0: 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1: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نیز نه نتیجه فشار و اجبار بلکه حاصل مقاومت و اقتدار ملت شجاع ایران بود مقاومت جانان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ایستادگی قهرمانانه مرد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سبب شد ایران هزینه های شدیدی به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جعلی اسرائیل تحمیل کن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2: کالی بافو 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利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针对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他们会达成协议，将其写成书面文件，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事实。特朗普表示，他们已经同意了，同意核查人员进入。特朗普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据美媒报道，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节。根据安排，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1.1万名船员将分阶段撤离。
3: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在帖文中说，设立临时航运通道的做法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及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工作。 国际海事组织

0: 主要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分阶段撤离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经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
0: 安联商业公司当天发布的2026年航运安全与运输回顾报告显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吨。报告说，冲突期间船体和货物的战争风险保险费率有所上涨，但对船东而言，更大挑战在于船员人身安全和船舶运营风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安联商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勒隆德表示，全球航运业正面临更高水平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未来行业需要更加重视供应链韧性和风险抵御能力，而不只是追求成本效率。报告认为，全球航运业难以回到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未来，地缘政治分裂、关键海上通道脆弱性增加、脱碳监管压力以及船队更新需求将持续影响行业运行。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
2: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分析人士指出，油价回落的核心原因是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风险的担忧明显降温。尽管美伊谈判仍存在分歧，且谈判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但市场已经开始提前进入地缘风险缓和的预期，市场关注焦点正从供应中断转向供给恢复。与此同时，国际期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下跌近4%，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3%，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期货和现货黄金价格自今年1月底创下每盎司约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均超25%。此外，国际现货白银价格24号盘中跌幅一度超9%，跌破每盎司60美元关口。国际现货白银价格自今年1月底创下每盎司约121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约50%。分析人士指出，本轮贵金属价格调整的核心原因在于美联储政策预期改变、美元指数持续走强以及避险需求明显降温。此前支撑贵金属价格上行的核心逻辑正遭遇实质性挑战。尽管近期油价随着美伊停火谈判推进而回落，但市场对通胀使美联储维持更高利率水平的警惕并未完全消退。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首次议息会议上释放出明显鹰派信号，市场正在重新计算年底前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
3: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国防部长卡斯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

0: 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1: צה"ל נערך בקו ואנחנו לא נסוגים. הודענו שבכל מקרה אנחנו לא נסוגים. ונכון לרגע הזה, וזה הסכם מדיני, אין דרישה אמריקאית מישראל לסגת מלבנון.
2: 卡茨当天还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乙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第十三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乙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五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0: 近来，多家美国媒体和机构接连披露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的巨额开支，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从战场武器消耗到资本市场红利，从国防预算膨胀到军工订单激增，美国的战争生意链条在这场中东战事中再次展露无遗。
2: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军火商正大赚特赚，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和国会官员透露，美方在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初曾召集洛克希德·马丁等主要国防承包商高管，要求尽快补齐库存。据专业人士测算，美国对伊行动最终总成本至少为10000亿美元。在消耗、补量、扩产循环驱动下，美国军费支出嵌入一套可持续运转的利益链条。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首日，美国三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姆公司 RTX、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价普遍上涨4%至6%，为这些企业股东总计带来约250亿至3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随着战火延烧，这些企业的股价持续走高。洛克希德·马丁股价的年内涨幅一度接近40%。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专家弗里曼指出，伊朗战事对军火商而言就是一场生意，对美国政府则是扩军催化剂。美国高额的战争成本养肥了军工企业，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买单？美国纳税人是逃不掉的。据美国穆迪分析公司测算，伊朗战事已使美国民众在缴税与日常消费上累计损失约1320亿美元，且损失仍在持续增加。为美国军工复合体买单的还有美国的盟友。据媒体披露，美国国务院3月19号批准对阿联酋、科威特和约旦总价值约165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包括雷达、反无人机系统等装备。5月1号又批准总额257亿美元的防空系统拦截弹等军售，涉及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这其中约170亿美元未作官宣。美媒分析称，美国政策制定长期被战争经济的恒久需求裹挟，战争已成为美国攫取财富、维系经济运转与全球影响力的核心组件。
0: 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罗斯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罗斯目前仍然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对俄制裁不断延长，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 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据

0: 多家媒体23号报道，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1: 斯维里坚科23号表示，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2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2: 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 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0: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的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民众认为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经开始推进战争准备。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导致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1: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
3: 朝中社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

0: 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金正恩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 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本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2号舰将舰号的试航工作，并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
1: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上宣布辞职，他辞职以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 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 24号上午的开幕全会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与新动能，其关键作用更加凸显。
2: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 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在过去连续7周，中国这个AI在这个
3: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连续7周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 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4: conviction， 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 这样的一个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
5: E-commerce is a massive driver for our overall effort, business. Then, new energy with automotive as well as batteries.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e global EV sales, 60% of global EV sales is coming from China.
2: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
6: I think the focus on the next 5 years with the AI plus manufacturing action plan, for example, shifting AI from an outcome of digital approach into a foundational element for societal benefit is quite interesting. And that's also why we want to learn from best in class examples.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
7: 同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完整呈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一大批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中亮相。走进链博会数智科技链展区，各类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这款具备自主感知和独立决策能力的足球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 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机器人还可以实现组队踢球赛，
8: 有前锋，有后卫，有。

0: 有边锋，他们互相是有配合的。那么这里面机器人之间的互相的通讯啊，这个是高通的强项。
1: 不止智能机器人，展会现场多款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亮相，涵盖智能装备、智能出行、智能穿戴等多个领域，展示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这款 AI 眼镜可以支持80多种语言在线翻译，即便身处喧闹环境，也能化身高效便携的随身翻译官。
2: 它整机重量只有40克，它融合了非常多的传感器，包括有显示、有语音、有摄像头。而且在这个展会非常嘈杂的环境下，它可以非常精准的收音。
1: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人工智能专区设有多个联合展台，英伟达携手多个国内生态合作伙伴亮相，连续4届参加链博会的全琴声苹果也携手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共同展示创新成果。不少参展商表示，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落地、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坚实支撑。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时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是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的震感，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受地震的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在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德国正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的天气。根据德国气象局的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
4: 24号，莱茵河畔天空晴朗，几乎看不到云层。虽然气温不断攀升，但仍有不少市民来到河边散步、骑行。面对持续高温，冰淇淋、冰饮等消暑降温方式受到不少民众青睐。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来自南部地区的暖空气在高压系统影响下持续向德国输送热量。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正面临高温天气袭击，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当地6月份高温记录。同时，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
5: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Es ist natür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m Rheinland.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4: 除了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高温天气也正在改变莱茵河本身。据了解，持续高温已经导致莱茵河及其主要支流之一摩泽尔河水温明显升高。两条河流流经的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环境部门日前发布今年首个高水温预警，称部分河段平均水温已达到25摄氏度，未来几天还可能会继续升高。专家指出，水温升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
3: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今早6点04分，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该网后续监测显示，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据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已经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24号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我们再来看国内的天气，随着梅雨季全面开启，中国南方强降雨不断。昨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6: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记者23号在独洞镇看到。

进村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清淤和清理的工作。强降雨导致独洞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

0: 当地气象局表示，截至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其中包括了新余市的大部分。截至今天下午3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截至24号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城区部分路面出现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交通疏导，排除积水等工作。 截至24号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近几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23号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 气象部门预计，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五大路22号晚发生一处山体垮塌，道路中断。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25号恢复通行。 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此外，24号8时至16时，辽宁西北部、中南部地区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锦州、阜新、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局部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结束第三轮的较量，日期对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晋级。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的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在加拿大温哥华
2: BC 广场体育场，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瑞士队。加拿大队延续了此前的比赛风格，快节奏的攻防带来了开放的比赛场面。上半场第11分钟，恩伯洛单刀射门被门将封堵，随后小将曼赞比补射被后卫挡出。此后两队机会不多，比赛呈现五五开的局面。半场战罢，比分依然是0-0。 下半场开场40秒，瑞士队上演闪电进球。在加拿大队还没有来得及触球的情况下，瑞士队下半场第一次尝试进攻，由右路哈克斯直塞，曼赞比前场右侧得球送出横传，禁区中路恩伯洛跟进包抄没有碰到，皮球撸到后点，巴尔加斯轻松抽射得手。 领先后的瑞士队继续进攻，第57分钟，恩伯洛前场摆渡到禁区右侧，曼赞比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右脚迎球怒射破门，为瑞士队扩大比分。第75分钟，萨利巴的横传摆渡助攻，普罗米斯替补建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进球后的加拿大队无法对瑞士队形成持续威胁，最终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在美国西雅图留名体育场展开角逐。由于这是小组三四名之间 的对话，双方已经没有退路，所以都把重点放在进攻上。上半场，阿拉伊贝戈维奇世界波远射破门，哲科制造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海多斯扳回一城。波黑队半场2-1领先卡塔尔，下半场马哈米奇替补建功，最终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 两场比赛战罢，瑞士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加拿大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将对阵 A 组第二名。波黑队手握4个积分，净胜球数为-1，排名小组第三，能否出现需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情况。卡塔尔队垫底出局。
1: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中，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锁定小组第一；摩洛哥队4-2战胜海地队。
3: 一棵山楂，想挑的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多吃不怕。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

0: 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9: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10: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9: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8: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最新发布，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12: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十一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13: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

0: 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七彩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记者了解到，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2: 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于6月24号至28号在澳门举行。为何继2014年以后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承办国际性会议和赛事又将为澳门带来哪些机遇？今天的系列报道《机遇澳门》，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寻找答案。
3: 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期间，来自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高级别代表及多个国际机构超过300名嘉宾齐聚澳门，共商智慧旅游、亚太旅游一体化等议题。澳门也将借此展示一国两制成果和文旅融合魅力。
4: 澳门可以就是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了，去好好的宣传推广澳门的实力以外了，我觉得呢非常重要的，真的要体现一下了，就是澳门在一国两制之下了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还有我们文化文创的那个底蕴。
3: 同时，举办 APEC 相关的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对一个城市综合运营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5: 我们在硬件、软件都是非常丰厚的啊。在一个这么小的30几个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所有全球的知名的这种酒店品牌，我们是最密集的，我们的服务能力是最强的，60万人口，能接待4000万的这个游客量，所以 APEC 来到我们澳门，真的是最佳的这个时机。
3: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16.4%。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
6: 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众多世界知名车手曾在各大国际赛事当中驾驶的战车，其中格兰披治大赛车已经在澳门举办了72年。从赛事的运营到多语种服务，从安全保障到国际转播，澳门举办各类国际大赛和活动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步的积累而来。而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看重的恰恰是澳门的这份专业和成熟。
3: 赛事经验是基础，人才储备是底气。近年来，澳门各高校都在积极配合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为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培养专业人才。
7: 我们的旅游从业者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一个文明的交流的使者啊。同时的话呢，对于我们本土的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要重视。
6: 旅游是最容易被感知到的开放。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既是对这座城市的信任，也是对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认可。澳门正在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让世界看到一个自信、多元、开放的中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2: 当下正是毕业季，论文的 AI 味太浓是高校共同面对的新难题。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论文阶段，除了传统的查重、盲审、答辩，毕业路上又多了一道关卡 ——AIGC 检测，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学校让 AI 查 AI 率，学生用 AI 降 AI 率，这都靠谱吗？毕业论文检测怎样更科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类不超过15%。然而，不少学生反映，现在的检测工具似乎还不是很完善，自己写的内容会被误判为 AI 生成，反复修改后 AI 率不降反升。同时，一些以降 AI 率为名的付费服务在网络上随处可见，这些也给不少学生带来困扰。
8: 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爆。

0: 考虑，他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他收你100块钱。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那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它的意义也不大。
1: 那么 AI 大模型到底是如何检测一篇文章中有多少内容是 AI 生成的呢？记者将这一问题抛给了多个大模型，总结相关的回答。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困惑度与突发性等指征来判断。AI 文本通常更平滑，人类文本波动更大。专家表示，除了困惑度、突发性等指标外， AI 文本生成的原理是通过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这种词的概率来逐渐生成文本，可以理解为基于一种概率统计。所以目前检测 AI 生成内容准确性都做不到100%，误判也时有发生。
2: 当前 AI 检测的技术瓶颈，我认为核心就在于我们是在用 AI 去查 AI， 那么这就导致我们不能明确地判定这一段文字是人类作者所写亦或是 AI 所写，而且我们不能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这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技术瓶颈的最为关键之所在。那么除此之外呢，中文语言表达方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的语义它非常的这个丰富，它的语句的表达方式呢也非常的丰富，那么这就使得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在检测这个人类作者所写作的语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歧义，它的难度、它的准确率都会相应的增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致误判的原因。
1: 老师们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定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适当放宽对 AI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正常答辩，AI 检测结果也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另一方面， AI 文本检测也要走向更加精细化的识别。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出短消息。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零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一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一次的超算系统。记者从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获悉，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新近16个工厂，其中中国企业达到8家，占比一半。这8家中国企业覆盖名单的5大转型方向，包括供应链韧性灯塔、可持续灯塔等，充分体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突出成果。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五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24号上午，一架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首次直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至延安南泥湾机场航班，全程1小时40分钟。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23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双、虫虫、喜喜、庆庆喜迎7岁生日，饲养员为4只大熊猫举行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生日会。这4只大熊猫是2对双胞胎，分别由2只大熊猫在同一天产下。在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4只大熊猫已成为园内最耀眼的明星组合。

0: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昨天，海口至新加坡国际货运航线首航，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新增一条东南亚货运空中通道。该航线由天津货运航空直飞，每周三班，航线衔接国内货运干线，连通了产地、枢纽、海外直达物流链路，助力完善 RCEP 区域跨境物流体系。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结构完整性。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A380 型客机此前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南方降雨依然强盛，欧洲会继续被高温热浪笼罩，美国降雨增多，还会带来阵阵清凉。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明两天，中国东北、华北的降雨将会逐渐的消退，南方的强降雨南落到云南、江南的南部和华南中北部一带，云南的中部和东部、贵州南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这些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周末到下周初，强降雨带会逐渐的北抬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降水量已经超标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雨水会给近期闷热已久的华南带来降温，今明两天在广东、福建多地高温将会大幅度的缩减。而在北美洲呢，今明两天美国的中东部降雨广泛，一些地方会经历中到大雨，同时西北部的降水也会发展增多，雨水和冷空气将会共同为这一带带来清凉的感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
6: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7到27度，天津晴，23到30度，兰州阴转多云，15到25度，

0: 红山晴，19到29度，邯郸多云转晴，21到33度，成都阵雨转阴，20到25度，济南多云，21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3度，福州中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西雅图小雨，14到20度，渥太华小雨，14到25度，纽约小雨，18到27度，华盛顿晴转多云，20到30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首尔小雨，18到26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2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5到25度，柏林晴，18到33度，维也纳晴，22到34度，苏黎世晴，21到35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

0: 入室围观。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睐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汉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睐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

0: 礼长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玉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二世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玉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那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器成批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小浪底观黄河排沙器的壮观景象，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1: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
0: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0: 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1: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处山洞，盘窝古转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此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黄河调水调沙期，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1: 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2: 您真的很幸运，
1: 很幸运哈！
2: 今天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1: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2: 对，
1: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0: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慧说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7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2: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底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6.5亿立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淤积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块儿，
1: 对，
2: 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1: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2: 对，我们整个小浪底水库分了3层，最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面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泻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泻的。
1: 浑水层啊，
0: 李永慧说每年调水调沙期大约20天左右，先调水后调沙，调水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腾下

0: 好浪底库容，防止汛期大量洪水从上游倾泻而来，小浪底可以做到拦洪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水还有冲刷下游河道的作用，这也就是每年调水调沙期选在夏季的原因。
1: 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游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是再往下呢，就是河面比较开阔，
2: 一马平川，
1: 就是说不利于再修建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地方应该是黄河上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整个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呢，分三大主体工程。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底三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呢，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底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因为黄河水到这儿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大的浪花比较多。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就是黄河水到这儿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2: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
1: 对对对，
2: 所以叫小浪底。
1: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
0: 的确，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占全国河川径流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沿黄5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小浪底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的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王静，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
1: 最近的、
0: 最近的、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小浪底水利工程巨渡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0: 对对对对，直奔渤海。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1: 啊，养过，有鱼缸。啊，
0: 有鱼缸吧。如果我们在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注水，注水的时候，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但是我们这个鱼缸的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众流。当这个溢众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自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能势必会减弱。
1: 对，
0: 这样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下游这个户县水库和卢浑水库，这两个水库继续注水，
1: 推一把力。
0: 哎，对，再给个力量，继续加大它的势能，直接冲入渤海。
1: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为了让这个中上游的泥沙能够顺利的不做停留，直接汇入渤海，
0: 对，
1: 真的是从上到下各个阶梯的水利工程团结合作。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环委会统一协调，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这个一种精神。
2: 了解小浪底排沙的全过程，让我们摄制组很感动。为了让泥沙顺利到达渤海，上中下游通力合作，互相配合，疏沙入海。拍摄当天是一年一度小浪底排沙的最后一天。2025年，小浪底水库净排沙量1.6亿吨。在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5亿立方米，为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

0: 和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利用黄河流量加大的有利时机，累计引水 12.3 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石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1: 这叫小浪底一号交通洞。
2: 对对，
1: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2: 它的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修工程的时候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嗯，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是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嗯，你尝一口这个水，你
1: 这水是你尝从大坝内渗出来的吗？
2: 对对对，它是一个堆石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据专家说，含了几十种矿物质呢。你尝一口，
1: 真的是清澈见底啊！
2: 对，
1: 还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手一伸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
2: 啊！你尝一口，
1: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0: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0: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1: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4: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绿意盎然，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城市不大，井然有序，车行一段时间就能看到群山。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济源从东到西车行不过20分钟，城市绿化覆盖率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1: 济源顾名思义就是济水之源，有了济水黄河两条古老河流的滋养，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
0: 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1: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

0: 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1: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王屋山就是王者之屋。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歇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屋向千万，废有老笔，青壮何穷。
0: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1: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2: 赵公文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0: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1: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0: 非常的陡峭。
1: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势。
0: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1: 对对。
0: 那太行山脉在哪？
1: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就是朱呆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2: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王屋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1: 中国人遇到山就要把山给移走，面对困难，而不为一切困难，
0: 不去逃避困难，
1: 不是逃避困难，这就是愚公精神的核心所在。
0: 核心的，而且我们对家园也是眷恋的。济源这个城市，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临的是黄河。
1: 黄河滋养了大山，大山又养育了黄河，同时这个是黄河北岸一条大道。就是太行第一行道，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黄河北岸的一条大路，南来北往，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0: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1: 对对，
0: 它是杂糅的。
1: 对，
2: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济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4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这只小猴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2: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3: 猴非常温顺。

0: 你们还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嗷嗷就答应了。
1: 啊，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0: 在猕猴的叫声，我都喊他了嘛，叫他了。
1: 哦，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0: 对，
1: 您再喊一声。
2: 集合。

0: 起来男的，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1: 我要站起来了。啊，
0: 对对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这他又不抓，他为什么？
2: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人心不心。匡大叔不愧被称为猴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老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老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0: 你看他身后，
1: 你看这只小猴。
0: 你看，猴一看见我啊，有时间在山上啊，急得嗷就叫，啊，害怕我听不到，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1: 集合，
0: 对，一喊集合，
1: 匡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的，
0: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这没事儿，
1: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0: 领口也没关系。坐好了，
1: 好，对，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了。
0: 对，你这要这样就行。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要还要过来了。给，谁上来了？
1: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0: 并不伤害人。对，
1: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哎呀，从我背后。
0: 对，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1: 还有吃有拿啊，
0: 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2: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情。猴司令、太行猴王、猴保姆，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堪称驯猴世家。最早匡三奥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驯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奥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来到景区。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1: 匡大叔带着我啊，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啊，
0: 也有。哎呦，
1: 这群数量也不少呢。
0: 大概全部到齐将近10只左右吧。
1: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0: 像这，你还
1: 成年猴，
0: 9年到10年左右的猴。那个猴就更老了。我们是通过牙齿发黄平磨损的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1: 年轻力壮。
0: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式也是看脸。
1: 看脸。
0: 对，越小他脸上皱纹越多。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这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它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2: 匡三奥说，30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0: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1: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0: 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山上的大树就这么粗的都有。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繁衍生息。
1: 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0: 家园啊，
1: 对，它爬到我背上了。
0: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啊。
1: 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0: 2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1: 这边，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
0: 很借力的
1: 站在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来，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
0: 太软太好。你看现在的感觉好吗？
1: 它其实是他们是有
0: 指甲的。你看
1: 它
0: 的指甲，你看它的指甲，
1: 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挠的感觉。
2: 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凝结了30多年来

0: 匡三好和他同事们的心血。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好就和同伴们背着一大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慢慢随食物下山，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匡三好带我们继续领略五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削，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行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三好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他用直播的方式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
1: 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睡莲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2: 你好小匡，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1: 对，猴子特别多。
2: 这个山上都是猴子，
1: 都是猴，都是猴。你看上边，你看这儿，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2: 这有几个月？
1: 这个有2个月了。
2: 2个月了，还是不能离开妈妈啊？
1: 还不能，等他1岁。嗯，你比如说这个猴子，他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1岁多了。
2: 已经有1岁了。
1: 对，有1岁多了。
2: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它是谁，你都能知道。
1: 必须要认识的。
2: 就像家人一样。
1: 是的，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猕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我觉得这个大自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因为了解所以喜欢。
2: 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的意识。
1: 是的。
0: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五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五龙口猴群的生活，拍摄的猕猴看小鸡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1: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谁。有一个羊咩咩。
2: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面真的是
1: 拿了这个花生。对，
2: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
1: 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事儿。
0: 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好父子集合的声音。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石块飞舞，看开封传统民间技艺料石锁。
2: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

0: 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禹起源市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2: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1: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10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2: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啊？
3: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也算，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2: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3: 哎，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周学院，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1: 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变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3米、5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6米是金汴京城，8米是宋汴梁城，10米是唐汴州城，12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2: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3: 一个叫搬工厂，一个叫限高，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租高度不得超过18米，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叫限高。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叫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鼓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
1: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料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4: 三角换，
5: 转，
4: 一、二、三，好嘞，走去，好。
2: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料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6: 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2: 不能靠近，
6: 在远观，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
2: 更好。
6: 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啊也砸不了咱们。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2: 没问题的。
1: 料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素质，而石锁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它产生于唐宋时期，2001年 被列入第

0: 安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现在呢，我们这个项目呢，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小狮组的演练。我们主要是有这个五字诀。
2: 五字诀。
1: 五字诀就是要求怎么样才符合标准呢？要高，
2: 抛得高。
1: 要高。高了之后，然后运动过程中给人感觉飘。
2: 还得让这个石锁这么重的石锁在空中飘，
1: 在空中有一个稳的一个动作。它是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回来之后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拳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卸过去了。然后正好等于放到这个地方。
2: 就是它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它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1: 到这个地方咱们说已经卸下去了。
2: 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这样砸下来的。
1: 对，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2: 高飘
1: 稳
2: 活
1: 巧。
0: 吊石锁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吊石锁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暴风是开封吊石锁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吊石锁，连续6次全国50公里大赛石锁上拳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吊石锁技艺的五字诀。高飘稳活巧，
3: 先展示一下高吧。
2: 好，
3: 高的话也就是说
2: 能有多高？
3: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2: 能抛的3层楼。
3: 但是今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2: 好，
3: 高。
2: 好的。好，您请。
3: 下面我展示一下。
2: 稍微离远一点。离远一点，2层楼那么高呢？
1: 没问题。
4: 啊，没事。
1: 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这是前推手环，这个叫四门斗。叫翻身腰，翻身转。
3: 飘，下面我就展示一下这个飘呢，感觉这个石锁，突然就失去了地心引力，这种感觉，这样飘。
2: 它就在空中横着打转，
1: 这叫云花，知道吗？像雪花一样，云花。
3: 对，稳的话呢，就是抛接要稳。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锁，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2: 活跟巧，好。
3: 对，
2: 好的。
3: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落石锁，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2: 对，
3: 这就生巧了。
2: 对，
3: 轻轻的触碰石锁。
2: 我刚才进
3: 去最完美的就是静音啊，
2: 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3: 对，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跟它有一定的吸力，能够贴着它，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2: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0: 吊石锁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大代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轻人热爱的一项文体活动。离开开封市区，我们前往兰考县。提起它，人们总会想起焦裕禄。兰考曾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公元1128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徐亚冲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

0: 质疏松，栽种的泡桐材质轻柔，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好，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冲，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1: 哎，这个是我哥哥。
2: 啊，您好。
3: 哎，你们好。
2: 您好。哎，怎么称呼？
3: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啊，
2: 您这就是在
3: 做琴。
2: 做琴哈、啊嗯，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1: 音板？对，
3: 音板。
2: 音板。
3: 对对对。
2: 这就是抛铜。
3: 对对对对对。
1: 成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嗯、
2: 几年的沉木做出来的琴、嗯、音色更好。
3: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
2: 越老越好，
3: 对对对，
2: 越老这个音，
1: 音韵越透
2: 啊，越透。
1: 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
0: 古琴面板及发音琴板取材于泡桐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从选材到制作需要经过100-200道工序。2-3年时间，每个步骤都必须按部就班慢慢来，稍有一点急躁就有可能毁掉一床琴。
2: 您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叫什么？
3: 挖腹腔。
2: 挖腹腔、啊、
3: 就是为了把这个音板呢、哦、达到一个最佳的共振状态。嗯，
2: 最小的就像指头一样。
3: 对
1: 对对，拇指抱。
2: 用这个怎么抱呢？
3: 是反复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刮毛吧。嗯，
1: 对，一点一点，
2: 一点一点的刮。
0: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冲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冲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冲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4: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整个他那个7-8个工人了，都按钮按钮压成了。那时候他说是17-8岁吧，
2: 17-8岁、哎，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哎、做的
0: 在徐场村。像徐亚冲这样的琢琴师不在少数，全村105户村民里有90多户以传统手工技法制作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每年这里生产的民族乐器超过10万多台把，年产值超1.6亿元。焦裕禄书记栽下的泡桐称为兰考的致富树。
2: 那其实您父亲也说了哈，这个包括您也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作为后人，您觉得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1: 争取把我们每做的一张琴都能够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都能够流传于世，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吧，推向全国吧，推向全世界。
0: 今天的开封有现代的气息，也有闲适的生活。我们一路走来，了解着这片土地与黄河的深厚渊源，古韵新生，在这里传扬着新的旋律。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自以为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土地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啊、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了。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再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了。这个事里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1: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

0: 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1: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1: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0: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就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
3: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任去的，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4: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
1: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他拍摄了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他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5: 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 来适应。

0: 二月十一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观礼台二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1: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三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两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0: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外商。最后呢，拍卖结果呢，是由三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1: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2: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地
3: 方。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就在棚户区了。
2: 已经有80几年了。
3: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
2: 对，改造了。
1: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3: 住两个房子，那两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那也没有说有厕所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两个小孩睡在地板上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
1: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仓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0: 我们自己呢一定要到短命罐，一个礼拜10天全部往这了，因为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高，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1: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3: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1: 仓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

0: 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1: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啊，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深一步的研究。
0: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2: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0: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3: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4: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相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认知。
0: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3: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0: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5: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利。

0: 全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啊，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啊，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1: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2: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的时候叫工业集中区。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建设了一个新的开发区。
1: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2: 其实也是充分的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无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在那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集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1: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2: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企业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1: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3: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

0: 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1: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啊，
1: 干的还不错。
2: 安卡尔的事儿解决了。
3: 这啥呀？
2: 你别管，你先管管你自己吧。今天娜娜轮休要去亚马里克山观你，徐来也去。哼，话也带到啊，你自己想想。
4: 穆拉提爸爸，
0: 啊，
4: 广天父母寄来了海鲜，你教我做海肠捞饭呗，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1: 什么饭？
4: 海肠捞饭。
1: 我真的做不了，你还是叫安卡尔吧，他爱勾到新东西。
0: 哟，大美女回来了，
3: 你要做什么？海肠捞饭？
0: 行啊，求我呀。
3: 你怎么一见我就打我呀？
4: 谁叫你窝里横，就跟穆拉提爸爸有本事。
0: 别碰我，
4: 你再等，
0: 别碰我，
4: 你再
0: 别碰我。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别碰我。
1: 你们姐弟俩要把厨房拆了。
4: 叫什么？
5: 这果然观鸟还是得跟着你，要是随着大部队啊，找不到这么安静的地方。
6: 想要我的观鸟地图就直说啊。
5: 这倒真没有，和你一起比自己更有意思。
6: 这几年的生态是越来越好了啊，鸟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3: 是啊，
5: 刚来乌鲁木齐的时候只觉得这是一座城市，和其他城市差别不大。这偶然体验了一次观鸟之后啊，世界就打开了，像是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这里既是城市也是森林呀。
6: 你还真别说，我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哎呀，明亮，你怎么在这儿？
3: 娜娜，徐主任，太巧了吧！你们这是又要去观鸟了？
5: 哦，是。哦，大画家，没想到咱们还挺有缘的啊！
7: 是是是。
3: 你这是画什么呢？
7: 瞎画，没灵感，转了一圈啥也没画。哦。
5: 哦，那你慢慢找灵感啊，我们就先去了啊。那咱们走。
3: 哎，徐主任，
7: 上次一直有个事儿，我没机会跟您说，就是自打从你那儿知道鸟有各种不同的叫法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去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鸟的习性啊，各种鸟。你说画画嘛，它不能只画形不画神啊。再一个就是，娜娜，我上次给你那个苏玉鹤的 PPT 啊，我总觉得少点什么，后来我一细想，哎，就是少了对鸟的了解，哎，少了那份神韵。你看今天这么有缘分，你们又是去观鸟，呀，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跟二位一块学习学习。
6: 要不一起？
7: 哎，要是不方便就算了，千万不能打扰你们工作。
5: 哦，没什么不方便的。哦，那就一起吧。
7: 行。
6: 但是这没有梭羽鹤啊，只有一群小带鸡，
7: 都是鸟
5: 啊，
7: 都是鸟。
5: 嗯，
7: 走。
5: 行，那走走走。

0: 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总看不到我了。
1: 因为你的眼睛里已经有别人了。
2: 啊，我们是发小。
1: 你看他的眼神不一样。
2: 眼神不一样，也可以是家人、朋友。
1: 不一样。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就是在雅山观鸟，在人群中，我一眼就发现了你。
2: 雅山观鸟。
1: 当时一只小山雀从巢中掉了出来，你偶然发现，飞奔过去，从其他动物的嘴里把它救下。
2: 对，我们还一起送小山雀回巢。
1: 当时你担心山雀妈妈会不接受它，你就一直在那儿盯着，全神贯注，随时准备要冲上去解救它。当时你的眼睛就是亮闪闪的，像是高原的阳光闪耀。娜娜，相信我，你的眼睛是最不会骗人的。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了，但我还是想试试。有些话呢，我已经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呢，
2: 徐来，别说了。
1: 要是说了，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是吧？你会告诉他吗？你不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啊。
2: 顺其自然吧。

0: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呢。
1: 来种树能强身健体，又能祭奠英灵，为什么不来呀、啊？再说我和叔叔的感情可深着呢，是不是，撒老哥？
2: 没错，小老弟。
1: 你来的刚好，我正好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0: 去树村，这么突然？
3: 早就接到通知了。我本来想去之前能和你，这没想到，没关系。
0: 徐来，抱歉。哎，
1: 抱什么歉啊？喜不喜欢又不是谁能决定的。即便你没跟我在一起，我也一样希望你能幸福。
0: 同样，我也祝愿你一切顺利。
1: 行嘞，有你这句祝福。

0: 我的事业肯定顺利的，嗷嗷叫。走吧。啊，对了，
1: 和田有什么特殊的鸟类吗？
2: 有灰雁，绿头鸭，还有鸟类中的大熊猫灰鹳。
3: 小许走了。啊，
2: 他要去和田驻村了，所以过段时间可能都不能咋过来了。
4: 哎呀，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小子，他这个目的不单纯。哪里是我膝盖不舒服帮我种树，奔着我的娜娜来的。
5: 没有，你想多了，爸爸。他之前过来确实是想亲近自然，而且我要是知道他有这个想法，肯定就不让他过来了呀。哎
3: 呦，傻丫头，就你不这么想。
4: 我不想他浪费时间，我经常为难他，让他知难而退。没想到他一种就是两年呀。
5: 不过我怎么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你撮合我们两个呢？
4: 他那么优秀，你要是一直没找到喜欢的人，他也不错嘛。这个选择权呢在你那儿，爸爸不会干涉的。但是爸爸有两句话要告诉你。过日子嘛，很复杂也很简单，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什么事都能过去。
5: 那第二句呢？
4: 第二句就是爸爸永远在你身边。
5: 好。
6: 退堂鼓哪有那么好打的？真正面对喜欢的人，有几个人能轻易放弃？
7: 咱俩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8: 嗯，原来是这样。
9: 哎，你不去餐厅吃饭，自己做能做熟吗？
6: 能不能做熟，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乖。

0: 喂，娜娜。
1: 月月，你有空吗？我家水管爆了，
0: 啊？
1: 我还有工作没结束，你能帮我过去看看吗？
0: 哦哦，好，你别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呀，你这小问题啊，这换个软管就行了。行，你忙吧，我给你换一个去。
1: 好。

0: 明亮，你怎么在这儿？娜娜。嗯，这个是一。
1: 总共是128，你看你们谁付一下？
2: 我来。
1: 那我走了，啊，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喝点茶呀，多推荐推荐我们的餐厅哈。
1: 安哥，
2: 哎哥，
3: 这么早就这么多人啊？
2: 都是外地来的游客，说是看到了美食博主的推荐，过来打卡种草的。你说咱们的餐厅是不是火起来了？
3: 看来今天这菜买少了。哎，行，先去拿东西吧。
2: 好啊。哎，那不是老杨吗？
3: 老杨
2: 他是不是要来我们餐厅啊？
3: 哪个老杨？
2: 就是美食大博主啊，大厨师。
4: 杨师傅，来。
5: 哎呀，我猜是你来了，你是不是？
6: 哎，给我。
7: 哎。咱们红石榴啊，要还了！
8: 来了来了，老虎菜来了啊！不好意思，久等了啊。

0: 可真火，
1: 补充一些。
2: 服务员，点餐
3: 来了。
4: 啊，两位美女，你们是想来吃我们的免费挨下抓饭吗？
2: 没有，我们要点餐。
4: 哦，这样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餐位呢是我们餐厅的免费餐位，是专门提供给最需要它的客人的。
1: 我们现在就是最需要它的呀。
4: 哦，你们可能不知道啊，这是我们红石榴几十年来留下的老规矩了。这样，你们可以在外面逛逛街，把电话号码给我，空位出来了，我马上给你们打电话。
1: 有空位不让我们坐，你们就这么做生意啊？
4: 美女，我这不是在好好跟你解释吗？
5: 你们就这么对待客人啊？
4: 哎，我怎么对待客人了？
5: 什么态度啊？
4: 哎，我态度很好啊。
2: 对，我们要投诉。
5: 店长，找店长。
2: 店长，
5: 怎
4: 么店长态度
5: 啥？店长，
4: 我态度很好啊。
5: 行了，
4: 你们店长，这不是他们两个人太不讲。
6: 我来处理。
4: 太不讲道理了，
2: 你是店长？
6: 哎，我是店长。那个，这样，咱们去后院啊，我给你们解决一下问题，好吗？啊，行，抱歉，不是，抱歉。我来处理，没事啊，来这边。嗯，
7: 美玲，
8: 哎，
7: 那个养肉的事不要忘了啊，今天买巧了，跟不上。
8: 好，我刚已经问过市场的老丁了，
7: 嗯，
8: 他那边说他们家的量只能提供我们那么多了，别家的我又不知道质量咋样，所以我打算等会儿去市场再看一看。
7: 不过总的来说，这两天咱们的业绩相当不错啊。
9: 但是碰到的问题咱也得正视，
7: 比如说这个客人多了等位的问题，等位的，哎，等时间长了这脾气容易上火。
4: 哎，这个事情吗，是我做的不太好。哎，但是真的不怪我，你知道吗？我咋样跟他解释他都不听啊。哦哟，就跟我吵着一来二去就吵得不可开交了。
7: 没说您，我就说这顾客啊，等长了时间脾气容易上。

0: 这是个问题啊。
1: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咱们要不乘胜追击，开一个分店得了，怎么样？哦，或者把这个爱丽丝的店盘下来，把这块打通，啊，扩大店面，可以吗？
2: 刚学会跑，就像是飞。巴郎子，你的腿还软着呢啊！
3: 哎，明亮，我提一个想法，我觉得咱们能不能把咱们餐厅这个免费的餐位让出来呀？你看现在咱们店生意这么好，正常的位子都坐不下呢，你把那儿空着多可惜。
4: 就算是有人要吃那个免费抓饭的，谁还好意思坐在那儿吃啊？
0: 再想想，怎么说呢，光腾那一桌可能效果也不是那么的大，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5: 免费的餐位不能动，赶路的有地方歇歇脚，吃顿饱饭才好往前走。咱们店也一样，要想走得远一点，就不能埋着头不管不顾地走，脚下有根不忘本才踏实。
0: 对，我也是这意思，人情味儿，我觉得就是咱们店的一个隐形的一个招牌，是吧？俗话说得好，种的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免费餐位，给咱们带来了更多的客源呢。
6: 等位的事情，我跟东哥再想想办法。大家辛苦了，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看看羊肉。
7: 爸爸

0: 狸的尾巴简直是把瑞士军刀，划水时当桨，用平衡时当支架，用急了还能咣咣拍水报警。娜娜，你去写什么呢？
1: 下周不是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要来研学吗？我要准备一个新的宣讲稿，能够让他们更加容易理解。
0: 交给我吧，你都连续加班三天了，现在就把电脑关了，跟我走。
1: 今天不是李广天要过来吗？我可不当电灯泡啊。
0: 他又说他临时加班来不了，你要是不陪我去，票不就白买了？去吧。走嘛。
1: 行，走
0: 走。

0: 哎哎，娜娜，我手机没电了，我去租个充电宝。
1: 我等你。
0: 啊，不用，你先进去。

0: 哎，这样，你去文化中心的音乐厅给月月送个票，月月要听音乐会。
1: 行，你不管了，我跟月月联系，我给他叫个闪送。
0: 哎，闪啥送啊？自己去送。
1: 我叫个闪送很快的，我这还没忙完呢。
0: 哎呀，你听我的，自己送啊！哎，你换身干净的衣服啊！快去快去快去！
1: 送票换衣服干啥？
0: 哎呀，你问这么多干啥？让你换你就换啊！
1: 真是，我拿下车钥匙。

0: 五月，拿走，拿走。哎，你快进去。我进去？啊，啥意思啊？娜娜在里边等你。娜娜，你们还真是用心良苦。不过我这边还正找广天帮我。
1: 哎，你就别操心了，就当去放松一下。我们都知道你这几天压力大，快进去吧，
0: 别让娜娜等久了啊！走，走，走，走你。
2: 广天，你先说。餐厅最近还忙得过来吗？还行。
3: 有个事儿，我正好想麻烦一下你。我现在想做一些野生动物的拼图，你能不能用最简单、最直白又有意思的方式跟我讲一下相关的知识？嗯，你是想给等位的客人做游戏用是吧？
2: 聪明。客人可以打发时间，然后拼好的图又可以换相应的菜品，最重要的是还能宣传野生动物保护，一举多得。嗯。
3: 这是好事，包我身上。好，但是你这个只能暂时缓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错，我已经联系了李广天，让他给我做技术支持，升级一下点菜的小程序。问题嘛，总会有的。一个一个解决呗。
2: 可以啊，越来越全能。
3: 我就是动动嘴，主要还得靠你们这些专业人士。
2: 哎，你经常来听吗？
3: 我没跟别人。哦。 对，我第一次来。

0: 弄好了。嗯，谁扫一下试试呗？
1: 我来，
2: 我来。啊。棋台拌面还有两份，大盘鸡还有一份小的。
1: 椒麻鸡做不了了，
2: 对，我们木拉提爸爸。
3: 对对对，都对。哎，
4: 附近美食也有我们的餐厅哎。哎
5: 呦，这个太好了嘛，这个。哎，那就是扫一扫就知道餐厅啥菜有啥菜没有啊。
4: 对，
5: 攒劲的很啊。
0: 主要是明亮哥前期表格做得好，我的工作其实还挺轻松的。
5: 还是要年轻人哦，哎，
6: 对，
5: 有两下子。
1: 你现在不嫌弃他了？
5: 谁嫌弃了？死丫头子！
0: 哎，花园阿姨，你也扫一下看看呗。
5: 好，我也试一下。
3: 哎，你会不会扫？哎，
5: 学嘛，这个事儿。哎，出来了，出来了，你看，
1: 来，犒劳你的。
0: 海肠捞饭。做的
1: 啊！
5: 哎呦，你就不知道了。哎，我们家月月为了让你吃这个家乡饭，哦，费了老鼻子劲了。
4: 海肠是我洗的，饭是我炒的，
3: 韭菜和小料我跳的。
0: 月月，你干啥了？啊！
7: 他只摆了个盘。
0: 你先说。
8: 艾夏妈妈还好吗？
0: 还可以，就是爱逞强，不愿意让我们操心。
8: 我过两天要去趟布尔根保护区，等我回来了我再去看他。
0: 布尔根？
8: 嗯。
0: 去几天？
8: 不好说。怎么了？
0: 啊，没事儿，过几天不是妈妈生日吗？
8: 那我协调一下时间。
0: 没事，你忙你的，生日嘛，今年不过。还有明年，还有后年，还有很多年呢。
8: 对，还有很多年，我们每年都过。
0: 嗯。

0: 谢谢啊。我叫陆文昌，也是做餐饮的，就在雅山北路那边。
1: 陆老板你好，明亮，您今天来是有啥事儿吗？
0: 我就直说了吧。
1: 好，
0: 我想加盟你们的店。
2: 我做这餐饮十几年了，今年我一直在想扩大经营，想了很多的方式都不太行。我也知道你们呢是这几个月的时间刚翻身的。
1: 对对对。
2: 兄弟啊，我出钱你出名，让红石榴的这个品牌做大做强。
0: 你放心，加盟费我可以多出，也一定不会砸你的招牌。
1: 陆老板，就像您刚说的，我们红石榴餐厅也是这几个月才翻的身，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根基还不够稳，暂时还不具备开加盟店的能力。如果说我就为了眼前的利益我今天答应了您，我很可能会辜负您的信任，也很可能会让您的钱打水漂。所以陆老板，加盟的事情我不能答应您。
0: 那我今天确实唐突了，不好意思啊。那你忙吧，我回去了。
1: 哎，陆老板，我可以给您分享一下我这几个月的心得，您看看能不能帮得上您。
0: 好啊。
3: 加盟的事真的不考虑了？
1: 考虑过才拒绝的。咱们餐厅突然爆火，已经暴露出我们的短板了。咱们也接触了一段时间了，你也比较了解我这个人，我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人，稳中求进嘛。
3: 但我真觉得这是个机会，如果说这次拒绝的话，那将来如果想依靠品牌效应去开连锁店可就难了。
1: 我没想过要连锁。东哥，我一开始接手餐厅就是为了保住这个大家庭，现在呢最让我担心的就是妈妈的病情了。生意重要归重要，但是我不想本末倒置。我妈，巴依尔妈妈，穆拉提爸爸，他们肯定都是这么想的。管理这块儿你才是人才，等餐厅这边稳定下来还得交给你这样的专业人才去打理呢。我就带着我妈出去玩，去她想去的地方，每天都陪着她，让她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
3: 那你自己的生活呢？
1: 这就是我现在最想要的生活。
3: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看事还挺通透。
4: 我跟你讲讲我跟我前妻的故事吧。
1: 洗耳恭听。
3: 我们俩从恋爱到结婚那么多年，那段日子我一直很穷，一无所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欠房租，大半夜的被房东赶出来，哎呦，不舍得花钱住宾馆，就拖着行李在一个桥洞子底下熬着。他没有一句怨言，反而跟我开玩笑说，安东，你看这儿挺好的啊，还有穿堂风凉快，还省钱，咱以后就住这儿。我当时心里就特难受，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0: 想我怎么能让我心爱的人跟我受这种罪啊？哎，后来我发了，有钱了，我给我媳妇儿买包，买金首饰，买所有贵的东西。 可是他却选择离开了我，我不明白啊！我追他，我问他，我为什么？你为什么呀？我给了你所有最好的东西，可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要一个家，这个家里有你，有我，就足够了。 可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1: 明天有空吗？我去找你，有话跟你说。

0: 明天有空吗？一起去登山不？
1: 阳光凝固住了时间，万物都陷入昏睡。

0: 有段时间，我很喜欢到这里看日出。太阳从博格达峰的背后探出来，整个城市被金光笼罩。虽然只有那么一瞬间，但是就那一刻，希望时间能够定格。
1: 只有那一瞬间想被定格吗？
0: 还有其他啊。人生有很多美好的瞬间。有一次在草原，那天的月亮很大很亮，突然有一只赤狐出现。 当他在月光底下和我对视的时候，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1: 你没有想过拍下来吗？
0: 根本来不及，连呼吸都是轻的，就怕会惊扰到他。
1: 娜娜，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0: 谢谢，我很喜欢。
1: 我也喜欢，不只是画。古丽娜尔，我喜欢你。不是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的那种喜欢，不是我们重逢之后再次相遇的那种喜欢，也不是我们相处久了有了情谊的那种喜欢，是我想得很明白，你就是我一生要守护要陪伴的那个人之后才敢说的喜欢。你知道我走到今天是因为我身后有一大家子人爱着我养育着我，我的身后就站着他们这些人，我也必须带着他们，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之前我一直没敢遵循自己的内心，我怕辜负他们，怕拖累你，但是我现在

现在想明白了，今天我想试试，我想邀请你到我的人生中来，我也非常愿意去到你的世界。终于说出来了，你也不用立刻回答我，总之你能考虑考虑，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0: 人呐，做事不要忘了本，
1: 也请你们把我当家人好吗？
2: 一大家子在一起，可以一起承担。
3: 我觉得咱们是时候该往上走一步了。
4: 给在座的每一位分一下咱们红石头餐厅的股份，
5: 像大酒店一样还要分股份？
3: 从个体工商户变成合伙餐饮企，
6: 我这次一定能东山再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1集。

0: 哎，
1: 龙哥，嗯，我在市场上找了两家还不错的羊肉，先试试。两个袋子不一样，哪个好吃到时候你跟我说。
0: 咱呀自己先炒俩菜尝尝，没问题了再上桌。
2: 没问题。
3: 明亮，明亮，
1: 哎，不理解。
3: 街口有人，因为你们餐厅吵起来了。
1: 啊？
3: 你们去过红石榴餐厅吗？你们就说他作秀，那个座位是留给有需要的人的。你这一看就是作秀营销。你就是个托吧？哎，我怎么是个托啊？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清楚，红石榴餐厅已经开了三十年了。
2: 报警啊！
3: 这个座位是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一下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的。
2: 你松手！
3: 你松手！哎，你是明亮？
2: 对。
3: 啊，我终于见到你了，明亮。
4: 你这本人比照片帅多了，你。你是？妈妈。啊。有人找。嘘。哎，
3: 夏妈妈，
4: 马伊琍。
5: 好想你呀。我也想你啊。
4: 我。 上学的时候就是爱夏妈妈，你名字注的，不知道吧？你又让我这份心开出了更多的花。毕业后我还以为他会留在乌鲁木齐，他非要回富裕，当了育婴辅导员。对。哦。那个时候你不是在外面工作学习吗？我每次回红石榴。 我俩都能完美错过，我这次来乌鲁木齐给孩子们买投影仪，我就想着一定要回红石榴看看。你看，幸亏我回来了，咱俩姐弟就能见上了，是吧？嗯。
2: 不是，等一下啊。我妈不是匿名资助的吗？你咋能知道是妈妈资助的你呢？<笑>
4: 我在乌鲁木齐上学的时候，只要有时间。 我就出来找资助人，我想一定要当面跟他说一声谢谢。我从信中的只言片语，知道了他在乌鲁木齐开餐厅。乌鲁木齐这么多餐厅，我就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的问，直到那一天。

0: 如果你正经历困难，请停一停。
1: 姑娘，来一份抓饭。
2: 您好。我是马伊拉。
3: 现在餐厅这么火了，你还留着那个位子？你是我见过最善良、最善良、最善良的人。
1: 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呐，做事不要忘了本。无论我在不在，那张桌子一定要在。
3: 你一直都会在呀，你那么好，那么善良，好人有好报，你会长命百岁的。红石榴餐厅也会越来越火，吃吧。
1: 这丫头，吃吧。哎。

0: 陈亮哥，你的需求啊，我们老板都跟我说过了。像这款投影仪呢，就挺合适的。嗯，它的流明更高、更亮。你像白天教室啊，要是不拉窗帘，也能看得清。啊，咱市里很多学校用的都是这款。
1: 你推荐了，肯定没问题。
2: 他们买的什么呀？
0: 最近啊，航拍仪器卖的不错，不少牧民啊都来买。
2: 牧民买航拍仪器拍短视频吗？
0: 当然不是，用来牧羊啊。
2: 牧羊？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看啊，这个是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牧民实测，带智能追踪和热成像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羊群的数量。你像哪只羊跑丢了，都能够立刻识别并报警，比我们骑马还快呢。
2: 是吧？
1: 我看看啊。
2: 你也想买啊？
1: 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做野生动物救援，看他能不能用得上。
0: 还有这个，这个呢是太阳能项圈，把这个呀、给羊戴上，然后羊像是趴窝了、跑远了，手机 APP 上都能够自动识别并报警，比老牧民的眼力还准呢。啊，
2: 我看看。以前我们读不好书，家里家长就会说，读不好书就放羊去。现在读不好书，连羊都放不明白。那这个贵不贵呀、
1: 你们这个育婴辅导员具体是干啥的呀？
3: 简单的说就是育儿师嘛，主要是针对我们牧区0到3岁的孩子进行一个早期的教育这种。哦，
1: 这样，那看来你家牛羊也挺多，买这个。
3: 没有，我们家牛羊没那么多，
4: 我买给我一个朋友，就他算是我们那儿的领头人吧。他们家牛羊特别多，我就想着他肯定能用上。
1: 这自掏腰包买这些器材，不光是个好老师，也是个好朋友啊。
3: 这不是还像妈妈教我的吗？
4: 你知道吗，那会儿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机会留在乌鲁木齐的嘛。但那个时候就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叫着我回牧区去。我是从牧区来的，所以我知道牧区的孩子想改写命运就只有读书。但我爷爷很生气啊，那会儿他就不想让我回去。
1: 爷爷主要还是心疼你。
4: 对，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服爷爷，我就去找艾香妈妈。她其实也想让我留在这儿，但她知道我想回牧区以后，就专门跑到富蕴区了一趟，去找我爷爷沟通，最后爷爷才同意。所以这次来，我也想着带艾香妈妈回富蕴待几天。我爷爷一直挺惦记她的。
1: 行，你跟她说，你看她怎么说。不过
4: 咋了？
1: 没事，你跟她说就行。
4: 啥没事儿？怎么了？
1: 没事。
4: 哎，明亮。我前面看你在那个餐厅里面忙前忙后，在那打理餐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艾香妈妈不是说你要去当画家吗？你的梦想不是当画家吗？她那么支持孩子梦想的人，怎么可能让你放弃画画，跑去在那儿打理餐厅呀？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在餐厅，主要是我不想让她一个人太辛苦了。
4: 明亮，在我心里，艾香妈妈就跟自己的妈妈是一样的。所以你在我心里也跟自己家人一样，就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的。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们别瞒着我，行不行？我要是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也请你们把我当家人，好吗？
1: 妈妈，妈妈得了脑瘤。
5: 得了脑瘤。
2: 这次我把年假都休了，多陪你几天。
6: 好。
2: 开了好多新店啊。
6: 对呀。
2: 哎，到了。哎，谢谢。就这儿。好了，
6: 你这孩子是实心眼儿，每次来看我都拉我到这儿来拍照。
2: 我这不是想着跟你一起慢慢变老吗？
6: 怎么了？
2: 没事儿。
6: 不会撒谎的孩子，是不是感情的事情？
2: 这都让你看出来。

0: 来了。你跟那个心上人怎么样了？
1: 就那样呗，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没事儿，别担心我。水滴石穿，所以有一天一定可以融化他的心，这就时间问题。我这么优秀，怎么可能有人不喜欢嘛？对吧？
0: 对。
1: 哼，
0: 谁娶了马依拉，都是福气。
1: 对，就是。
0: 紧赶慢赶还是晚了，这会儿客人正多，明亮他们该忙去了。
1: 没事儿，妈妈有我呀，我进去帮忙。
0: 哎，这门怎么是关的？
1: 走吧走吧，妈妈。
2: 妈妈，生日快乐！
0: 谢谢，咱们都快快乐乐的。
3: 哎，佳妈妈，以后每天都要开开心心哦。
0: 你呀，真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4: 哎，我不是你的小棉袄了吗？
0: 是是是，都是都是。
3: 那我们坐吧。
5: 来，
6: 你带这么多好吃的，
0: 马依拉。这都是餐厅新改进的招牌菜，你全吃啊？
6: 以后我们餐厅就没有招牌菜了，因为都是招牌菜。
2: 妈妈，这是我为您做的长寿面。
0: 哦，谢谢。
1: 太好吃，
3: 我也揉面了啊，这个要一口气吃完，不能断的。娜娜，
7: 娜娜，
1: 谁呀？
0: 娜娜，
7: 生日快乐！
0: 谢谢，谢谢，
7: 开开心心的。
0: 好看啊，
8: 这么美丽的花。
2: 坐坐，坐坐坐，
7: 好
2: 坐。人到齐了啊，咱们一块儿为妈妈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吧。
6: 好。

妈妈，无论多晚回家，您都会为我亮一盏灯。每次远远看到家里的灯光，原本慌乱的脚步就会稳下来，因为我知道妈妈在等我。妈妈和灯永远都为我照亮回家的路，给我前进的力量。往后余生，儿子为您照亮前方的路，陪着您

0: 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嗯，收拾完了。对了，我正好收拾出来一组拼图，是之前活动留下的。我感觉你要定制拼图的话，得好几天时间，你就先拿去印记用吧。
1: 娜娜，有你在，我真的很幸运。

0: 但我也喜欢你们一家。一大家子在一起，可以一起承担，一起分享。
1: 我也想感受你的感受，幸运你的幸运。
2: 咋了？后悔了？

0: 老板，还有多少座啊？
1: 你是几号啊？
0: 啊，我是6号。
1: 6号，还有4桌大米。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那个，我这个拼好了，是一只河狸。
4: 好，没问题，您稍等。
5: 安哥，来一份酸奶粽子。
6: 完了。酸奶粽子。
4: 好。这个拼图可以换一个酸奶粽子。
0: 谢谢。
4: 河狸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就是大自然的工程师。这后边有他的简介，你可以再看一下。
0: 好，行。哎，好，谢谢，谢谢。
7: 哦，大自然的工程师，唠叨的很。看来啊，娜娜没少教你。来，奶茶来了。
8: 最近咱们销量最好的是焦蒿炖鱼跟烤肉。嗯，但是问题你看啊。平台上反正留言最多的都是没吃上烤肉，很遗憾。这问题很尴尬，就是每一个羊肉摊不可能就说只为咱们一家服务，对不对？嗯，也不可能就说单独为咱们去进肉。与其这样，能不能
9: 直接找牧民合作？
8: 就是这意思。你想啊，咱们面粉用的是最好的，羊乳菌也是顶级的，这羊肉干嘛不好好选选，是吧？
9: 我脑子里刚突然过了一个想法，你先听一下靠不靠谱吧。
8: 你说，
9: 我去联系一下，看哪有牧民，咱们直接推出一个招牌，就叫“从牧场直达餐桌的羊肉”，让顾客吃到的每一口羊肉都带着青草的鲜香。
8: 好啊！
1: 哎，明亮，你找羊肉我有资源呀，你们试试我们附近的大尾巴羊吧。那08年的奥运健儿不就吃的我们的羊肉啊？
8: 对，就是那个蹲那个。
1: 对啊，
8: 这可以试试。
1: 网红，
8: 这好。
1: 网红大屁股羊，你这事包我身上，我给你找去。我给你联系最靠谱的牧民，因为他们也想把自己家最好的羊推向更好的市场。要是你们能合作，双赢啊！这是。
9: 行，去看看。
8: 对，试试嘛。
9: 到了吗？
10: 嗯，刚到。
9: 饿坏了吧？快去吃点东西，休息休息。
4: 妈妈，
11: 嗯，
4: 玛依拉姐呢？
11: 这丫头累坏了，沙发上一歪就睡着了。你找我啥事儿？
4: 您先坐，妈妈。是这样的，最近呢，找我谈加盟的人不少。
11: 嗯，
4: 虽然我都没答应。但是我思来想去呢，我觉得咱们是时候该往上走一步了。
11: 你想咋走？我怕你费太多的精力。
4: 从个体工商户变成合伙餐饮企业，就是大家都能拿到股份。比如安东，他是店长，他可以把20%的分红变成20%的股份。
11: 我明白，你给莫拉提和巴耶尔想的是养老。你给安克尔想的是发展，还能让安东这样的人才更安心地留在店里。
4: 不过这么做肯定会有他的风险跟压力的。
11: 世上哪有多好的事儿？你要说了。

0: 那安东的干劲更足了呢。这样你也慢慢的从餐厅里推出去了，这事儿码头赞成票。
1: 好，我想在去复印之前尽快把这事儿给办了。
0: 嗯，
2: 今天我跟我妈要给大家宣布一个我们做的重大决定，给在座的每一位分一下咱们红石头餐厅的股份。

0: 安东，你有什么想法？
1: 我没什么想法呀，这对大家肯定都是好事啊，是吧？嗯。只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您跟明亮都商量好了。
0: 我们都是一家人。

0: 查了一下，从橡木厂到布尔根河里保护区距离不远。
1: 开车就一个小时的路程，你可以随时去找娜娜。
0: 我没跟她说我过来。
1: 嗯？咋？要给她个惊喜啊？真让人羡慕你俩。哎，我们哈萨克语里有个词儿叫“周达斯”。
0: 周达斯？
1: 嗯，周达斯就是爱人。但是它直接翻译过来呢是同路人的意思，就像你和娜娜真好。Jodas

0: 粮油的事就麻烦你了，到时候你帮我看看哪几家靠谱，我自己去聊就行。
1: 你就放心吧，到那儿我带你去见个人，在牧区没啥事他搞不定。
0: 就是你送航拍器的那个朋友。
1: 我接个电话。
0: 好。
1: 喂，阿兰老师，我刚到富源，怎么了？哦，好好好，我现在过去啊。哎，好好，哎，再见啊。那个，我得先去一趟陈露幼儿园。
0: 出啥事了？
1: 哦，那个波大刚上幼儿园，他可能有点不太适应吧，说情绪特别不好，一直躲在帐篷里不出来。哦，我得过去看一眼。
0: 那没联系他们父母吗？
1: 哦，他是单亲家庭，他只有爸爸。然后老师说一直给他爸打电话打不通。我当时做他那个育婴辅导员的时候，他就跟我特别亲嘛，所以幼儿园有啥事儿，老师也给我打电话。
0: 别担心，应该很快就到了吧。
1: 喂，库米拉。
2: 哎，马吉拉能听见吗？
1: 喂，
2: 这两天孩子听见
1: 库米拉咋啦？
2: 啊，我觉得是婆婆给孩子绑腿，孩子不舒服。她说是我给孩子用尿，不是孩子不舒服吗？
1: 别担心啊，那个我现在就过去，我现在过去啊。
2: 哎，那我
1: 好好，哎，再见。库米拉和她婆婆吵起来了，我得先去这儿。那个，这是我工作，但我她咋办呀？
0: 把她那边交给我。
1: 你？阿兰老师，这是我朋友明亮，他帮我留下来陪伙他。那个，我那边还有工作，我把工作的事情处理完，处理完我就回来。
3: 行。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怕博他看见我不让我走了。
3: 那就麻烦你了。
0: 我试试，应该没问题。你快去忙吧。
1: 交给你了啊。走了，
3: 行，拜拜。波塔，跟阿兰老师说一句话好不好？

0: 我他平时有什么爱好？他喜欢跳舞，鹦鹉。
1: 鹦鹉？
0: 嗯，我弟教他的哈萨克族传统舞蹈，他每次跳鹦鹉的时候都特别高兴。
2: 听话没有？听话
3: 了。好呀好呀。
4: 巴赫叔叔好。
2: 好呀好呀。巴赫叔叔好。石荣抱歉老师，刚才电话没接上。
5: 爸爸，他不是老师，他叫明亚，是我的新朋友。
2: 对，新朋友。我刚才都看到了，谢谢你新朋友。哎呀，我也是受人之托，马伊拉临时有事来不了，我就来帮个忙。
3: 你是马伊拉朋友？跟他从乌鲁木齐来的？
2: 对。
3: 马伊拉让你照顾波塔。
6: 马伊拉有别的工作，让明亮过来帮忙。啊，那你跟我走吧，去我家，我请你吃饭，让马伊拉回头找我们。
7: 哦，我跟他约好了，他应该马上就过来了。哎，
6: 没事，既然是马伊拉的朋友，就是我巴赫提重要的客人，草原的肉嘛香着呢，请你吃。
7: 去吧，拜拜。
6: 来，建平，建平，你听我说，阿胖，刘总。 你了解我，你也知道，我之前成功过，我这次一定能东山再起。你了解我的实力，对不对？啊，我欠您的钱，肯定很快就能还上。啊，很快，很快，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啊，好，你放心，你等我好消息。
8: 一定能成，能成，能吧？一定会大爆特爆。妈妈，我和马伊拉姐已经到夫运了，放心。好，在外面注意安全，忙完了就早点回家啊。
9: 阿姨、小姐，有时间吗？找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
8: 因为是关于店里的事儿，要不把大家都叫上来一块儿商量。好，好。
9: 那个大家伙儿出来一下，我有事跟你们商量。
10: 叫我们的吗？
9: 哎，对对对。
10: 来来来来来，
9: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8: 咋了？
10: 哎，老穆。你们觉得咱们店现在怎么样？特别好，这都是你的功劳。啊，不不不，我不是来邀功的啊。但说句心里话，咱们店虽然现在运转还不错，但真的没有达到我的心理预期。前一段不是有人找明亮谈合作啊，开这个连锁店，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咱们来。 把控质量，然后呢，他们出资金，是吧？
9: 不行，我觉得明亮肯定不愿意。
10: 啊，老穆，你先听我说完，好吧？这是我的一个设想，咱们可以不光做餐饮，还可以做民宿啊！
9: 啊，把咱们的二楼周边都盘下来，是不是？以咱们的能力，绝对可以把红。

0: 16打造成为全乌鲁木齐的一张城市名片。
1: 哎，姆拉提，片子写好了没有？你就在这站着。
2: 片子你手里，我怎么写了？
1: 我洗。哎呀，你一天到晚干啥呢嘛你啊？
0: 然后那个，
3: 安东，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你也是真心为店好，你的想法不是空想。
0: 当然不是空想，
3: 但是现在店里刚刚好，我们不用那么着急，餐厅的状况已经超过了预期，能保持下去就很好了。
0: 艾夏，不能光保持啊，咱们得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咱们得往前走，走好了咱们还得跑起来啊。
3: 快跑的只能到门口，慢慢走才能到远方。现在店里的大事要找明亮商量，等他回来再说吧。八爷，
4: 东哥，我觉得有谱啊，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0: 肯定靠谱，你听我说。
5: 安克儿
6: 啊，
5: 安克儿，你过来，我的钱到了。
4: 休息一下啊，马上过来。哎，你们在县城里不都是有房子吗？怎么孩子还跟着你们一块在橡木厂住呢？
7: 你不看到了吗？夏天的时候草原最美，娃娃们喜欢。
4: 那他们住的应该都比较分散吧？你这每天……
7: 我要接送波塔呀，放一只羊跟放一群羊没区别，就顺带送了。冬天的时候在县城里就不用送。嗯，你这次来是去马伊拉家做客？
4: 啊，不是，马伊拉说富运这边的羊肉比较好，我来买一些。
7: 去我家里啊，吃多少都有。
4: 北京，我家是开餐厅的，所以说我这次来是想找一个长期的供货商。
7: 太巧了，我家羊真的很好吃，你吃了就知道了。
4: 行了，还有，以后你要带波塔去乌鲁木齐，找一个叫红石榴餐厅的，在塔山那边。哎，算了，等会儿，咱们留个联系方式，到了你跟我说。
7: 塔山是七坊街那边吗？
4: 哎，你对乌鲁木齐挺熟的，
7: 我待过好几年。
4: 那在那边做啥工作呢？
7: 马术表演。
4: 那你这回来是因为
7: 我妹妹出嫁了，
8: 我弟弟也去外地，家里只剩我母亲。
7: 这草场牛羊总得有人管吧？
4: 那是有点遗憾啊。
7: 人生嘛，总是有点遗憾的，这回来心里踏实些。
4: 是，回了家心里确实踏实一些。

0: 这就是我家。哦，
1: 妈，
2: 奶奶，我回来了。
0: 来客人，
1: 这是我妈妈。
0: 阿姨好。
3: 好吗？
0: 正做饭呢。您看有啥需要我帮忙的不？
3: 哪有让客人干活到底？到毡房里去做吧。
0: 行，我们去毡房里做。那麻烦您了，阿姨。坐。哎，马伊拉来了，我的车。
4: 林亮。哎。
5: 妈妈。
6: 哎，小布兜，哎，你想我了没？
5: 想啊。
6: 哎，你想我了。哎，你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啊。
0: 波塔。说了多少次不许叫妈妈，她是你老师。
6: 想叫什么叫什么呗，没事儿，我倒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嘛，是不是？再叫一次
5: 妈妈。嗯，
6: 哦哦，明亮，我带你见的人巴赫提。哦，
7: 巴赫
6: 阿姨像妈妈的儿子，我跟你说过好多次。明亮
0: 那个画家。
6: 对对对。哦，现在可不只是画家了，还是年轻的餐厅老板，算企业家吧。
0: 马伊拉你太

0: 太夸张了。
1: 行，你们先进去坐，我去帮忙。
2: 嗯，
0: 好，
3: 妈妈去玩，
2: 走走走吧。
0: 帮你拿，
2: 拿的是，哎，走，来，这个放这儿吧，小书包给你放下来吧。
0: 你一开始跟我说见个人，我还以为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大爷，他让我来他家买羊肉，我都不敢答应他。
2: 他这个人又老又年轻，
4: 没事儿。
2: 但是大家挺佩服他的，所以有什么事儿都会来找他商量。
3: 你看，你爱叔叔送我的，
2: 这是他送你的，真好看，我看看。
5: 看看我送你的，喜不喜欢？
3: 喜欢。嗯，
0: 怪不得你这天天笑哈哈的，天天跟孩子在一块儿能不快乐吗？
2: 你也挺有办法的。
0: 我以前上大学兼职就是教小孩画画。
2: 哎，那个儿童绘画心理治疗你了解过吗？
0: 这个我就是听说过一点，但是不专业。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
2: 那太好了，我一直想学一下，我想着对我的工作有点帮助嘛。
6: 孩子，出苦面干，苦面。
7: 是。
6: 你人在这儿，可是心不在。要放羊啊，好好的放，不要让马蹄子跟你的心一起了。
8: 你让我再熟悉熟悉，过几天我就能成为这个牧场最优秀的牧民。
6: 半瓶水。想领导，回家吧。晚上很明亮，该回家了。
8: 走，走。
9: 爷爷，你好，明亮，阿姨夏的儿子。
6: 知道，知道，你是个大画家。
7: 你妈妈怎么样？
0: 妈妈好着呢。
6: 哦，你回来就好了，海霞一定会高兴的。
0: 是。
10: 喂，姐姐。
11: 啊，我弟小胖。
12: 你咋回来了？怎么不在城里上班？
10: 别提了。
11: 啊？啥意思？你要干啥？
10: 我这以后都不去了。
11: 不去了？啥意思？啊，
10: 我
6: 不用理他了。我们家没有这种男人。
10: 你太偏心了吧？姐姐回来你就说好，我回来也是为了这个家呀，爷爷。我能帮你牧羊，还能陪你。哎，姐姐还有感情问题，我还可以帮她解决，对吧？
11: 哎，你别提我。
6: 我爸这边和这孩子，可以傻，可以笨，但是不能是个混子。我们家的现在的生活乃至不易，以后你要再混了，我就重家里把你赶出去。
11: 哎呀，大。
6: 哎呀，见笑了，见笑了，孩子，走进家里坐坐。哎呀，
11: 走走走，
0: 好好。
3: 这个草莓行不行？
13: 画这个好看啊！百合，今天跟马伊拉一起来的那个小伙子，是马伊拉的男朋友。
0: 应该不是。
13: 两个人看上去挺般配的耶。
0: 我去试试。
13: 画这个好看啊，画这个就行，孩子。
3: 你看这个。
14: 娜娜，你过来做河狸调研，反倒成免费劳动力了。
15: 每年这个季节过来，就是想给小家伙们多留点过冬的口粮。
16: 小哥，你来的晚不知道，娜娜在我们这儿实习的时候啊，差点留下来。啊，这儿就是她娘家。
14: 那这么说，击剑狂魔小河狸是你外甥？
15: 没毛病。
16: 哎，我说，今天就到这儿吧，剩下的明天再干吧。哎，
14: 我妈也拿吧。
16: 收拾一下，
15: 哎，谢谢。

0: 这里虽然不是半边彩虹半边晚霞，但有着不一样的美。
1: 我之前去那边写生，有个地方最适合看星星，要不要去看看，顺便再帮我拍几张照片？

0: 你知道我的新家？
1: 我打算过两天去乌鲁木齐考察一下。那天晚上我去找你，只是因为我想你了。我跑过来找你，是因为我也很想你。
2: 现在店里的事都是安东在打理。
3: 好吃的，大伙儿一起分嘛。
4: 羊已经挑好了，明天下午你们就能收到羊了。
5: 好，
6: 羊肉不供给你了。
3: 请看《冯十六餐厅》第12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接连遭遇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美官员涉谅解备忘录声明相互矛盾。
0: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

0: 受强震影响，棒球比赛中断。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发生时现场一片混乱，烟雾弥漫，人们四处逃窜。据总台记者获悉，乘客被紧急疏散至安全区域，目前该机场已经关闭。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的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我们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清醒。
2: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1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3: 卡茨当天还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

0: 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1: 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五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 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2: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3: 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特朗普又对伊发出威胁，称若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将终止谈判。与此同时，伊朗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美伊双方背后存在怎样的一个战略考量呢？
4: 在战争期间呢，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战场上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现在进入了谈判阶段， 美国和伊朗又都在争夺关于谈判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从谈判开始以来，很明显是伊朗掌握了谈判的这个主导权和控制权。伊朗一直在控制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到现在为止谈判实际上进行得很不顺利，谈判也是一波三折。那么谅解备忘录是在6月14号就电子签署了， 6月19号 有双方领导人远程签署了，6月17号远程签署了， 6月19号本来是应该进行首轮谈判， 但是因为伊朗反对，伊朗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了军事行动，伊朗就不派代表团去瑞士了， 所以一直到6月23号 首轮谈判才谈了18个小时， 首轮谈判是23号就结束了， 下一轮谈判现在又定在了30号。 所以过去这么多天了，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只谈了18个小时，因为时间很紧张，未来60天要解决这么多问题是很困难的。现在谈判的进展是很慢的，实际上伊朗就是故意在控制谈判的进程。伊朗是因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控制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呢要反制伊朗，美国反制伊朗手里边现在只有一张牌了，就是军事威胁。
3: 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不断看到美国说，如果伊朗不好好谈判，美国就要再次打击伊朗。所以美国和伊朗是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好的，主持人。
1: 另外牛老师，美伊技术性谈判在即，但以方表示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而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对黎停火并撤军，再您看来美方还会采取哪些行动来推动谈判？另外以方此举对于目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以色列确实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变量，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
3: 那么以色列实际在黎巴嫩现在不仅仅是占领了安全区，安全区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10公里远的地方。那么再往北，以色列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在黎巴嫩南部30公里纵深的地方。以色列现在不仅越过了利塔尼河，还又往北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所以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占领了比安全区多很多的领土。 以色列现在说他不撤出安全区，但是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以色列必须是在黎巴嫩全境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部撤出黎巴嫩的南部，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过去这些天谈判的一个很尖锐的矛盾。但是呢，对美国和伊朗来说，美国是把自己的利益是作为首位的，所以美国保护以色列是第二位的。对伊朗来说，伊朗也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做放到首位的。那么保护黎巴嫩真主党也是放到第二位。所以过去这么多天，从6月14号谅解备忘录电子签署以来，在黎巴嫩南

0: 目以色列是几乎每天都和黎巴嫩真主党发生战争和冲突，并没有停火。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那么首轮谈判已经结束了，并且达成了共识。第二轮谈判也定了，在30号还会举行。也就是说，以色列这一条战线会干扰和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但并不会最终决定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到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民众认为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经开始推进战争准备。近期日本除了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导致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陆博。近期的美日在亚太密集举行坚毅之龙与勇敢之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其中的美军再次临时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并模拟攻击舰船，引发地区安全关切。来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俄新社刻意设定假想敌，实战化更加明显。美日不断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今年演习中呢，把模拟攻击舰船列入其中，刻意设定假想敌，实战化更加明显。相关对抗性和危险性恶化地区安全形势，破坏安全互信。事实上呢，美日联合军演是在刻意打磨一套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一线主力、多国配合的联合作战体系，本质上是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违背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强化一体化的作战能力。这两场大规模演习旨在构建多层次作战体系，并强化一体化作战能力。美方意图形成前沿常态化陆基威慑，把日本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远程打击支点，而日本呢，想借美军部署低风来谋求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进一步摆脱专守防卫。另外，日本还想通过低风部署换取美军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强化美日一体化的作战绑定。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相关的报道，在关键方面仍然存在着分歧。文章说呢，美日通过军演强化同盟关系，但背后双方各有战略考量。美国希望维持绝对的主导权，同时绑定盟友分摊成本，让日本分担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前沿军事成本，而日本呢，则试图借机来壮大自身军力，并谋求更对等的伙伴地位。但是在承担冲突风险方面，美国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则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损耗。最后再来看一下泰国曼谷邮报的报道，加剧阵营对抗，或许呢会引发军备竞赛。美日高频次举行带进攻属性的军演，对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负面冲击。此类演习被视作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模式，或将亚太推向阵营化和新冷战的边缘，挤压区域安全合作空间。低风的相关部署会导致区域内国家同步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增强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海上防御力，可能在地区会引发军备竞赛。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吴鹏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三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展会上多家跨国企业携产业链伙伴集中亮相。从多元业务布局到供应链生态投入，从技术合作到产业协同创新，他们用实际行动传递出对中国供应链韧性与发展前景的信心。
3: 太古集团是第三次参加链博会， 他们着重展示了

0: 在华开展的包括地产、饮料、航空、航运等在内的多元业务。集团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参加链博会，展示继续在中国市场深耕的信心。
1: 中国拥有非常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不断完善的政策环境，这对我们跨国公司来讲是非常
0: 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2: China's already proved itself that the supply chain in China is very resilient. Stability is.
0: 他们认为，在当今世界，要实现发展共赢，离不开产业链的合作，这也是链博会一直以来的理念。
3: 就是您在展台上很难看到单一的一个高通的展品，比如说我们的展品其实是芯片，我们产品哈，但您反而看到了好多我们合作伙伴的很多很多合作伙伴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这是高通的理念，就是要跟产业链共赢，这也是符合咱们链博会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推动的，就是绝对是整个产业链要一起合作。
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硬核技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有多远？记者在链博会健康生活链展区中找到了答案。技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变成了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日常。
5: 本期链博会健康生活链展区共吸引了169家企业参展，打造从出生到养老的大健康全生命周期生态圈。在展会现场，很多企业展示了消费级创新产品矩阵，让科技摆上餐桌，塞进化妆包，写进健康计划。
6: 从第一届到第四届，你能看到我们在整个的数字化的工具，尤其是测序仪上，我们是越来越不一样了。那这次看到了很多小型的便携式的，可以方便可能更小规模的实验室乃至学校都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
5: 场景打开了，科技走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端的想象力也被激活。
6: 我们带来了像益生菌啊、护肤品啊、咖啡啊，甚至小龙虾呀、包括各种各样的基因检测，甚至还有宠物的基因检测。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链接更多的，不仅仅是科技端，也包括消费端，我们共同搭起这样的一座桥梁。
5: 在展区中也有一些企业展示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助力调度与配送，调动供应链精准响应。
7: 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强大的 AI 算法，还有 AI 机器人，然后可以帮助到就是大家就是下单之后马上用强大的算法，它就会算出怎么样可以最快的分拣好大家的包裹，然后更快的把这个东西送到物流中心，送到您的家门口。
8: 把硬核科技变为我们普通人可消费可感知的生活品质，我想这就是本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精髓，让科技服务于人，让生活回归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近年来，中国在 AI 大模型、芯片、算法框架等关键技术上持续突破，数百款国产大模型已与上万个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但单点技术突破已不足以支撑产业链的稳定运行，数字技术正将云计算、制造与终端场景连成一体，这是中国供应链从规模优势迈向智能韧性的关键一跃。今天的链动世界聚焦一条由屏幕串联起的数字链。
9: 说起显示屏的黑科技，您可能会想到让手机电脑轻松折叠的柔性显示屏，也可能是突破微型显示技术瓶颈，适配 VR、AR 等智能穿戴设备，让肉眼几乎察觉不到像素点存在的高精度显示屏。但是这些看得见的精彩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门道？在湖北武汉，我身边的这条产线啊，正是这些黑科技屏幕的真正产出地。
10: 一块屏幕从普通玻璃开始，需经历上百道精密工序。过去，每一块成品都依赖工程师反复调试参数，筛查瑕疵。如今，工业大模型为整条生产线赋予了强大的数字大脑，系统能够研判生产数据，提前预判设备故障，自动优化生产工艺，确保每一块屏幕稳定、精准、高效下线。
11: 老百姓常说的折叠手机、折叠电脑啊，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生产的。这个地方是国内首条自主建设的柔性生产线。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要打造全球领先的、最先进的半导体显示工厂。
10: 这家企业自2017年就开始大规模投入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应用，到2025年，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全面融入企业的各个业务环节。
11: 我希望就是把 AI 的技术能够融入到生产线的第一环节，从

0: 据模型算力都应用全站 AI 技术的贯通
1: 啊，
0: 让 AI 的星星之火在每个地方都能被点燃。
2: 显示制造领域携手云计算服务商，联合打造出面向半导体显示行业的专属大模型，为研发、生产、质检等全产业链环节提供智能决策支撑。
3: 因为我们把在面板相关生产的这种知识和数据喂到了大模型之中，那实际上今天可以我们看到，在面板生产相关的这种知识管理上面，可以提升80%的知识利用的复用的这种效率，同时呢，在运维的这个效率上也提升了25%，已经实现了华星的整个这个面板生产成品率有5%的五个点的这样的提升。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对于华星的日常的经营，以及说后续的新的产品研发，对工艺的这个提升和优化，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依托底层芯片、云基础设施、通用大模型等技术能力，数智服务体系不再局限于显示行业，逐步延伸至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多个重点制造领域，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4: 当生产端的变化传导到应用端，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中国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让车载屏幕的设计同样百花齐放。从我们更为熟悉的传统规整的平板显示屏，再到横贯整个驾驶舱的超长大屏，再到将屏幕显示与木质纹理结合起来的定制化车载屏幕，多品类小批量的定制需求成为行业常态，这也对屏幕的制造生产速度提出了全新考验。
2: 如今，数字孪生技术让产品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提前测试， AI 智能调度则使同一条产线能够快速切换，产出不同产品。换句话说，工厂不再是单一的流水线，而是一个能够自主安排任务的智能系统。
5: 我们不只是制造屏幕，更多的是以数智能力联动上下游，与车企一起协同创新。那从18个月压缩到6个月，体现的不只是快，更多的是让整个生态更加的灵活。
2: 制造端的效率提升，最终要接受终端市场的检验。当一块屏幕的生产周期从12个月缩短至6个月，体验更好吗？答案在车内。
6: 当一块块屏幕走出工厂，装进车内，驾驶和乘坐的体验也因此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辆 SUV 的内部，张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屏幕。
7: 好的，那这块屏幕的尺寸呢是6.3寸。就是看着这个屏幕很小，但是实际上它集成的功能是非常多的，所有的功能都能通过我们这一块屏幕非常从容的啊，让我们后排的乘客这个来去调节，就不需要我们的手再去触碰啊前面的中控屏来去帮我们调节这个功能。
2: 过去这样的后排独立控制往往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如今这一切出现在了这台国产新能源车上。这背后是整车制造企业与座舱供应链伙伴持续开展技术共创、协同设计，让以往高端车型的舒适体验走进大众日常出行。在整车研发中心内，产业链上下游还在携手探索下一代智能座舱显示方案。一块块个性化定制的屏幕，尺寸更大，功能更多，使用方式更多元。从用户场景出发，以数字化能力驱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正在持续引领智能座舱的进化方向。
8: 一块屏幕给一辆车带来的不再是单一的功能显示，而是整车智能体的体验窗口。未来在整个行业硬件趋同的背景下，屏幕的光学性能、形态将会成为破局的关键。从最基础的看得见，到追求极致体验的看得舒服，我们将联动供应链一起提升全天候、全场景下的屏幕的可用性。
2: 从云端算力到智能座舱，一块屏幕串联起一条数智链，它不是单一企业的突破，而是整条产业链的系统进化。当工厂拥有数字大脑，当屏幕成为交互窗口，中国制造正在完成一场从规模优势到智能韧性的关键跨越。
9: 我们说现在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产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拼的是全产业链，它的整个的供应链体系。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跨界合作、相互赋能就显得尤其有价值、有意义。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设置了 AI 专区？因为现在各行各业应该说都在通过 AI 在赋能，而我们的数字科技和 AI 专区。

0: 里头，你就能找到最先进的啊这个应用场景的这种落地。我们也鼓励在链博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跨界的合作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走到一起。
1: 近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代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覆盖慢病、重症、肿瘤、抗排异等高频临床场景。本轮集采跳出唯低价传统模式，通过多项规则创新优化，兼顾降价惠民、保障临床刚需、严守药品质量，标志着中国药品集采改革进入提质增效、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3: 第十二批集采在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规则，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4: 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3: 相较于过往批次，本轮集采最核心的变化是首次将知识产权审核前置，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所有申报企业必须出具无侵权承诺，不符合要求的产品不得参与投标。同时，质量审核门槛进一步抬升，从源头筑牢用药安全底线。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超50%。从单纯以降价为核心的控费工具，转向覆盖知识产权、生产质量、长期供应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第十二批国采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也为国内医药产业从仿制药大国向创新驱动转型，扫清了制度层面的障碍。
1: 24号，由香港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办的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大连举行。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如何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助力内地企业走向世界舞台。
5: 推介会上，围绕科技创新、资本链接、国际化拓展等主题，邀请香港科技园、香港交易所等机构进行分享，展示香港在金融、科创等领域的全球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议，并介绍香港资本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多元化融资支持。
6: 我们是通过内兴资本呢去助力他们，也通过我们自己香港的港投公司引领国际上的一些主权基金共同投这些板块，为我们的未来产业呢做出贡献。从这个制度优势来讲呢，国际化的应用场景、国际化的标准，助力内地企业把它在内地的一些标准转化成为这个国际标准，以至于招人才在科技方面研究方面，在产业发展方面都是可以全方位支持。
5: 此外，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特区政府组建了出海专班，合力支持内地企业。

0: 管理好，走得稳，走得好。
1: 澳门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的典范。在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中，澳门如何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互鉴？今天的系列报道《机遇澳门》，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寻找答案。
2: 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里保存着数百年来中西文化共存的独特风貌，也见证着澳门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点的深厚底蕴。
3: 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一方面呢，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
2: 人才培养是推进文化交流的关键，相关人才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跨文化的沟通和国际视野。澳门的高校正在为此提供支撑。
4: 目前有澳门大学、理工大学、城市大学和这个各级大学，他们都设有这个博育课程。也就是说呢，我们同时在澳门有1000个学生左右接受这种高质量的这个培训。如果结合更多的这个来自富裕国家在这里长期的体验中国、体验澳门，我觉得随着时间呢，我们就会在这里设立一个传播平台了。
2: 文化的交流也在促进经贸的合作。澳门作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在促进中国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平台作用。
5: 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呢、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它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
2: 如今，澳门正在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推动中国同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旅游、高科技等更多领域的合作。
6: 一方面，我们继续维持巩固与葡语系一些国家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来往，去跟这葡语系3亿人口的一个市场做紧密的连接。我们也希望延伸到西语系的一些国家。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行政长官带着100多人的团队去到葡萄牙、西班牙，也签署了47项的一些协议。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
7: 从郑家大屋的中西融合，到土生葡人文化的活态传承，从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到经贸合作的深化，澳门正在扮演着精准联系人的角色，用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平台优势，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务实合作的枢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民党23号举办2026和平之旅纪录片《造局者》首映会，邀请台湾安全会议前秘书长苏启和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现场座谈。苏启直言，民进党当局否定中华民族认同，与14亿大陆民众为敌，是极其危险的。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则表示，国民党必须有所作为，让台湾民众在战争与和平、对话与对抗之间拥有选择的机会。而两岸达成和平、恢复对话的关键在于共同政治基础及九二共识。
1: 苏启23号出席国民党纪录片《造局者》首映活动时表示，民进党近年持续推行去中国化，试图切割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身份，等于将14亿大陆民众全部推向对立面，这对台湾是极其危险的。苏启提到，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维持现状的口号来催眠台湾民众，但其提出的两岸互不隶属论调已经推翻原有现状。台湾社会必须认清这一变化，不能任由民进党将台湾推向冲突与战争的边缘。
2: 我们老百姓自己要醒过来，我觉得老百姓，台湾老百姓被催眠很久，被蔡英文这个维持现状四个字催眠很久了，现状一直在移动，一直在移动，现在整个翻转过来了。这个事情讲不转的话，两岸就会走上冲突的道路了，美国根本守不住了，美国现在没有力量来介入了，所以两岸就会冲突。我非常不愿意看到那一刻的到来，我希望我们在两岸冲突之前，这个能够台湾老百姓自己能够觉醒。
1: 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也在同一场活动中表示，过去10年两岸对话协商机制完全中断，非常严重，国民党必须要有所作为。两岸能否恢复对话，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3: 国民党，我们主张两岸和平，但是我是有方法的，我是有方法的，可以达成和平，那就是郑主席的访问证明这个方法可行，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
1: 此外，张荣恭23号也投书媒体表示，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必须提出具体方法，让人民看见希望。郑丽文此次和平之旅所展现的，正是一条能够降低对立、创造和平契机的道路。
0: 近日，台湾首辆张雪8200RR冠军车型亮相新北街头，吸引众多车迷围观。这辆大陆冠军机车历经拆解运输，重新组装后终于现身岛内。在与创始人张雪的直播连线中，台湾车主称赞，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则笑着纠正，是我们。从你们到我们，短短三个字迅速引发两岸网友的热议，也折射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深层共鸣。
4: 日前，一辆亮红色的张雪 820RR 冠军车型亮相新北街头，消息传出，众多岛内车迷闻讯赶来，只为近距离一睹这款冠军机车的风采。现场不少车迷围着车辆仔细观察、拍照交流，就连前来临检的警察也对这辆大陆机车表现出浓厚兴趣。台媒报道称，由于岛内相关法规限制，大陆生产的汽机车无法整车进口，这辆张雪 820RR 能够出现在台湾街头，经历了一段颇为曲折的过程。台湾车迷先是从广州购得车辆，再将整车拆解，以零件方式分批运送回台湾，最终完成重新组装。
5: 我们拆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关那边挡住，海关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种种专谈，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6: 也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 820RR。 当天呢，小飞哥有去做拉转的动作，就是给大家听那个昂昂昂的声音。
4: 在张雪机车工作人员远程指导下，台湾车迷完成了整车组装调试，并将这辆冠军车型运到街头与更多车友分享。后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一次线上售后直播中专门连线了这位台湾首位 820RR 车主。连线中，张雪表示将为台湾车主提供与大陆用户一致的质保政策与售后服务支持。
7: 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8: 不用带壳，我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0: 送你了吗？
1: 啊，直接送哦。就是你们的加，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0: 啊，纠正一下，纠正一下，是我们。
2: 我们，
1: 哦，好好好，对。
0: 对了，就是我们。
3: 张雪的一句是我们，让这场原本普通的车友交流迅速登上网络热搜。两岸网友表示，从你们到我们看似只是一个称谓的变化，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有网友留言表示，本来就是一家人，两岸同胞本就不分彼此。事实上，张雪机车自三月底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了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 820RR 早已成为岛内机车迷心中的神车。在岛内网络论坛和社交平台上，不少台湾网友感叹大陆机车工业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对车辆性能、工艺水准给予高度评价。一台跨越海峡辗转而来的张雪机车，不仅让岛内车友亲眼见证了大陆制造的硬核实力，更真切体会到两岸同胞不分彼此的深厚情谊。
4: 台当局行政机构日前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特别预算采购无人机，但在野党盘点总预算发现，今年各部门已编列近200亿元无人机预算，质疑台当局把特别预算当提款机，通过无人机采购贪污舞弊，变成亲绿人士的发财工具。
5: 针对台行政机构日前提出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民进党团22号召开记者会，希望在野党能支持行政机构编列的2100亿元新台币无人机特别预算。但在野党发现，今年度台湾总预算包括经济、教育等各部门已经大幅编列无人机预算，初步统计超过192亿元新台币。因此，在野党质疑民进党当局把特别预算当提款机，通过无人机采购黑箱操作，对亲绿人士进行利益输送。
6: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7: 特别预算是没上限的，好，那想要就有这个特别预算，这个我们一般是不会接受，这个特别预算跟这个一般预算还是有相当这个重叠的部分。
5: 对此，国民党方面计划提出党版无人机产业发展特别条例草案，方向将不同于行政机构版本，不只看房屋采购，也会从整体产业发展切入。
6: 基本上有密切的在沟通，但是也有委员非常积极，有自己在写相关的版本，最后都会纳进来一并讨论。
5: 根据台媒此前报道，赖清德去年11月宣布8年内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对美军购，尽管在野阵营将该预算从1.25万亿元削减至7800亿元，赖清德当局仍贼心不死，图谋另提预算补足差额，甚至扬言台湾安全没有打折空间。此次再次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巧立无人机名目，其用心连民进党民代都不做丝毫遮掩。
8: 这个1.25兆的预算，扣除7800亿的4000多亿，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5: 而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受访者不相信靠军购能换来所谓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岛内舆论指出，巨额防务支出严重挤压岛内教育、福利与基建预算，并由此滋生触目惊心的腐败乱象。从装修公司、鞋厂到注册资本仅10万元新台币的茶叶店，竟都能离奇中标上亿元的军火标案。赖清德当局一边掏空台湾民众的钱包，一边中饱私囊，养肥绿营权贵。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 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 Omega 3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 99% 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欧洲多国连日来持续高温，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纷纷打破六月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5: 法国23号遭遇自1947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天。据法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法国23号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巴黎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境共有58个省处于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影响约4400万人。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4号说，在今年首轮热浪袭击下，该国已连续两天创下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近日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持续攀升的气温也带动了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
12: Porque el calor es insufrible y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tener aire acondicionado porque es que si no, no se puede.
5: 根据德国气象局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
13: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Es ist natür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m Rheinland.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4: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他辞职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 再来关注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0: 凌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五架立即检查，对另外十一架稍后检查。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大家好，先看天气。今后3天，东北、华北降雨消退，在南方主雨带南压到江南南部和华南，长江中下游将会迎来3-4天的降雨间歇期。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云南的东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北部、福建的东部以及台湾的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在云南中东部、广西中部、广东的北部、福建东部、台湾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后天的主雨带仍然是位于云南到华南北部一带，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缩减。预计28号以后，随着副热高压再度北台，主雨带的东段将会再次的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云南以及贵州、广西等地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要继续警惕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北方随着降雨的减少，天气逐渐的热起来，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开始发展起来。而在华南降雨增多，高温有所收敛，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济南都会有高温出现，福州到这个周末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榆林阴，18到29度，南充阵雨转阴，21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安庆阴，21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7度，襄阳阴，22到29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漳州大雨转小雨，25到34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4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0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7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伦敦晴转小雨，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小雨转晴，25到32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14到25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3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能量脉动，
1: 就像咱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啊，嘣嘣嘣嘣。
0: 城市革新，
2: 11点多钟就把线铁到铁路站去。

0: 好，过一遍。深井拓荒，
1: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这是电子雷管演绎的爆破艺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锻造出自主可控的国之重器，世界听见的。 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昂首腾空的轰鸣。

0: 新疆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低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弯刻成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100千米之外，在这片沉睡亿万年的煤层之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爆破行动即将展开。
1: 这种太细了，这种就最好啊，然后细了不要那种。对。
0: 李世芳拥有超过20年爆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今天他将利用电子雷管引爆30吨炸药，将10米厚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坚硬岩层炸成碎块，从而将埋藏在地下的黑色黄金剥离出来。
1: 爆破作业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矿的设计的这个台阶高度是10米吧，爆破它是一个漏斗形式，爆破完以后它有一定留一定的根底，所以说咱们根据这个岩石的这种情况，咱们在钻孔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定的这个超深，咱们爆完以后就到下一个台阶起来，就是一层一层的进行模拟。
0: 为了防止阳光炙烤产生的高温引发雷管误爆以及煤层自燃，所有的爆破作业必须全部集中在上午12点前结束，相当于内地上午的10点。今天的这场爆破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边缘，这里出产的煤炭含硫量极低，污染小，燃烧值高，是罕见的优质煤炭。爆破的最后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11点，施工人员开始撤离，技术人员开始对电子雷管的线路进行组网测试。爆破的间隔时间被设定为12毫秒，这是电子雷管为爆破艺术重新定义的时间精度。这次爆破一共设置了3个区域，890个爆破孔如同精密排列的琴键，每个孔位都连接着带有独立芯片的电子雷管。
1: 联网完毕，现在的开始检测雷管，检测看看一下咱们这个雷管有没有漏连。
0: 气温开始急速上升，11点40分，整个矿区的设备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在82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下，每一秒延迟都可能引发灾难性自燃。此刻，这套系统的核心优势面临终极考验。
1: 咱们网络连接没完成，还没并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检测的这个雷管还不完全。
0: 留给爆破团队的时间仅剩20分钟。
1: 没接到一块儿，
2: 没接到一块儿，拉了几条线。
0: 关键时刻，起爆器显示存在电子雷管失联，能否在死亡倒计时中从890个节点中精准定位故障源，成为此次爆破成败的关键。大规模组网技术是电子雷管技术的核心之一。通过将成百上千个电子雷管连接成一个网络，可以实现对整个爆破过程的集中控制和管理。电子雷管及其起爆系统具备在线网络监测功能，能够对爆破网路中的故障点进行准确且快速的认定，以便施工人员能够对爆破网路进行修复工作。

0: 出来，让他出来。让老周出去。
1: 老周，你出来吧。
0: 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2: 好
0: 了，那线扭断了。
1: 扭断了。
3: 我一根线扭断了。
4: 故障排除，作业人员开始对爆破网络进行第二次测试。
5: 现在的机，估计是这样。啊，您飞，飞了。
4: 一切准备就绪，爆破的效果如何？10分钟后就能知道结果。
6: 七号警戒点到位，距离爆破距离370米，警戒区域安全。现在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40米，警戒区域安全。三号警戒到位，距离爆破区域360米，警戒区域安全。开始充电，充电完毕。五、哦。

0: 半个小时后，矿区恢复生产。当最后一台挖掘机驶入作业面，这场高温下的精准博弈落下帷幕。电子雷管正用数字化的神经脉络重塑着人类开采地球能量的方式与边界。像这样的大规模爆破每天都在发生，而这类爆破工程的核心技术完全依托于民用爆破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体系。四川宜宾，金沙江、岷江在这里汇流成长江，清浊交融，浩荡东行。和河流一样在不停奔流的，是这座城市一家雷管制造企业的这条电子雷管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将有超过50,000枚电子雷管从这条生产线上打包并送往爆破现场。
1: 目前这套设备是我们6月份，通过行业验收，正式投入生产的一个全自动蘸药胶涂漆胶还有热塑管的一套设备，它实现了人机隔离的自动化生产，它的生产量能到1小时1万发，和人工相比的话，能到我们15个人工的这个生产效率。
0: 不仅仅是眼前这条电子引火元件智能化生产线，当我们来到组装车间，工业电子雷管智能制造生产已成为常态。
2: 那么为什么能有这样子呢？因为全世界里头的10年的产量销售量抵不上我们中国1年。你说我们中国的产业链的形成、工艺技术的稳定性和产品的可靠性会逐步逐步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
3: 同时呢，中国还有庞大的电子芯片和半导体的制造的产业链，也促进了我们这么庞大的电子雷管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0: 如今电子雷管产业链从上游芯片生产到中游雷管组装已经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产量已经由2015年的150万发增加到2024年的6.37亿发。而电子雷管能够迅速完全取代传统雷管的原因，1000千米之外一场城市中正在进行的爆破将告诉我们答案。湖北武汉，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它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发育。
4: 这样连着我们县城和县城总部之外其他的同事原则上不在起爆站，就在老韩那里一起。
1: 对，
0: 中国精细爆破顶级专家贾勇。

0: 盛教授和他的爆破团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这闹市之内对两栋老旧建筑进行拆除爆破。此次需要爆破拆除的两栋建筑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西侧，相距165米，均为8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达18713平方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这也意味着这次将是一场工程体量巨大的爆破拆除作业。在这种闹市中进行爆破作业，施工人员还有一项需要更加慎重，那就是这场爆破中所使用的爆破器材的安全性。工业炸药虽然稳定，但需要雷管来可靠传递起爆能量。在电信号或化学信号作用下，雷管内部的发火药被引燃，进而引爆工业炸药，产生大量热量。
1: 过去的雷管是能量输入型，这种能量有合法能量，比如起爆器的，但是也有非法能量，各种电池、交流电、直流电，只要你有能量输入进去，它都会爆炸。
2: 每年我们国家由于私造炸药、私造工业雷管的案件呢，频繁的发生。
3: 所以公安为了解决这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必须要使用可追溯的安全性好的电子雷管。
0: 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电子雷管正在书写安全爆破的新范式，每发雷管都镌刻着独特的身份密码，即芯片上的唯一身份识别码、壳体编码、起爆密码，构成3重保险，如同给爆破作业套上数字枷锁。从生产线到施工现场，这些精密元件始终处于北斗系统的严密监控，并且电子雷管和起爆密码分开管理，即使非法获得电子雷管也无法完成起爆。
4: 再一个呢，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会全程跟踪。以前的这个导爆管雷管它也可以跟踪，但是它也有编码，但它的跟踪只能到哪里，到你发放，比如说我到工地上发放给你了，我可以跟踪，但是我在工地上发放了以后，我什么时候引爆它跟踪不了了。但数码雷管呢，它可以在实时随时什么是引爆，它都可以把它跟踪出来，都在大数据里面都能查得到。
1: 基本上我们把这种过去的非法能量串入导致这种意外起爆的可能性基本上降到了零。现在我们电子雷管基本上可以做到220伏直接插到插板里是安全的，极端情况我们也是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的。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江城，为8月的武汉带来了短暂的清凉。
5: 11点多钟就把线扯到铁锅站去。
6: 对，
5: 你们那边都检测好，都弄好啊，过一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贾永胜教授暂时停止了爆破作业，并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对最后的流程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5: 照明呢，避雨啊，都要搞到位。
0: 凌晨1点。持续数小时的雷雨终于停歇，由专业爆破员组成的作业团队迅速完成现场积水排查和防雷设施复建。当5条爆破主线有序接入爆破控制室内，爆破程序立即开始启动。操作员通过工业电子雷管工作码下载适配器，实时调取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预存的起爆密码及3码绑定数据包。控制屏同步显示本次爆破涉及的3000发电子雷管状态良好，起爆密码有效期锁定在1:30至1:40时段，地理围栏范围精确至东经116度19分37秒，北纬39度53分21秒。
7: 起爆站已经设置完毕，一切正常。
8: 报告指挥部，报告指挥部，起爆站充电完毕，等待起爆命令。
0: 当爆破工程师变身城市外科医生，

0: 电子雷管成为他们手中的智能手术刀。它拆解的是陈旧空间，构筑的却是智慧城市的安全基石。爆破结束后，所有数据将通过物联网平台回传至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最终形成不可篡改的存证数据链。江苏无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这里的一家民用爆破器材企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子雷管芯片模组的研发和创新。工程师孙毅是这家企业实验室的负责人，今天他将和自己的团队开展一场关于电子雷管的级联实验。
1: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近自研的第四代芯片啊，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个第四代芯片去进行一个单台起爆器最大带载1500发的一个大网络测试。
0: 他们通过单台起爆器构建1500发电子雷管复杂网络系统，验证模拟高湿度、电磁干扰等极端工况下电子雷管核心模块的可靠性。
1: 今天这个实验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明确的具体需求啊，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现在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大规模组网爆破的这样一个市场要求啊，所以说也对我们的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这种带载和驱动的一个要求。
0: 支撑这个实验的核心就在这里，在这片仅有12英寸的晶圆上，拥有这家电子雷管行业顶尖科技企业所研发的超过20000枚电子雷管第四代芯片。它们正是爆破领域颠覆性革新的心脏。正是这些微观世界的精密协作，让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牢不可破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组网的能力成为现实，从而支撑起露天矿山万吨级的抛掷爆破，亦能在城市拆除工程中实现楼体定向坍塌的外科手术室作业。
2: 这个电子雷管的核心部位是模组，模组上的核心部位是晶圆。没有我们这些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大力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人员的产生，这个做不出来的。
1: 这个是我们第四代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功能，能够对这个现场的卡接的有效和可靠性进行一个快速的确认啊。现在的话，这个速率可以做到1秒钟3发左右。
0: 超低功耗集成电路调度着数万次信号传递，抗干扰隔离电路构筑起抵御静电与杂散电流的屏障，而内置的 UID 码则如同城市的安全密钥，确保每发电子雷管仅响应合法授权。
1: 好，现在冲杆已经完成，准备进入起爆流程。好，准备开始起爆。3、2、1，起爆。好，起爆完成。
3: 这20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到发展到现在来说，我们中国电子雷管是属于弯道超车，技术上啊，即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是先进的，就是说推广力、使用率也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0: 成都平原西南方，这座被古人誉为坤为上虞、民俄傲区的古城，不仅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景致闻名，更因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光芒，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上永不褪色的坐标。然而，眉山的传奇不止于三苏，它的地下蕴藏着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芒硝储量。想要得到这些，必须通过大爆破崩落矿体，并进行注水溶解。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工作，一场深入地下200米、超1000发电子雷管的超大规模爆破即将展开。

0: 地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但是每个布局的话它是有一个小的模块化把它分工的，比如说一个布局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像这次的话大概有个30来个，然后每一个布局啊它是模块化的，每一个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炮区嘛。
1: 何有龙，一家电子雷管企业工程应用部门的技术员，随着电子雷管使用的普及，每年他有2/3的时间都驻守在各类爆破的现场，为一线施工提供技术支持。想要到达地下200米的施工现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0: 哦，没事。
2: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安全啊、可靠，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1: 此次爆破将采用区块化施工方案，将作业面精准划分为36个独立单元。整个地下宛若一座迷宫，盖芒硝矿爆破总量达25.5万立方米，其规模相当于115个奥运标准泳池的蓄水体量。工程团队累计布设电子雷管10529发，精准控制总装药量达139.4吨。
0: 由于这是地下芒硝矿，设计数量比较多，采量比较大，那么它对这个抗震性这块的话，震动这块有极客的要求。通过我们电子雷管的话，精确这个延时的话，可以有效的去降低这个震动，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1: 作业人员开始对每个区域内的电子雷管进行联网检测。此次起爆过程划分为起爆器、主线、总起爆器、分区子起爆器、子线、采场内电子雷管，整个爆破线路长度超过25000米，这对电子雷管的系统及通信提出很大的挑战。
0: 是有一点紧张，因为那个从来都没有过有那么大一次案例。
1: 面对总长度逾25000米的复杂组网结构，何有龙所在的企业特别研发了自适应阻抗匹配技术，攻克了传统爆破系统在超长距离组网中的信号衰减难题。然而爆破的效果如何，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晓答案。作业人员开始有序撤离。
3: 这个不是的，这是一区当中接头。
1: 36台起爆器全部被集中到了安全区域，何有龙和爆破技术人员开始对这10529发电子雷管进行最后一次检测。
2: 如果说某一发雷管它是没有卡地上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啊，它就会直接显示我们起爆器，我们通过起爆器来查到。传统雷管因为它不具备在线检测的话，它只是靠单纯的物理连接，他没法去知道到底是哪一发有问题。
4: 开始充电，充电完毕，5 4 3 2 1，起爆。
1: 深邃的地层之下，一场超万发的爆破悄然释放，没有震颤山岳的轰鸣，没有遮天蔽日的烟尘，唯有毫秒级精准延时的电子指令在岩层中编织成网。这是中国工业的无声革命，当千年火药文明邂逅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国民爆人用智能芯片驯服爆炸，纵横之间让毁灭的力量绽放出创造之花。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我记得你们跟我说想要老二了，计划什么时候啊？
1: 哎，群哪壶不开提哪壶。
2: 哎呀，是我想缓一缓，这红参的房子遥遥无期的，你看咱们这家那么小的，要是有了二胎，老人过来帮忙，这怎么住啊？再说了，你看这马乐天天不着家的，本来还以为去了东治中心啊，能够清闲点，可结果呢？
0: 这个事情啊，赖我。开始啊，我是轻敌了，我以为这个宗旨中心呢没有什么事情的，结果去了，小事比大事还多，还要难处理，算是我呀给老马拖下水了啊！
1: 哎，你说这些干嘛呀？以前我在派出所的时候，他也这么发牢骚，没事，他习惯了。
2: 哎，马乐，你怎么说话的呢？
1: 你这领个男的来一趟，你
0: 不吵，不斗嘴，好吧？
3: 你不要担心，肖主任是因为工作的事情焦虑。过几天，我帮他开导开导就好了。
4: 那究竟会是什么事儿？你倒是说清楚啊！你这神神秘秘的，你弄得我就更紧张了。
3: 都不是，他工作做得很好的，就是因为月平安报表评分得了最后一名。
4: 他们得了最后一名，那他们都急死了吗？
0: 妈妈。
4: 哎，明明。
5: 对。哎呦，
4: 是不是又喝酒了？哎呀，
0: 一点点啊。哎，
4: 跟谁喝的？
0: 马乐。哦。他儿子过生日。嗯。正好跟他聊聊工作上的事儿，顺便就喝了一点点。
4: 我看你是没少喝，来来来，
0: 没有啊，我还行。
4: 我给你煲的汤啊，哎。

0: 坐下来，每次喝酒吧就不吃东西。
1: 您怎么没吃饭呀？等你呀。
0: 您等我干嘛呀？以后您就自己吃。跟你一起吃才香。来，明明啊，有些事情你只要尽力就行了，不是你一个人努力就能成功的。所以说，在工作中遇到困难。 你不要太沮丧，而是应该多信任你的同事，多听听有经验的人的建议。毕竟，众人拾柴火焰高，你说是不是？再喝点汤。哎呀，我喝点。你吃点鱼。我跟你说啊。
2: 我能看得出来，这件事儿啊，对他打击很大。哎哎，徐老师，不要急，不要急啊，你是他妈妈，我是他师傅，呵呵，对吧？所以呢，这个他跟我们都有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呢，你放心，你交给我，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案，好吧？
3: 哎，妈。啊？
0: 您刚才跟我说什么？第一的，我看你情绪不好，就我猜，你是不是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了？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妈帮你分析分析呢。
3: 嗯，哎，嗯，如果啊，嗯，妈妈你做了一个。 很大的蛋糕，能让很多人吃饱饭，与此同时呢，你又能赚到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有些人吃了你做蛋糕啊，身体不舒服了，你是会继续把这蛋糕做得更大呢，还是会说要改进一下你的这个蛋糕？那为什么不能把蛋糕哎既做得大，又让人家舒服呢？嗯。
0: 咱们把蛋糕先别做那么大，嗯，先做小，做的精致，让所有人都喜欢呀。你把他们啊，都变成咱们的朋友，然后呢，这个一传十，十传百，朋友的朋友就都来买咱们的蛋糕，那不很自然？咱蛋糕又大了，朋友又多了吗？你觉得呢？
3: 老太太，我发现你啊，现在比什么时候啊？
0: 都可爱，
4: 跟没跟你说过，啊，
0: 不许喊妈老太太。
4: 行了，谢谢妈，你不是老太太，我上楼我睡一会儿啊。
0: 你，哎，慢一点啊。

0: 夫人，你这个穿个休闲装，背个大包，你上这干嘛来了？
1: 张主任特意叫我来看着你，怕你惹事儿。
2: 肖主任，
3: 哎呀，我们宋总还没回来呢，又得让你们白跑一趟。
4: 没事呀，不白跑。那什么，帮我们倒杯咖啡吧。
3: 啊，没问题，等着啊。
0: 宋总没有在，你还要人家咖啡？
4: 肖主任，我今天就给你分享一下我的秘密武器。洗的，洗的，
0: 洗，
4: 保持口气清新。
0: 刷一次。
4: 这个戴上很舒服的哟，不张硬的，充电的。
0: 不是我，
4: 保持你帅气的发型。这个可以分享给你吃哦。
0: 果然，
4: 嗯，
0: 你是要住在人家这里啊？
4: 肖主任，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一看就是持久战啊！你不照顾好自己怎么行呢？
5: 现磨的咖啡来了，来喝咖啡了啊！
4: 嗯，
5: 你干嘛呀？那吓死人呢！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1: 李经理，你看啊，我们领导都来了好几趟了，宋总动不动就在出差，明显是不想见我们领导嘛。没关系啊。

0: 网约车的纠纷事件。我们来呢是想建议你啊，把网约车的线上服务暂时停一停，等到整改方案出来之后呢再重新上线。
1: 那个小主任，我相信你一定能明白存在即合理的道理啊，但是我也不想跟你讲太多商业方面的术语，我相信你也听不太
2: 懂。宋总未免也太小看人了，
3: 我们肖主任以前那可是大学教授。
4: 哎呀，
1: 我呢明天要去参加省里一个民营企业优秀代表的颁奖，听说市长还跟我们一块儿去，我呢得回去准备演讲稿，就不和你们多聊了啊。
0: 那咱们这个整改的事情
1: 具体怎么改呢，就找我们的李大经理沟通啊，我们一定好好配合。再见。
5: 这样，你们把想要整改的内容啊整理一下，交到公司运营部，他们会开会商量，等有了结果再交到我这里，我再召集公司各个部门进行商讨，最终请示我们宋总。
2: 整改内容第一次来就已经交给宋总了？
5: 是吗？我没看见。
1: 站着说话不腰疼，
5: 要不你们再重新整理一份吧，我还有点事啊，请自便啊。

0: 你确定把他们打发走了是吧？
1: 对方无功而返，表哥您放心，我知道怎么应对，你好好看戏就行。
0: 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2: 哎，刘行长，别看我这儿破，安全啊，来坐坐坐。哎，坐这儿，你是客人，来，不是，喝着。
3: 哎，你真是，哎呦，怎么长这么个地方？你说你到我那儿去，你说我那什么房子没有？
2: 现在风声太紧了，到我这儿安全，对你我都好。
3: 是是是。
2: 我怎么听外面在传有人在查你啊？
3: 查我？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2: 你没听到风声吗？
3: 我当然没有听到啊。你说他要是真查我的话，那总得找我去问问话呀，他总得有点线索呀。
2: 嗯，对对对对，你别着急，你坐坐坐，刘校长，你坐坐，你看你急的。我就问问啊。哎呀，不知道最好，你也放心，如果外面有什么风声，我第一时间会告诉你啊。
3: 哎呦，你说你当初你们说不都已经计划好了吗？你说现在你总是接二连三出问题。哎呀，你们到底打点好一切了没有啊？我跟你说，咱们可站在一条船上啊。我要是
2: 啊，懂懂，刘行长，我特别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把心搁到肚子里好不好？不会有你什么事儿。
4: 你那个大包背了一天了，要不我帮你拿一会儿。
5: 哎，没事儿，小主任，这个宋大真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4: 这个达达网约车平台呢，我们虽然提出了整改建议，但是还需要其他部门的通力配合。整改这个事儿呢，不是我们一家部门能干的。
5: 那我们怎么办呀？嗯，
4: 怎么办呀？凉拌。
5: 啊？
4: 他们守了一天了，也没吃东西呢啊。
5: 嗯。
4: 饿了，咱们就找地儿吃饭去。
5: 那我们化悲愤为食欲，吃一顿大的。
4: 可以。咱们去综合中心附近吧，看看谁在那儿值班呢，叫出来。

0: 而且，
1: 哦，谢谢主任。
2: 肖主任，
0: 嗯，
2: 你这不够意思啊！说请我们吃大餐的就这几片肉啊？
0: 哎，想吃大餐，这不是有好多吗？也可以加牛肉片啊。
1: 啊，
2: 那我不客气啦。
0: 啊，主要是啊，我这个钱要留下来啊，那个娶媳妇儿用的。
2: 嗨，肖主任，
0: 嗯。
2: 你说网约车这个算不算大案要案啊？
0: 算，怎么不算？
2: 那我要表现好的话，是不是可以调回去了？
1: 嗯，你要走啊？
2: 我跟老陈心态不一样，我就是想多挑战一些大案子嘛。所以呢，我希望领导看到我的能力，我就可以办大案子了。
1: 哦，我接你。
3: 哎，喂。
4: 说到刚才那个加肉片的事
2: 情
3: 啊，
2: 红烧羊肉不错的。
1: 主任，刚刚我们片区发生了一起网约车司机猥亵乘客的案件。
0: 啊？现在乘客人情况怎么样？
1: 哦，现在乘客没有生命危险，正在接受心理疏导。
0: 哪个平台？
1: 达达网约车平台。
5: 这件事情要抓紧
6: 了。好，
5: 拜托我们。
7: 副市长，
5: 哎，向立民，
7: 我在这儿等您有一会儿了。
5: 哦，达达网约车平台的宋达，你见过吧？这是咱们省这次评选出来的优秀企业家。
6: 你好，肖主任。
0: 哦，宋总，我们之前见过了，今天也是为他的网约车平台的事情来的。昨天啊，你们平台又出了一个重大的安全事故，我想找市长聊一聊关于他们平台啊全面整改的事情。
1: 市长，下面活动的时间快开始了。
5: 肖立民啊，刚才呢宋达也说了，眼下形势非常的严峻，他也表示啊要立即进行整改，他会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个整改方案来，到时候你们就得帮着把把关。
0: 那太好了呀。
8: 另外我个人以为啊，整改能促进企业发展，毕竟网约车平台上有几万辆车，但是方法一定要保证这些人的生计，而且不要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0: 市长，如果从本质上不能改变平台运行环境的话，那么潜在的危机啊随时都会有的。
5: 宋达，
6: 哎，
5: 抓紧时间整改，不得怠慢。
6: 行，你放心，市长。
0: 哎，我
6: 再见啊。

0: 哎，周主任，您要去哪儿？我开车送您。不用了，你按照苏市长说的，尽快啊完成整改吧。啊，
1: 没问题。啊，对，其实你可以叫我们公司网约车，服务还是不错的。
2: 网约车的事，你跟苏市长汇报过了？
3: 哎，汇报过了。苏市长啊，同意说可以整顿，但是没有说同意我的方案。所以你现在想越过苏市长，再去找陈书记？
2: 我这不是先来找你了吗？
3: 哎呀，
2: 肖丽敏啊，肖丽敏，
3: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市长不同意，你再去找书记，你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
2: 网约车这个事情，我需要得到书记的支持。
3: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市长这么重用你，对你寄予厚望，
2: 可你总这么拧着干，你是不想要自己前途了是吧？可是这个事情总是要解决的吧？小李斌，这件事情呢，你让我再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0: 师傅，您走错路了吧？导航上那条路封路了，我现在走的是小路。
1: 您已偏航，请重新规划路线。
0: 您还是按导航走吧。
1: 一会儿走到封路那儿，我还得掉头，到时候你回头再举报我说我绕路。你放心吧，这条路我熟。哼。

0: 你为什么没有按照导航的路线走？
1: 那条路白天修路就封掉了，我才走的小路，我没想到他不信我呀。
2: 他说的是真的吗？
3: 导航上没标记。

0: 我以为是师傅不怀好意，就像前几天那个空姐，她被我害怕，所以就跳车了。
1: 你这不坑人吗你呀、啊？

0: 哎呀，谢谢领导帮我们解决了事情。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好，
0: 来，怎么？
3: 大姐，哎，你就放心的回去吧。今天你们提出的这个买菜难，还有这个公共环境卫生的问题啊，我们一定会，妥善的处理的。
0: 好好好，谢谢书记。
1: 谢谢你们。
3: 大家今天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好，谢谢大家啊，请大家回去静候佳音。
0: 好的，好的，谢谢书记。
3: 大家放心回去吧，
0: 书记。
3: 好，
5: 再见啊。沈后勤，肖主任回来了。
6: 啊。
7: 程书记，
6: 小肖，网约车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7: 本来想等您祭奠日忙完了跟您去汇报的，上个月有三起刑事案件，是因为网约车平台的纠纷问题，还有十几起的民事纠纷，也是因为网约车平台的问题。只是现在，
6: 我问你的是，网约车的事情你们处理到什么程度了？
7: 我想申请提报市委讨论网约车平台专项整顿，如果必要，建议考虑停业整顿。
6: 停业整顿，你想过后果吗？
7: 想过。如果平台停业整顿的话，关系到几万网约车司机的生计问题，也关系到平台的经济受损问题，更严重的情况下，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可是您上次问我什么是平安建设，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我想再考虑考虑。
6: 小肖，短暂的经济损失和创建一个平安的生活环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0: 是啊，
1: 你这么改，我们没有空间了。
2: 我们
1: 这
2: 个什么没
3: 经济，
4: 你给我留过饭吃。
5: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做赔本的生意，我们还要怎么来做呀？我这个生意都没办法做了呀！你就这样的话，
6: 我加个饭呢？好，
7: 你们事
6: 儿做
7: 不起来。
8: 你们必须要整改侵害从业者权益的经营行为，并且要改善司机的经营环境。
9: 我们市场监管局认为，你们各平台要提出合理的抽成比例，以及合理的信息服务费。
10: 还有我们平台办提出的，
11: 必须要坚守以乘客的安全和司机的操作规范为底线，所以要求你们必须拿出整改方案来。
12: 各位领导们，你们提出个问题简单，但是要实施起来可是个大工程啊。
13: 是啊，
11: 如果整改方案一天不落实下来，
10: 人民群众的安全就一天得不到保障。
11: 这样对于网约车司机和你们平台来说，多停一天都是你们的损失，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拿出整改方案来。诸位如果在这里还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可以现在提出来，我们大家共同讨论。
12: 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呢？政府说怎么改我们就怎么改呗。
14: 对对对，政府说怎么改我们就怎么改。
11: 好，我就给诸位时间，你们就在这里商量，商量好了我们等一会儿接着开会。好，

0: 宋总，还真准备这么改啊？
1: 是啊，宋总，这抽成比例一改，咱们的利润就大幅下降了。
2: 是啊，宋总，要不咱们再找他们谈谈呗？
3: 对，
4: 再找
3: 他们谈谈，
4: 再找他们谈谈。
5: 急什么急啊？啊，急什么急啊？有比咱们着急的，咱们只要沉住气就行，明白吗？
6: 小李明，我说的话你都当成耳旁风了是吗？
7: 罗书记，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啊，但是各个部门的人都已经来了呀，平台的人也来了，网约车已经停运了嘛，那开工没有回头箭吗？
6: 知道这么做陈书记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吗？不仅仅是我们富春新区，是整个中庭市，你就没想想后果？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知道自己什么后果？
7: 我现在不是就是在处理后果吗？至于我个人的后果吗？那我就交给你了。
8: 平台停运，司机情绪不稳，像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你考虑进去没有？
7: 不是的，苏市长，我做的是一个整体的评估，如果不整改的话，麻烦很大；整改的话，其实利大于弊。
8: 你看能不能这样折中一下，一边运营，一边整改，这个方案你怎么不考虑呢？
7: 苏市长，这个时候不能够松口，就是要坚持下去。平台的利益受损，那么整改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坚持，那么守住老百姓平安的第一道防线就如同虚设了。
8: 平台停运很有可能会造成群体事件，这样的责任谁来承担呢？
7: 苏处长，我不想中平的平安建设只是一句空话，我想把它落实到实处去，落实到平台，落实到司机身上，落实到老百姓和乘客身上去。
8: 小李明，你不要太自以为是。
9: 张主任，
10: 啊，
9: 我们社区的网约车司机情绪非常不稳定，平台突然停运，他们意见很大。
10: 哎呦，我知道啊，我现在就是要去跟罗书记汇报这个事情的呀。啊，
11: 好的，我晓得了。
10: 哎，杨总，杨总，杨总，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两个上访的司机啊，情绪很不稳定，你一定要做好安抚工作的啊。
11: 好，好，好，好，就是现在事情不太可控了。我晓得，晓得，我晓得。啊，放心好了。
12: 怎么，还在担心你的徒弟？
13: 你没有事情不要在这里下当，好吧？
12: 哎，
10: 真是。
12: 哎，小猫，小猫，
10: 哎，
12: 忙什么呢？
10: 我去复印啊！哎呦，最近忙得不得了。
12: 来来来，我去帮你复印啊。
10: 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吗？
14: 好，明白了，明白了，是是是，非常理解，非常理解。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好好，
10: 今天呢是
14: 你们的问题，我一定会联系有关部门给您回复的。
15: 好好啊，您先别着急，慢慢说，问题都会给您解决的。您是要投诉网约车平台是吗？啊，给您解释一下，平台停运只是常态。
16: 请问您要投诉哪里？什么？您要投诉市委书记？按照相关规定，所有投诉都需要实名。喂，喂，
17: 今天投诉都这么多呀？
14: 能不多吗？你和主任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哎，刘司机情况怎么样？
18: 都已经整理好了，您看一下。
14: 刘司机要重点关注，他脾气不太好。
18: 好的，好的。
14: 对了，果然。如果这个事情最后真的闹大了，你千万别傻乎乎冲在前面，到时候盯得满头包，咱可犯不上，对不对？
17: 怂样，一个大男人这么不扛事呀？
14: 那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7: 知道。
19: 哎，你怎么骂人啊？有事说事儿。
17: 你，
19: 网约车停止运行也是为了大家好啊。
20: 这个事儿要这么发展下去可就闹大了啊。
21: 对呀、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20: 停运是政府的要求，我们要积极配合，
22: 咱们也是受害者呀。
21: 但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天了， 其他的一些平台有些沉不住气了。啊，
3: 沉不住气好，那你就问问他们，是顶得住压力，还是让利给司机？这个势头，如果按照政府的要求这样停运，平台可就损失大了。
21: 但如果我们不按照他们的要求整顿的话，咱们就一直没有办法在中平市运营啊。
3: 比起全国整治损失的利益，丢掉一个市运营权算什么呀？凤总
21: 啊，
3: 我发现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大局意识。你觉得我李彪给你投资网约车是搞慈善是吗？
21: 我他妈要挣钱！不是，我知道李总，你先别生气。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3: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跟我硬着来，我就跟他刚到底。
4: 看到了吧？这就是后果。早提醒过你，不要一意孤行，不要一意孤行，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我们宗旨工作的宗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7: 社会啊，高速发展，就是给了很多行业野蛮生长的机会。那个网约车就是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它就是没有完善它的运行机制嘛。我们就应该直面问题，解决它的问题，那不就是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过程吗？
4: 这么多的投诉，平安何在啊？
6: 这个月的平安建设报表，你就等在垫底吧。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我有的时候真挺佩服你的，事情都闹这么大了，你怎么还坐得住？
1: 有些病，只有让它全发出来，才能够根治。
2: 现在是急症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
0: 肖立明不是你看中的人吗？你应该信任他。
2: 他还是太年轻了。
0: 毕竟没什么基层的工作经验，我就是害怕呀，他自己冲动把他自己给害了。
1: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没有退路了。就是因为我们把网约车全平台给停运了，这才引起的骚动吗？可谁为他们考虑过，这个受害的空姐还有那个学生，还会有多少人因为不规范的网约车受到伤害？我们为此还要付出多少血的教训？
3: 弄好会越闹越大，到时候谁来负这个责任？
4: 不停，我已经想好了，我负责。
5: 知道这么做，陈书记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吗？
6: 我不想中平的平安建设只是一句空话，
7: 一边运营，一边整改，这个方案你怎么不考虑呢？
6: 这个时候不能够松口，
8: 肖立明，你不要太自以为是。早提醒过你不要一意孤行，不要一意孤行，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9: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坚持，
10: 那么守住老百姓平安的第一道防线，
11: 就如同虚设。
12: 小肖，短暂的经济损失和创建一个平安的生活环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13: 今天必须让他们跟我们个说法呀！
14: 你说的是啊，不然咱们的活路让咱们网约车司机怎么活呀？就是呀。
13: 哎，李姐，别擦车了，跟我们去综治中心吧。
15: 去干嘛？哎呀，
16: 说什么让我们去听听网约车的事，那我们就去呗。
17: 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真是，
18: 你说综治中心说一定该解决，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3: 反正也没生意，去听听吧。哎，走吧，走吧。
19: 李梅，
4: 肖主任。

0: 哎，怎么就你自己啊？肖主任呢？
1: 肖主任说要去找个人，他马上就过来，让咱们先安抚下情绪。
0: 哎，快点！
1: 可是肖主任，你让我跟大家讲道理，他们能听吗？李梅，你看这个玻璃，擦得干干净净的呀，两面才能看得清呀。人心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亲身经历。 就讲你自己的故事就好。
0: 好。

0: 师傅你好，送我去富春新区的星月湾。
1: 哎，好。
0: 师傅，这网约车停运了，你们生意是不是特别好啊？
1: 嗨，这倒是，不过听说他们今天会有人给他们解决。
0: 谁给他们解决？
1: 富春新区的什么中心啊？
0: 综治中心吧。
1: 啊，对对对，
2: 要我说啊，
1: 停了就对了，要不然对我们出租车行业太不公平了。
3: 感谢大家的配合，让大家久等了啊！我是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由于各种原因，我不能啊挨个找到各位去说明网约车停运的必要性，所以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说说这件事情。你们肯定要问我为什么要停运，为什么不让你们赚钱，为什么不让你们养活自己的小家。在我回答你们之前，你们先听一下我身边这位开网约车的司机，听听他的疾苦，

0: 你们先听一下，我身边这位开网约车的司机，听听他的疾苦。前段时间就是他因为网约车的纠纷，刚刚赔了3万块钱。啊，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一位乘客为了赶时间，用投诉威胁我，让我违反交通规则逆向行驶，结果造成了车祸。事后，这位乘客还向我索赔100万。如果当时车上能有录音，能有证据证明我是被迫逆行的。 我是不是可以找回一些损失？当时要录音好的事情，
1: 对呀，现在没有。
0: 最后，还是综治中心帮了我，在他们的调解下，我的赔偿款终于降到了3万，再加上事故赔偿，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跑网约车。 省吃俭用攒的这3万多块钱，我多希望这位乘客能帮我分担一点责任。可是就是因为没有证据，所有的责任就都压在了我身上。现在平台停运了，我没有收入，没有积蓄，日子过得特别艰难。但即使这样。
2: 我也愿意等，等平台整改完善，等保护我们司机权益的措施健全，等网约车能重新平安上路的那一天。李梅经历的事情，我们不希望看到再重新上演吧。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自己的网约车上装上录音、录像。
3: 甚至是定位跟踪的系统，我们双向的保护，不好吗？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就安全，这个就安全，正常安全，
4: 安全会议行，行行。
3: 哎，石头，我把人带来了。 姑娘，谢谢你能来，墨镜你就戴着吧。

0: 你们不用猜他是谁，我现在让他自己给你们讲一讲他的事情。谢谢你啊。
1: 我知道你们不认识我，但是你们一定知道前不久发生的王月车猥亵案。还要让他再经历一次痛苦吗？
2: 麻烦你看看这个照片，这个是后来发生的那起车祸。这个女孩子还很年轻，但是回笼了，她以后的生活就……如果网约车这个事情不解决，只是躲避忍让，讲不定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小孩子。 会遭到不测，难道你就像让他一直在你的保护底下战战兢兢的生活下去吗？我能理解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抚平伤痛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把事情讲出来。也许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你会找到抬起头来生活下去的勇气。
3: 因为这个诉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自我疗愈的过程。对，我就是那个遭到猥亵的人，但是我不丢人，我也是网约车的受害者，我的人生被改变了。如果。 如果当时能有一些安全措施，如果当时能够有人能够尽早发现，我是不是就不会遭受一些不幸？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会被改变？
0: 姑娘，你就是你，能够改变人生的。
3: 只有我们自己。肖主任，你说的对，因为我也是遭受了不幸的人，所以我想站出来，我也必须站出来。你们也都有家人，你们是网约车司机，你们的家人也会是网约车的乘客。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护。
0: 是的，应该的，是吧？是吧？对吧？我相信现在到场的各位，可能都是家里的主心骨，你们的诉求我非常的清楚，大家想开车挣钱，谋一份差事，养活我们的小家。现在车子嘛停运了。 你们心里着急，我也是知道的。可是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事情吗？你们有多少人辛辛苦苦的开了一天的车子，最后只挣到了半天的钱？平台的恶意竞争呀，为什么让我们越挣越少呢？有多少人是因为乘客投诉，平台警告给你们扣钱了？ 只能在心里自己受委屈。那么，是不是还有，你坐了网约车，司机故意给你绕路了，你投诉无门，只能哑巴吃黄连。他们为什么要绕路呢？不就是想去多挣那一点点的钱吗？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啊，也只是网约车出现问题的一小部分。如果不解决，

0: 决，问题只会越积越多。我们今天在这里帮大家解决的，就是想保护你们的利益，保护一份大家的平安呀。让每一个出车的司机，让每一个坐车的乘客，都能够感觉到心里的踏实和安全。那，看看李梅，看看我身边这位不幸遭遇的姑娘，如果他们是我们的家人呢？如果他是你的家人们，难道我们不会心痛吗？前几天我去医院探望了那位因为害怕选择跳车的女孩，脸上的那道疤痕从眼睛一直刻在了他的心里呀，他会带着这道疤一生的。网约车平台的整顿势在必行，
1: 肖主任是吧？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2: 对，
0: 请你们给我们15天的时间，让我们有个机会可以把平安带给你们。如果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我肖立明就辞职离开这个岗位。
1: 啊，这么严重？这样我们再相信他一次。再相信。
3: 我们走吧，
4: 相信你。
1: 今天先相信肖主任，
3: 那先算了吧，算了吧，兄弟们，
5: 算了，家人们，算了。
6: 谢谢你们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7: 好嘞，
6: 谢谢你们信任我们啊，
7: 谢谢，
6: 谢谢大家，谢谢啊。
5: 散了，家人们，都散了。
0: 师傅，谢谢啊。
8: 去喝点水吧。
9: 来来来，吃饭了。别看了，吃饭啦！
10: 挣良心钱，肖主任，反正你说我该怎么办？平台，
9: 给，
11: 明白。
10: 是利益的运作。
9: 看什么呢，在这儿？
10: 平台，
12: 谢谢妈。这个是关于网约车他们政府官员的谈话。
0: 我们今天在这里帮你们解决的，就是想保护你们的利益，保护一份你们的平安呀！让每一个出车的司机，让每一个坐车的乘客。都能够感觉到心里的踏实和安全。
9: 哎，你别说，这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都说我心坎里了，
12: 是吧？
13: 我觉得啊，政府这次停运网约车这事儿做得对，这才是真正为我们老百姓服务的态度。
6: 兄弟们，兄弟们，快看手机，政府给咱们发消息了，快！快看手机，群里的。
14: 各位车友，我是车牌号码1688的司机，感谢之前大家对我的帮助。我的真实身份是富春新区综治中心的主任肖立民。
15: 大伙儿听我说，就是他迫使平台停运的，大家伙儿再听。
14: 我知道网约车停运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但是请大家相信政府，各个部门已经介入，15天后保证整改完成。整改之后，提升分配、车辆保险、安全配套措施都会完善。只要大家给政府15天的时间，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更公平、更透明、更安全的网约车平台的新政策。请大家相信政府。
16: 这个谁能相信吗？
17: 多少天了？再等15天都要饿死了。我是
18: 大伙儿安静呀。我觉得，就凭他能塌下身子，在我们中间做调查，这15天。我们等，我
16: 这个关键是没把戏。
19: 信徐大哥的，
8: 好，
19: 还信徐大哥的，
8: 信徐大哥，
19: 信徐大哥的，
8: 继续等。
5: 网约车事件，由于我个人的失误，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作为主要负责人，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书记、市长、各位领导。之前对于网约车事件的处理，全部是我个人的行为，我也没有跟上。

0: 及汇报，也没有跟罗书记商量。如果此次需要问责的话，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1: 小李明，坐下。
2: 我想，我的态度各位应该很清楚。只要是影响本市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的事情，我都会反对。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关于追责嘛，我们暂时放一放。首先要考虑的是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有怎么样的打算？小李明，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
0: 后续我是这样安排的，劝阻那些尚未入驻本市的网约车平台，用最大的诚意告诫他们暂缓入驻。对那些已经入驻的平台，尤其是那些已经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的，坚决地进行停业整改。我们也会联合各个单位、各个相关部门进行帮扶，争取把停业的时间压缩到最短。
2: 在座的各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何江书记，您怎么看？
3: 我觉得小肖说的非常好。网约车是一个服务行业，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品质，也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所以呢，不是小事，是大事。既然是大事，就得大办。

0: 喂，你好。好，我马上汇报。
1: 同时，我们也要向兄弟地市的党委、政法委、平安办发出倡议，大家步调一致，共同行动，彻底铲除困扰行业发展的顽疾，让网约车这个新兴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平安建设不是一阵子，更不是花架子，我们只有切实地为老百姓解决困难，承担责任，我们的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
2: 哎，海江，
1: 宋书记，
2: 网约车的事情闹得动静很大呀。
1: 哎呀，多亏你的支持啊。
2: 我能不支持你吗？你把整个省的政法委都动员了，我要再不支持你，你是不是要把全国的政法委也动员一下？
1: 行啊，以后有需要的话，我会继续找你帮忙。
2: 老朋友，不客气。
1: 哎呀，其实能解决群众的问题，全国的政法委都应该团结一心的。
2: 是啊，一个新兴的行业，从旭日东升到哀鸿遍野，我们见得多了。他们能不能发展，不仅仅取决于自身，也取决于一个大环境。
1: 你不是经常说，事情先是对，然后才是好吗？
2: 是这样，大到一个行业，小到一个企业，我们要允许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试错，我们要引导，也要鼓励。其实这是考验着决策者的胸怀、智慧，还有格局，对吧？
1: 对。
2: 行，我喝办公室去了。
1: 啊，你去忙。哎哎。

0: 家人们啊，今天是政府给我们15天期限的第五天了，
1: 我不认为政府会在10天以后把这事儿给我们解决了。
2: 哎，你这人三观是不是有问题啊？哎，你是不是就那敲诈100万的乘客呀？
1: 不是，家人们啊，话不能乱说，好不好？这样，主播发福袋，1分钟之后大家抢一下福袋，好不好？
2: 谁要你福袋呀？哎，大家别看他直播了啊，帮助人在其他平台发起倡议呢。
1: 请家人们，主播有事先下一下啊。
3: 在此呢，我们也向大家提出倡议，为了维护我们共同的出行环境，请大家一起支持整改网约车。
4: 是的，接下来我想请大家看一组视频，这样就了解我们政府的良苦用心了。
5: 现在车子嘛停运了，你们心里着急我也是知道的，可是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事情吗？
6: 如果当时能有一些安全措施，我是不是就不会遭受一些不幸？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会被改变？等保护我们司机权益的措施健全，等网约车能重新平安上路的那一天，
5: 让每一个出车的司机，让每一个坐车的乘客都能够感觉到心里的踏实和安全。
7: 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运营平台的态度，如果再跟他们这么僵持下去，他们要真的放弃了众平市的运营权，那怎么办？有那么多的网约车司机可就真的失业了。现在已经不只是整不整改的问题了，这件事就好比是一面镜子，从镜子里面折射出来的就是市委市政府对于是不是真正的支持新兴产业、新兴行业的态度。
8: 你说的都在理，我认同。但是呢，我们整改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他们出难题整垮这个网约车行业，而是为了让这个行业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
7: 那那些司机呢？有那么多跑网约车的司机啊，有多少人他们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吃多天没有营生啊，他们该怎么办？那背后一张张等着吃饭的嘴，他们又该怎么办？
8: 所以啊，才显出我们这次整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究竟怎么设计才能兼顾到司乘双方的利益，然后又不让平台失望，这正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7: 行了行了，看来我是说服不了你了，等着看结果吧，希望能够如你所愿。
8: 哎，我希望如大家所愿。

哎，老板，网约车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我要不跟政府对着干，谁保证咱们的利益啊？是为咱们好。行，这回我知道错了，我下回注意。放心。

0: 今日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协同监管部门对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八家网约车平台先后回应主管部门约谈中提到的问题，并表示立刻整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怎么样啊？这个网约车的事情啊，不是中评市，这是全中国的事情。哎，应不应该祝贺啊？我引以为傲。
2: 哎呀，明明，我终于理解你之前说的话了。看似你是动了别人的蛋糕，其实你是把蛋糕做得更大了，让更多人受益了。杨所长，哎，我

0: 我想着找个时间
1: 请你来我家吃顿饭，我亲自下厨给你做点好吃的。
2: 家宴啊，嚯，规格够高的，为哪出啊？
1: 哎，就当是表达个歉意。
0: 啊，但是表达歉意归表达歉意啊，我依然得给你提意见。
1: 这一次呢，算是有惊无险。
0: 下一次啊，
1: 千万不能那么草率了啊。
2: 啊，我知道了，我也得感谢你啊。你帮我推荐的那个肖立明
0: 真是不错，这小子看问题
2: 非常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有眼光啊，
0: 你是一个伯乐啊。
2: 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时间差不多到了，改天到你们家咱们详细聊啊。

0: 您久等了，送东西的人来太晚了。没事，系统检测到您在原地停留时长过长，如有危险，请一键求助。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已到，请您带好随身物品。
2: 谢谢，
3: 谢谢。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已到，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2: 尾号0887的乘客您好，请后排落座，系好安全带。为保证您的人身安全，我们将开启全程实时录音录像。

0: 陈书记，各位领导，这次我们富春新区没有把平安建设这项工作做好，拖了大家的后腿。我作为富春新区区委政法委书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
1: 罗书记，上个月的时候，你就保证过要摘掉倒数第一的帽子。
0: 海江书记，作为富春新区平安办的副主任，此次平安报表的成绩，我负有主要的责任。肖立明同志，你做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的。这次你们富春新区平安考核还是倒数第一名，但是由你发现并且提出的。 关于网约车行业的整改，给全国做了个表率，开了个好头。就因为这一点，咱们大家是不是应该给肖立明同志鼓个掌？

0: 这个呀，是大家高兴你带领我们打了一个漂亮仗。
1: 对，
2: 那是，你也不看他同学是谁。
1: 那真是奇怪哦，都是同学，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3: 你小郭，你什么意思？对对对
4: 对，果然的意思是，咱们宗旨中心的人都优秀啊，对不对？
5: 也包括我。
6: 给你们年轻人提个醒啊啊，不能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不可取的。
1: 你这种是典型的习惯性否定心理，是病，要治的。你不来找找我的？哎，
2: 对对对，这对对。其实人家老陈的意思是说呀，凡事啊。都要有个
7: 一二三。
8: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啊，先都不要闹了，听我讲啊，现在呢，都回去收拾一下。

0: 自己的东西啊。我呢，刚刚接到上级的通知，我们马上就要搬到富春新区新的政治中心去啦！
1: 搬新家了，对了，搬新家了，要搬新家了，搬新家了。

0: 哎呀，
1: 陈书记
0: 啊，
1: 陈书记，
2: 哎，
1: 欢迎您前来我们富顺新区新中职中心指导工作。
0: 哎，不是指导，是来学习。小肖，
3: 陈书记，
0: 哎，
1: 你们请吧。
0: 好。
4: 新的综治中心是服务群众的窗口单位，为群众呢提供更便捷、更高效、更宽敞的办事地点。
5: 陈书记好，
6: 罗书记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坐吧，坐吧。
4: 陈书记啊，这就是我们的分流台。
5: 嗯，
4: 新综治中心有了分流台。群众有问题可以先在这里根据问题的归属划分专管部门，然后有驻场人员接待处理，后面啊就是各部门的窗口，群众有任何的问题，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可以及时的沟通处理，让群众啊最多跑一地，一站式解决问题纠纷。
7: 我们这里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秉持三个意识：服务意识、窗口意识和形象意识。另外呢，我们上面还设有专门的调解室，而且我们还聘请了已经退休的老员工，优秀的金牌调解员杨明安、杨所，您也知道他。
0: 哦，晓得的。
8: 嗯，这就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白小萌。
9: 书记好。
0: 哦，你好，你好。
9: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室了，我们会通过那个心理咨询的模式还有危机干预的这种机制来给来访者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4: 我们的信息科啊也更换了最先进的大屏幕，不仅可以直接连接12345市长热线、110等投诉，还连接了网格员系统、网约车系统呢也进入了总控系统，可以说有任何的问题啊都会在这里显示。贺喜，你把这套系统跟陈书记介绍一下。
10: 哦，好的。书记，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个警情信息实时监控的一个系统。我们分布在全市的网格员呢，会把他们收集到的一些舆情信息还有数据实时的上传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其实网格员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7: 我们还设立这个市领导的街访区。
5: 嗯，
7: 大家都希望啊，市领导的这个街访活动啊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0: 对，这个一定要坚持下去。
7: 嗯，啊，前面综治中心啊也是治理社会问题的平安医院，如果群众有问题，那我们就联合各个部门想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呢，仅仅是解决问题还是不够的，我们要向前一步，制定更加完善的治理方法，预防矛盾，解决问题。当然了，我们也往后呢再退两步，想办法帮助自身灾害的群众，让他们呀更好的生活下来。我们这里呢不仅仅是要治病，主要是要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0: 小肖，上次给你留的问题今天能回答我了吗？
7: 我想这可能是一道思考题，我可能还需要一些啊思考的时间。
0: 综治中心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硬件设施、软件设施都很完善，但是呢，我希望我们的同志们不要老坐在这里等着群众找上门来解决问题，我们应该走出去，走到群众当中去，第一时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起码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5: 嗯，这地儿不便宜啊，怎么着？这是大出血。
7: 哎，前段时间大伙儿都太辛苦了，今天周末让大伙

0: 放总可以。
1: 可以，你这觉悟越来越高了。
2: 哟，哎，走，
3: 你都来了，
4: 啊！哎，我说你们这吃饭都挺积极的，
5: 那必须的呀。
6: 午饭没吃，就等这顿呢。
7: 就是，真有出息。
0: 坐着聊，坐着聊啊。
5: 不然，你说你这都要调回检察院的人了，怎么来凑合我们这饭局了？
6: 这事儿哪有那么快呀？哎，不过我要是表现好啊，领导应该会尽快让我回检察院，给我些大案子。
0: 哎，果然啊，调回检察院干什么？就留在这里好了。是办大案子呀，可能会有成就感，但是啊，根据我这段时间的工作经验啊，哎，我觉得小事情啊，那个成就感啊更是满满的。
5: 你看人主任说的对吧？哎
8: 呦，路上过来还蛮辛苦的吧。哎呦
6: 呦呦，主任，我给你搞了点水果啊。哎呀，
0: 谢谢、啊、大家一起吃。
1: 白老师神会啊、
6: 哎、给你倒杯茶。哎呦呦
8: 呦呦，有点烫、哎、小心哦。
0: 谢谢。嗯，好嘞。
9: 啊，哎，小芒，你怎么只给肖主任倒水啊？怎么从来没见你对谁这么热情过啊？
8: 怎么啦？你要像肖主任这样有才华的话，我也给你倒一杯。来吃吧，吃。
1: 都是单身，热情点比较好，
8: 这个、
1: 是不是？白老师，
8: 我很欣赏肖主任的。嗯，哎，
0: 师傅，我自己来，
8: 吃这里。
0: 哎，师傅，
10: 不好意思，
8: 坐，
10: 哎呦，来晚了。
0: 我坐这儿吧。
10: 我去坐这里，就坐这里，可以了，是吧？
8: 哎呦，都坐下吧，
0: 坐吧，
8: 来，
10: 坐。哎，怎么还多一把椅子啊？还等谁啊？
1: 这老陈吧？
0: 对，老陈什么时候来啊？
8: 老陈呢？哎，
11: 他说他家里有事啊，有事情的。
10: 给我们搀着他来，坐得宽松一点嘛，对吧？
1: 我所说了，
0: 对，那就坐松快一点。
10: 对，来。
12: 你们找的新闻点哪一个是有价值的？
13: 还有。要不我们从方淑兰身上找找料，
12: 证据呢？没有证据就不要在这跟我瞎说。那方淑兰一看就是好人吗？
13: 回去给我继续。

0: 我这应该算是第一次请大伙儿吃饭啊。嗯，我这个空降兵嘛，刚刚来咱们宗旨中心的时候，的确给各位啊添了不少的麻烦啊。说心里话，其实一开始啊，我还真就没有把这个基层的宗旨工作放在眼里。哎，我心想说嘛，我虽说啊情商不够，但是我智商还是够的啊。
1: 你还知道啊？
0: 我就觉得嘛，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就好比是啊大学生啊做小学生作文一样简单。结果没想到撞了一脑袋的包哦。张主任，说实话啊，我在你这里啊真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至少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换位思考啊。哎，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走到他们的心里去，能够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感受啊每一个案子。谢谢你啊。
2: 哎呀，肖主任啊，哎，我讲心里话啊，你刚来的时候对于你这个空降兵啊，哎，那我就是不服气的呀。啊，对不对？你说我啊，一个干了这么多年宗旨工作的人，嗯，我怎么可能会干不过你这个菜鸟？
3: 这个张主任啊，讲话就是这样子的，一针见血。不过菜鸟嘛，确实是菜鸟啊。但是呢，在碰到我这个师傅以后，马上就变成大鹏展翅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学习能力啊，适应能力啊，钻研能力啊，
4: 都随你了，是吧？
2: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个徒弟啊，这次网约车的案子办得漂亮的呀。肖主任这个碰到问题一定要钻研到底的态度，那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嘛。
3: 是的，
1: 那是那是，这一点没人比了。
2: 不过肖主任，哎，话说回来啊，我把丑话搁在这里了，今后的工作当中你要是有什么问题，那你可不要怪我不给你留体面的呀。
0: 必须要这样。哎，师傅，如果是没有你对我的这种点化啊，我不能一下子把这个工作啊思想啊转换过来的。

0: 其实在你那儿呢，
1: 我发现处理这个宗制工作可以这么的有趣哎。
0: 师傅，谢谢你。
2: 好，我为你骄傲。
0: 各位，其实以前呢，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理论知识啊是相当的扎实的，但是我发现，在咱们这里啊工作了一段时间呢，我的这些理论知识啊，就是纸上谈兵哦。我现在才发现，如果不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话，哎，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哦。所以，在这里让我明白了一个硬道理。感谢各位，让我啊重新的学习了一次。
2: 好好好，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3: 感谢感谢，
4: 再接再厉。

0: 打你电话没人接，我在哪儿找你呢？
1: 我训练呢，什么事儿啊？
2: 你们学校的视频号、公众号上大量恶评和私信，你被网暴了。

0: 你先说好。
1: 陈宇呢？这么多人堵到公司里面来，他人呢？讲话。
0: 那天洽谈之后，叶总说想一个人静静，我就没跟着。今天出事之后，一直联系不上，别墅也着了，都没找到。李先生，小叶总会不会跟叶总一样？
2: 不要跟我七想八想的。
3: 哎，李先生，你看看，这都些什么事儿啊！
4: 再这么下去，我看宏盛迟早要完。
0: 怎么会呢？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土地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

0: 和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事里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1: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0: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啊、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0: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

0: 办十一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1: 就在福州办试点班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就是旧城改造，在市长班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热气球，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
2: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它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3: 19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2: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1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3: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外商。最后的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2: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

0: 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1: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
2: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就在棚户区了。
1: 已经有八十几年了。
2: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啊。
1: 对，改造了。
0: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2: 住两个房子，那两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那也没有说有厕所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两个小孩睡在地板上了。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
0: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仓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3: 啊，我们自己的一定要到短煤罐，一个礼拜4天全部往这了，因为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的就很高，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0: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2: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0: 仓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4: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啊，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深一步的研究。
0: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

0: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1: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0: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2: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3: 当时现金流短缺啊，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同样相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认知。
0: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2: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0: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4: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啊、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啊，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0: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0: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的时候叫工业集中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就是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建设了一个新的开发区。
1: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0: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占到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集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1: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0: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企业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1: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2: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1: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起拼。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

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两岸电影展多部大陆电影亮相台北。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与西南海域。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0: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0: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0: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蛮想要看大陆电

0: 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1: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2: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3: 这样子，
2: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4: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5: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6: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
6: 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7: 首先呢，我们要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8: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的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解放军的海上的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雄二、雄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多方向不同的，来袭，想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7: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雄二、雄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9: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

0: 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一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2: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的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是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他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他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雄风二、雄风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3: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二三啊，甚至还有四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那个20%。啊，这也是他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他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 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

0: 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3: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它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的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拒统。
2: 据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0: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两攻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它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2: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3: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

0: 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2: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账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招，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3: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它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它显示它的这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它是进行抵近侦察，它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2: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过来了？
1: 马伊拉说这边羊肉好，我就过来看看羊肉，和你。
0: 不错。
1: 哎，你这一个人晚上在草原看星星，你不害怕有狼啊？
0: 我认识狼王。
1: 真的？这事要真发生在你身上，我还真能相信。
0: 我可没你想的那么厉害。当时我们在南江公路边重逢的时候，你说自己是半个画家。其实当时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想做的事情都只做了一半。
2: 没有，连一半都没做到。
1: 那你想做啥呢？
0: 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啊，想让自己的艺术再高超一点，然后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能解决啊，或者是有一辆急救车或者直升飞机哦，在动物需要手术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开展手术，然后或者是快速把它们移走。哇，哎，流星
2: 啊，过去了，好快啊，都没来得及许愿。

0: 这是什么？
1: 陨石，这边的特产，永恒的流星，你随时都可以许愿。
0: 帮我带上。

0: 你知道吗？我之前看星星的时候还没有觉得，但是我今天在等你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我好渺小，好像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1: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是希望渺小如我们，但也能发出微弱的光。
0: Judas，
1: 什么意思啊？
0: 哈萨克语，同路人的意思。

0: 哎，老刘，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你怎么知道我在新疆？我没有，没想瞒你。我好，好，一定。
1: 哥，干嘛呢？
0: 啊，没事儿。盘账累了，我活动活动。
1: 明亮哥那边怎么说呀？
0: 已经找好卖家了，都搞定了。
2: 哎哥，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脑子里全是你说的那些商业规划，越想越得劲儿，真的。不管家里人怎么说。我想跟你说的是，我想跟你一起干，我看好你哥。
0: 你看好我
1: 啊？
0: 好，谢谢你啊。
1: 我说认真的，就像你看好我一样啊。你现在需要有人支持你，我想跟你并肩作战。
0: 好，那你有多少存款？
1: 存款就1288。
0: 那谢谢你了，战友。
1: 我也帮不到你，但不管怎么样，你需要我的时候，你随时叫我。走了哥，你加油。

事情办得怎么样？我打算过两天去乌鲁木齐考察一下。

0: 谈好了，随时可以来。
1: 这早上的空气真清新啊！
2: 打扰一下妈妈。
1: 还有我女朋友。
2: 好好好。
1: 哎，你说巴赫提这人也挺奇怪的啊。
2: 咋了？
1: 一开始对我买羊肉那事儿吧，特别热情。结果昨天到他家之后，他闭口不提了。
2: 不是，你昨天去的时候，因为你是客人，他要招待你嘛。今天过去的时候，我们是谈生意，分开的。
1: 这样啊。
2: 咋啦？有点东西吗？
1: 他是不是就是你心上人啊？
2: 啊！哎，可惜我不是他的心上人呀。
1: 不可能，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他心里有你。
2: 你还是不了解我们草原的男人。他要是说喜欢我，别说拒绝我了，都不用我开口吧。

0: 哎，米亮，你给我分析一下。
1: 你说他要是不喜欢我吧，我又觉得他对我挺好的，就瞒暗抱歉这种小事儿，我都看不到，他就能看到。
2: 那你就没问过他为啥拒绝你，然后又对你好吗？
0: 我问了，我直接去问的。我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2: 他咋说？
0: 他说没有。啊？他就说感谢我帮他照顾婆胎什么。

0: 他只要不结婚，我就一直喜欢他。
1: 哎，你说他不敢接受你，会不会是因为他的前妻？
2: 走啊！
3: 羊肉的事儿我联系好几家了，我送波塔上学回来，我带你去看。
2: 好多谢。
0: 明亮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一定要好好给他选耶。我跟你说话呢。
3: 好。
0: 哎，明亮在特别短的时间里面力挽狂澜，把那个餐厅给做火了，所以他对食材的要求特别高，你一定要给他找特别好的羊耶。他这个人也特别仗义，所以钱上肯定也公道，对吧？
2: 只要品质好，钱都好说。
4: 妈妈，
5: 哦，博泰宝宝，
4: 你叔叔好。
2: 早。
4: 妈妈，送我上学吗？
6: 送你上学呀，这几天都是我送你上学，好吗？
2: 我的。
3: 马伊拉不用了，你工作也很忙，博泰已经没事了，以后不用送他了。
0: 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没事了。
3: 美拉，波塔已经上幼儿园了，你的工作也结束了。对了，航拍器多少钱？我转给你。
0: 博塔不是快过生日了吗？当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吧。
4: 爸爸怎么了？
7: 没事儿，从今天开始我自己送你去上学。说拜拜，
4: 拜拜。

0: 王总啊，
1: 啊，
0: 先尝尝我们这奶茶。
1: 哦，
0: 给我们供奶的这个牧场
1: 啊，
0: 就在天山脚下。
1: 嚯，
0: 所以这牛就是喝着这雪水长的。
1: 哎呦，
2: 香喷喷的布拉奇大盘鸡，哎，刚刚出锅的，热热的啊，美得很。
0: 白燕，就这么多了啊，别再做了，到时候浪费。
2: 你知道我们新疆人咋招待朋友的？哎，你的朋友来了吗？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说呀，以后你要再来到餐厅吃饭啊，他在不在没关系，找我，把燕儿找我，哎，好吃好喝管够，五折待遇，还是我们店的超级 VIP， 可以吧？
1: 这范姐真是太客气了。
3: 把燕儿说的不是客气，是我们店的诚意。
1: 哦，哎，安东，这位是？
0: 哦，那我就正式介绍一下。
1: 哦，
0: 这位可是我们这个红石榴餐厅的最初的创始人阿夏。
4: 哦，阿伊夏老板，你好，
3: 你好，
4: 你
3: 好，
4: 你好，你好。
3: 我这个老板只剩下名头了，现在店里的事都是安东在打理。
0: 我就是个店长，主要帮着明亮打理一下这个店里的事
3: 儿。当初幸亏有安东在，我们这个店才能盘活了。
1: 哎呦，安东呢？他还是那么有能力。
0: 哎呦，方总，瞧你说，哎，夏明，你别夸我了，真是的。
3: 那你们好好吃，有事再叫我们啊。
2: 哎，有啥需要叫我啊？
0: 好好好，
2: 吃好。
4: 谢谢谢谢谢谢。
1: 安东啊，厉害啊！我今天呢算是眼见为实了，你小子真有本事。经历了大起大落，这么快的就在乌鲁木齐东山再起了。
0: 谈不上东山再起，也就是挣点养老钱。
1: 行了吧，你还跟我谦虚啊？怎么怕我占了你的股份，给你两碗汤都不留啊？好吃的大伙儿一起分嘛。
0: 是，那也得方总看得上我们这个小店。
5: 来了，
0: 哎呦，哎呀，还有啊，
1: 哎呦，还有啊，
6: 这是我们红石榴的招牌阿伊夏抓饭，尝一下。哥，这是
0: 啊，方总，方总，我给你好好介绍一

0: 这是我们店的二厨安卡尔，他爸是大厨。哦，但小伙子呢精明能干，以后好好锻炼，自己顶起一片天也没问题。哎
1: 呦，幸亏
2: 安卡尔你好，
1: 幸亏，
3: 这是年轻有为啊，后生可畏啊，人还长得帅。你得跟安总好好学。
0: 好，
3: 安总呢在咱们餐饮界那可是这个呀。
1: 那哥，你们吃，你们吃。
3: 好好好，
1: 我去准备点甜点啊，对，马上过来，马上。
4: 不要了，吃不了了。哎，
0: 一定得尝尝我们自己做的那个奶皮子酸奶，特别好，真
3: 好好，嗯，
0: 特别好。
5: 不用的，哎，马虎，嗯，马虎，马虎，
6: 说好了，嗯，行，那就先这么定了。优先从你家胡文别克家进，如果有啥特殊情况，再从巴黎恒家拿货。羊肉定好了，
7: 这么小力，老板厉害。
8: 从这儿到乌鲁木齐要5个小时，你羊肉怎么运过去啊？如果说专门过来取的话，成本太高了。
6: 你已经帮我解决大头了，剩下的我去想办法吧。
9: 接下来就是搞定物流的问题了。估计还得2-3天，弄好了跟你说。
7: 不着急。嗯嗯
0: 嗯，哎，喝点奶茶。嗯，
3: 是是是是，好。

0: 又闯什么祸了你？我在路上呢。
1: 哎呀，不是我，你知道巴赫蒂干啥了吗？
0: 啊？巴赫蒂，你要去相亲吗？你真要去？
2: 已经见过了。
3: 什么时候见的？
4: 达拉乌项目场的兔兰。
3: 你相亲是要跟他结婚吗？
2: 对，她很漂亮，会是好妻子。
3: 我也挺漂亮的，你们就见了一面，见一面你就喜欢人家吗？
2: 对，我见一面就爱上了。

0: Fransız.
1: Minyula. Hı? Komuzo ba.
0: 9岁那年，白毛峰裹挟着雪莉抽打草原，天地间一片白茫茫。我亲眼看见我爸妈走进那片白茫茫，就再也没有回来了。那天也是那样，天地之间只剩一片白茫茫。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以为我会像我爸妈那样，再也回不来了。直到你和博他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才有了生的希望。所以你和博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2: 你就确定博他能接受那个刚出现的人吗？
1: 时间长了，感情是处出来的。
0: 那我们时间也很长呀。

0: 我们就出不出来吗？等波塔长大，他会飞出牧场。
1: 他要是不想走呢？他不想飞出去呢？
0: 我会赶他走。他应该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值得最好的未来，他不应该困在这里。
1: 像你赶我一样，
0: 你跟我没关系。

我巴不得吃上你结婚的抓饭、羊肉、马肠子，这样我就可以放下你了。高兴吧，你慢。

0: 你见过巴赫提拉？他是不是去相亲了？我就说嘛，他这个人不配当恋人，只能做朋友。他出去这么多年，突然带个孩子过来，也没人知道那博大的妈妈叫什么。哎，我就说他这个人肯定出去干什么坏事了。
1: 姐，我知道了，你别再说了，行不行？你让我安静一会儿，不行吗？不是，你咋哭了？
2: 三号，三。
3: 一定要和巴赫提打一架！他还看不上我姐，我姐对他那么好。
4: 过来，你知不知道，感情的事情，别人再咋干预都没用的，得让他们自己想清楚。从小就是我姐看着我，我就没有见过她流过泪。除了我奶去世那次。
5: 巴赫提敢让我姐流泪，我干他！我，
6: 就算你今天把巴赫提打赢了，他就能跟马伊拉在一起吗？
7: 玲玲，
8: 冷链运输的事儿给你搞定了，
7: 搞定了。
6: 我联系了好几家物流公司，他们都说不行。你咋做到的？
7: 我之前帮过他们忙嘛。对了，我明天还有事儿，我下午就要把你的羊给挑出来，后天给你宰好送到乌鲁木齐。
9: 明天咱们直接在你家会合，我给同事说一声。
10: 姐夫，明天我也去帮你吧。
9: 嗯，别害羞啊，姐夫，这不早晚的事。

0: 吗？
1: 你胡说啥呢？
2: 马小田，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拒绝我姐，等你死的时候你会后悔的。哎，你说话呢，马小田？马小田，给我后悔去吧！
1: 你还真是个护姐狂魔，你不管我死活是不是？
0: 我不想让他以为我姐非他不可的似的。这世界上好男人多了去了，是吧，明亮哥？
3: 哎，亮哥，要不你和我姐……
1: 打住！
3: 咋了，哥？你说呀！
1: 我说错话了吗？
2: 我有女朋友。
3: 真的假的？谁呀？

0: 爸爸。
1: 嗯。
0: 妈妈。马良老师以后不会再来送我上学了吗？
1: 不会了。
0: 爸爸，你们吵架了吗？
1: 我们没有吵架。帮助你是他以前的工作，现在已经结束了。爸爸会一直陪着你的。
0: 嗯。
1: 走。阿兰老师。
0: 爸爸再见。
1: 再见。
2: 啊，走了。走，往前走。走了。哎，你到第一个去。
3: 看啊，羊已经挑好了，明天下午你们就能收到羊了。
4: 哦，好，哎，你别着急回来啊，你等羊肉到了，我看一下，没问题再说。要是不行的话，你不还得找别的家呢吗？
3: 放心，放你一万个心，肉肯定没问题啊。我先不跟你说了。
1: 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
1: 所以说你还要在这边多待几天。
2: 嗯，因为河狸根本就分不清哪些吃的是我们给它种的，哪些是牧民种的庄稼，所以我们就得挨个跟牧民们解释。而且这边人手不够，高院长说让我解决完以后再回去。
1: 我留下来陪你，等你解决完问题，我们一块儿回去。
2: 不用，餐厅需要你。
1: 我希望你也需要我。娜娜，那天晚上我去找你，只是因为我想你了。只要你能感受到我的心意，接受我的爱，我就已经很开心了。你不用一笔一笔的还给我，同样的再过来找我。

0: 喂，我刚家访完，现在回家怎么了？啊？
1: 脑子有问题吧？

0: 答应的事为什么反悔啊？牛皮纸袋越磨越亮，真心越处越明白。马依拉，他的心不真诚。啊？
1: 你了解他吗？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呀？
0: 你才认识他多久？你真的了解他吗？
1: 这跟时间有关系吗？有的人几天就可以交心，有的人认识几年都没用。
0: 对待感情不真诚的人，做事儿也不会真诚。你说啥子呢？你能说清楚点吗？
1: 马依拉，那个人做朋友不可交，做伴侣更不值得托付。
0: 比你好吧，华赫。你的这个刀可以划开最硬的牛皮，但是划不开自己的心，有用吗？ 草原上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可以去找别人。以后我们就当不认识。去，去。他这个人我挺了解的，他不是个出尔反尔的人。你跟他说啥了？
2: 我从他跟我说羊肉搞定了，到出尔反尔，我就对他说过三个字：“
1: 哪三个字？”巴赫提。切，等于没说。名字也不能叫了吗？奇怪，会不会是有啥误会啊？
2: 我今天一早，娜娜来找我了，找完我之后，我把娜娜送回去，回来路上我正好碰到巴赫提了，我碰见他，他就啥？
1: 咋啦？他可能看到我跟娜娜在一起了。看到就看到呗，这不杨柳有啥关系？这他还真给误会了。误会啥？误会啥也不能出尔反尔。说好的事情。他呀，我跟爷爷去找其他牧民。
3: 我们谈谈。巴赫提，你就是个懦夫。咱俩说一声，谁赢了？ 听谁的？
4: 行不了，话说的太早了。
5: 来，把心放到两个女人身上，你算什么男人？
0: 你还在女人流泪，你又算什么了？你要真放心不下马一兰，就去跟他把话说清楚，自己在这叫什么劲呢？
1: 我是不要一管。你以为我想管？是你不讲信用在先呢？我是配不上马一兰。
2: 但是也不允许你这样的人欺骗他。还来吗？三儿，三儿，说啥你信啥？啊，你没长嘴吗？你就不能问问我跟马依拉到底啥关系啊？哎，
1: 那你说清楚。
2: 说话。想知道。
1: 赢了我再说。来呀！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聊聊吧。那个女孩是你女朋友，
3: 你跟马依拉什么关系都没有。
4: 那个啊，等等等，马依拉知道我误会她了吗？哎呀，我出门前她反正不知道，但她那么聪明，现在嘛，哎，白鹤姬，你咋样啊？啊，我看看，
5: 我没事。
4: 骨头有没有事？
6: 没事，没事，真没事，
5: 真没事。他就，你逞什么强嘛？在这个地方哪有几个人是他的对手嘛？你要是有啥事儿，我怎么跟阿姨家妈妈交代呢？
6: 姐，从小都是我护着我那些弟弟妹妹们，突然有一个姐姐护着我，感觉还挺好的。嘿嘿嘿，
4: 看你没啥事儿，走，过去给你抹药去。
6: 哎，能走，能走，可以，可以，可以。
4: 骨头来。
7: 没事啊，真没事，真没事。我买着。头我能怎么？我没事，头没事，没事，没事。要不要去拍个片子？好的。哎，搓热。
8: 明亮哥，你不让我去找巴赫提，自己跑去打架？
7: 哎，我是去摔跤，不是打架啊。
8: 不仗义，下次把我带上，我们俩一起。哎，没完了是吧？以后谁都不许去，以后也都不要提他。啊，我，喂喂，好，好，好，啊，好。
9: 昆别克突然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他可以供我们羊肉了，而且量管够，物流那边也可以搞定。
10: 巴赫提，
11: 自己不让我们提，又搁那提，
12: 皮痒是不是？你就放不下吗？
13: 我出去一趟。嗯。
14: 哎，明亮，
15: 爷爷，
14: 你去找巴赫提吗？

0: 八个 T。
1: 要不要喝点？
0: 库恩别克家的羊根本不够，
1: 是你帮的忙，对吧？
2: 答应马伊拉的事儿，我必须给他办好。
0: 护不住怀中人，就算不上草原上的好八郎。有人让我给你转告这句话，
2: 是马伊拉说的吧？
0: 是巴扎尔别克爷爷说的。

0: 那是太阳，它总想温暖着我。
1: 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得先帮我个忙。
2: 我们家木须子刚冒出尖尖，
3: 就让这河狸给啃了。
4: 河狸咬了作物，所以他们才会纵容牛羊去啃咬咱们的灌木林。这就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5: 就是因为咱俩有交情，我才被你给坑惨了。
6: 你再多给我点时间嘛。
5: 没时间。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3集。

0: 你要是护不住怀中人，就算不上草原上的好八郎。有人让我给你转告这句话，是马伊拉说的吧？
1: 是巴扎尔别克爷爷说的。
0: 马赫提，你不如一个70岁的老人思想开明，也不如一个女人爱得赤诚坦荡。

他很自由，也很潇洒。最初我以为他的爱跟我前妻一样，就像一阵风，吹过了就没了。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俩完全不一样。马伊拉是太阳，他不是风，他总想温暖着我，而我呢，不就是个牧民。离过婚，带着女儿，我是想离太阳近一点，但是我不配。

它是像太阳一样照进你的心里，但它不是太阳，它只是个女人，也会心痛，也会难过受伤，她的心里也会有阳光照不进的阴霾。

你的舍不得不应该总是吹出悲伤，你要把爱吹进爱的人心里。

天朗兄弟

0: 白了，
1: 我没见普兰。
2: 你爱见不见，想见就去见，跟我没关系。哎，干嘛？你放开！

0: 我不放手。
1: 你喝酒了是不是？别再耍酒疯了。
0: 哎呦！
2: 我拉你，拉你，拉。
3: 我是喝了点酒，
0: 但是我不疯。
4: 奶奶，你看着我。
0: 我终于明白了，
3: 你不是风，也不是太阳，你就是马依拉。我喜欢的姑娘马依拉。
2: 喝多了过来表白是吧？你不是喜欢土兰吗？你不是觉得她是好女人吗？她是好妻子，你找你的好妻子去。
3: 我说的是假话，我心里只有你。
1: 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你酒醒了之后说点什么，我怎么知道？
2: 你还不让我见博他，你是博他的爸爸，你不让我见，我是不能见他的。我工作是这样的，你不知道吗？
3: 我让你不接送，没让你不见他呀。
2: 我怎么见？我去你们家里见吗？我不接送他，我怎么见他？博他第一次翻身，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我都在。我们都是见证者，你说不让我见就不让我见了。根本不知道这对我和博泰来说意味着什么，多残忍！
0: 不只是博泰，我也离不开你。
1: 巴赫提，我跟你讲，我说过，只要你不结婚，我就会一直等你。但是我收回这句话了，当我没说过。你走吧。
0: 我不走。
1: 你喝酒了，别在这耍酒疯，不要让我看你发疯的样子，行吗？走，
2: 你走，别让我更讨厌你。

0: 再跟我走，那边又闹起来了。
1: 何离又偷吃葵花了。
0: 不是，是咱们种的灌木柳被牧民的羊给啃了。
2: 走，
0: 来走。
3: 叔叔，我都说了好几次了，你能不能看好您的羊，别让他们来啃灌木柳。
4: 这不是都赶走了吗？不就啃了几个草根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3: 是这样，大叔，何离呢，他开始储备过冬的食物，要是这些灌木柳都被啃食，他们就熬不过这个冬天。
1: 那再说了，这灌木柳也是我们种的，咱就讲讲道理吧。
4: 讲道理？
5: 哎，你们看看，
6: 看
5: 看，
4: 何离啃葵花
6: 比把狼锁了条子还要快。
7: 我们家木须子刚冒出尖尖，哎，
8: 羊娃子都还没长呢，就让这何离给啃了。我哥家的也是，也让这河狸给吃了。
3: 这样说，刚才是我态度有问题，
1: 我们找个折中的办法行吗？你们也不要太为难。
9: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个情况我们会跟相关部门反映，申请一些牧草或者是作物种子补偿给您还有其他受损的牧民兄弟们，行吗？
7: 真的吗？
1: 真的，我们现在就落实。这样，你们把家里的受损情况告诉我，行吗？
9: 所有的受损的牧民兄弟们，我们一起统计。
1: 我跟你们一起去。
7: 那走吧。
1: 谢谢叔，好，麻烦了。
3: 不好意思啊。
10: 这次的危机算是解除了，

0: 可是下次呢？咱不可能每次都申请补偿吧？河里咬了作物，牧民财物受损，所以他们才会纵容牛羊去啃咬咱们的灌木柳。这就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1: 河狸吃作物是为了修建堤坝，保护自己的巢穴。
2: 河狸修建堤坝可以蓄水，蓄水就可以营造出天然的小水库，同时净化水源，改善水质。保护河狸，就是在保护牧场；保护牧场，就是在保护牧民们的家。
0: 完美啊，逻辑完美闭环了。可是咱们应该怎么去跟牧民解释呢？
3: 和巴赫提摔跤摔输了，不过事儿办成了，
4: 不亏。
1: 你这一天过得也太精彩了吧！
3: 哎，娜娜，你是不是跟月月待久了？我怎么从你的话里听出来一种没有在现场看的这种遗憾呢？
1: 哎呀，被发现了，我还没有看过你摔跤呢。
3: 你要是看的话，我还得再练一练。
1: 声音弹完了，是不是得回去了呀？
4: 你那边咋样？河狸和牛羊
3: 粮食大战解决咋样了？
1: 哎，我跟同事们商量，准备给牧民们做一次宣讲，讲一讲河狸对牧场的重要性，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吧。
3: 肯定没问题，我们家娜娜肯定一呼百应。
4: 行，你先忙吧，
1: 拜拜。
5: 老板
6: 来了来了，需要啥叫我啊，来了。
7: 警长，
8: 哎，您这是一个拌面，两个串儿，一个大乌苏。
7: 好久不见。
8: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7: 你说呢？
8: 这么出去说好吗？

0: 挺能躲呀你啊，安东，躲我都躲到新疆来了。
1: 我总得找个地方重新开始吧。新疆这边机会多，我想着尽快挣钱还你。我真没躲你，咱俩这么多年交情。
0: 别跟我说这个，就是因为咱俩有交情，我才被你给坑惨了。当初你餐厅资金周转困难，我二话没说把钱借给你了吧？结果你呢，拍拍屁股走人了。你以为你躲到这儿我就找不着你了是吗？
1: 账我认，钱我也肯定会还，我只是想你再多给我点时间嘛。
0: 我没时间，你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跑了以后二妮儿带着丫丫就走了，跟我大吵一架，我都多久没见我闺女了你知道吗？
1: 这我真不知道，这我要
2: 来个朋友，我说几句就进去。
3: 既然是朋友进来坐嘛，干嘛站门口啊？
2: 他有急事儿啊，就不进去了。没事，我马上回去，没事你先忙着。
0: 行了，安东，你现在这餐厅不少挣钱吧？
1: 这不是我餐厅，我就是一打工的。
0: 打工是吧？好，那我现在就去找老板，告诉他你是一个什么人。
1: 你要现在进去的话，我就彻底完了，我完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行，你进去可以毁了我，但你要毁了我，你媳妇就能原谅你吗？丫丫就能回来了吗？啊！就给我点时间，我能还钱的。
0: 为了丫丫，安东，我再信你最后一次，拿不到钱。

我是不会离开乌鲁木齐的，你最好尽快。

0: 都是你自己做的，大部分是，有些是买的更好，像这种。这是银，真舍得下本。哎呀，这马鞍我是专门按照尺寸做的，做着舒服。
1: 现在我就差一匹自己的马了。你什么意思啊？我算是看错你了。全套的马具都送了，再送匹马不行吗？
2: 马是可以送，这些不行。你想要下次准备给你。这些东西你准备多久？
0: 前前后后一年多吧。嗯，
2: 那你为啥不自己送给他呢？
0: 我伤了他的心。如果我送他的话，他肯定不接受。你本来计划的是啥时候送给他？没想过，刚开始只做个马鞍，然后又做了鞍垫，慢慢越做越多，干脆把日一整套配齐了。但没有合适的时机。你倒挺能沉得住气。
3: 拜托一件事儿，你帮我送他，你就说是你买的。
0: 你当我姐傻呀？他一猜就能猜出来是你给他的。办法你肯定有，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得先帮我个忙。

0: 一会儿这些宣传单发给来的大爷大妈们。好。都这个点了，我觉得不会有人来了。没事儿，可能今年大家比较忙，能来一个是一个，实在不行我们就挨家挨户去宣传。 开始吧，
1: 三位大爷。

0: 不是来砸场子的，是来听宣讲的。快，你们招呼一下。
1: 好。哎，老乡，老乡，下车，下车，下车，下车，来，坐这儿，坐这儿。哎，别让我死了。
2: 有一些是我摔跤认识的朋友，不过主要是巴赫提的功劳，他把保护区附近的牧民都叫过来听你宣讲了。
3: 娜娜，这就是巴赫提。
0: 哦，你好。
3: 巴赫提，这是古丽娜尔，我女朋友。
4: 你好，你好。
0: 你好，谢谢你支持我们工作。
5: 这些河狸是好动物，
6: 对牧区有帮助，跟他们讲清楚，绝对没问题的。
0: 好的，谢谢。娜姐，咱们开始吧。啊，好，我马上过去。
3: 加油，娜姐。
0: 特别感谢今天大家能够来到我们。

们的这个河狸保护的讲座，可能大家都会问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保护这个河狸？这边我们就提出了三点。首先，第一点是生态调节的核心。

0: 这个红石榴餐厅啊，他之前生意一直一般啊，也就勉强维持一个收支平衡。后来我接手了，反正现在做的还行吧，也就是乌鲁木齐数一数二的一个网红餐厅。
1: 不错，这个速度在餐饮行业里面应该说是非常厉害了。
0: 您夸奖，小本买卖很难做大。当然了，如果方总您感兴趣，决定注资的话，我能保证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做到计划书当中的目标业绩。
1: 你的目标是开多少家分店呢？
0: 目前想着先开一家，稳扎稳打嘛。毕竟这家老店，它里面的老人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我想着把这一家做好了，做出成绩来，让他们看到效益。啊，这是最关键的。
1: 哎呀，你的这个计划书呢，做得很漂亮，路子也对。你当初看中了这家店，恐怕不是巧合吧？
0: 老店嘛，啊，味道做得好，有人情味儿，说实话也是符合我东山再起的目标。
1: 安东啊，你没有说心里话，最重要的呀是这里的人都很善良，也都非常单纯，而你安东呢，多的就是心眼子。
0: 没事，方总，您要是感兴趣呢，您就投啊，我很期待。如果说您对我安东本人有什么意见，我也理解啊，咱们来日方长。

0: 听说你的老板都请你住到了他们家里。
1: 时间不多了，
2: 如果说您对我安东本人有什么意见，我也理解啊，咱们来日方长。但是方总，有句话我得跟您说，对于红石榴这个餐厅，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把它做好，而且我有信心，不管您投或者不投，一年之内我一定把它做成全新疆餐饮界的一个标杆。
3: 好，安东啊，所以嘛要多喝这种茶啊，去火静心。
4: 安东啊，我是一个生意人，我只管赚钱，这个钱我可以投，真的，但是我有个条件。
2: 您说，
4: 我相信你的能力，我看好你，我也相信红石榴未来一定能够做大做强。
3: 但是呢，我仍有些顾虑，
4: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啊，万一要是你安东离开这家店了呢？

0: 或者说这家店倒闭了呢？我找谁去啊？
1: 嗯，那您的意思是？

0: 姐，
1: 你进来吧。东西从哪拿的？帮我送回那儿去吧，谢谢。
2: 他说这个马鞍是按照你的尺寸定制的，我就想着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总得允许他感谢吧。所以
1: 好，才认识多久呀，就被他收买了，他真厉害。
2: 不是，不是姐，他对你的心是真的，他对你的伤害也是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你做选择，不管你做啥决定，我都支持你。如果你真不想要，我现在就给他送回去。
3: 明亮，其实以前我一直相信拔河堤一定会爱上我的，所以我才抱着这种期待等了他那么多年，但是在他那天明确地拒绝我以后，我的心瞬间就变成了一片冻土，寸草不生。所以现在就算我知道他爱着我，我也不敢再接受他了。爱一个人太痛了，我怕了。
4: 娜娜曾经问过我，爱情不是两个人的事吗？也许你和巴赫提是被太多东西束缚。
2: 姐，我不想看你因为恐惧不敢再去爱。

0: 那个开分店的事儿，你再跟我说说呗。其实已经说的差不多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他需要个担保。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你的意思是谁促成这个事儿，谁就是分店的老板是吧？
1: 对啊。
0: 哥，我相信您，我可以给你担保。
2: 你放心，开了分店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0: 小点声。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事已密成。哎呀，你放心，他们都在休息呢。那个，咱们什么时候可以见方总，然后到时候签合同啊？怎么的，哥，你是不是不信任我的能力啊？我跟你说，咱们这个餐厅别
1: 这样。
3: 这么着，安凯，等我的消息。哦，那我就等你消息，先去备餐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是地造呀的，妈妈造呀的。 爸爸妈妈造呀的，所有的一家人呀。爸爸，你要钱买了妈妈了吗？
4: 明亮明天走，今晚我准备了篝火晚会。
5: 当然。
3: 他会来吗？

0: 爷爷，
1: 哎，
0: 阿姨，弟弟，这是我女朋友娜娜。
2: 大家好，大家好，爷爷好。马伊拉呢？
0: 马伊拉还没回来呢。
2: 哦。
3: 我姐今天在库米拉家，

0: 你来了。哇，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啊。
1: 真的？
0: 真的。
1: 我给大家带的礼物。
0: 好，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大家。
1: 好，
0: 走。

0: 睛让人愁。
1: 所以你和伯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2: 你的这个刀可以划开最硬的牛皮，但是划不开自己的心。以后我们就当不认识。
1: 我说过，只要你不结婚，我就会一直等你。但是我收回这句话了。
0: 有时也一个发呆

0: 天快黑了，你一个人不安全，我接你去篝火晚会。
1: 我自己可以去。就
2: 没了。
3: 买了，你等等我。
1: 你摩托车声音太大了，马会惊着的。
4: 还说接我呢，离那么远，我被狼叼走了你都不知道。你不是说我什么不是风不是太阳吗？
0: 我以为你会走，像风一样，后来觉得你是太阳，把光带给了我，可是你就是你。
3: 来了，做你想做的，
0: 我会在你身后一直守着你。
4: 就哎呀，你没事吧？啊，我看看怎么了，你腿没事吧？你动一下啊。
0: 你还是关心我的。
4: 谁关心你？我看看啊。手都破了，
0: 艾拉，我离不开你，艾拉。以前我以为放手才是最好的结局，后来才发现，失去你比失去生命还难受。这一次，我不会放手。

0: 爷爷，你也要多保重。放心吧，你回去好好照顾一下妈妈，照顾好自己啊。
1: 明亮，回头我再买拉，还有爷爷去乌鲁木齐见你们。
0: 行啊，都去。妈妈喜欢热闹，
1: 有需要就给我们打电话。
0: 嗯。照顾好我姐啊，要不然我走了啊，走了，爷爷走了，
2: 嗯，拜拜。

0: 安东，我们已经谈了这么多次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没关系，做生意嘛，自愿合作，绝不强求。正好我也打算离开乌鲁木齐了，喝完这最后一泡雪菊茶我就走了。
1: 老爹方见。
2: 龙哥，我哥说中午开三支箭回来，他提前寄了大尾巴羊肉，我跟你讲，那可是羊中贵族啊。

0: 干什么呢？有好消息了，过来。
1: 好消息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2: 哎，黄总，喝茶。
0: 啊，谢谢。
3: 安东啊，说实话，我在乌鲁木齐看中的可不止红石榴一家，
0: 他也不是我最看好的。
3: 你要是这么为难，那就算了，我也不勉强。
0: 本来呢，我有好几个朋友啊，知道我要给你们投资啊，一个劲儿劝我要慎重。
4: 啊？为啥呀？
3: 毕竟之前，
5: 之前是，我的问题，抠合同比较细。啊。您别介意啊，抱歉啊，方总。但是这合同还有一点得跟您商量一下。哦，对，这第六条，这边就有一个，就是一旦签订合同要立刻付款。您看，哦，
0: 这个你们放心，诚信是咱们生意人之本嘛。
4: 快签吧！你看我担保合同都签完了，
6: 咱们的分店马上就要开起来了。
4: 方总不是说了吗？这100万这是刚开始，
6: 到时候咱们好好努力干起来，有更多的投资要投进来了，是吧，方总？
0: 当然了，这个小伙子很有干劲儿。

0: 真的没想到这方总这么痛快就答应给我们投资啊，
1: 100万啊，
0: 我都不知道我要靠多少个囊做多少个甜品才能赚到这个钱。
2: 反正我们现在有了100万，我们的分店马上就可以开起来。
3: 等这钱一到位，咱们就得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让这每一分的投资都用在刀刃上，都得见效益。咱们得对得起这投资者。
0: 我知道，哥。反正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0: 安东，别躲着了，见一面吧。
1: 怎么不走啊？想啥呢？
2: 啊，我是在想啊，这个资金到位只是第一步。嗯，这开分店后面还有很多事儿，得马上做起来。
1: 我知道，找店铺、装修。哦，对了，还要做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还有营业执照。
2: 嗯，是。这些事儿我都能准备。我的意思呢，是咱们开分店这事儿一定要稳扎稳打。
1: 事业密成，
2: 所以在分店正式开张之前，对咱们店其他人一定要保密，包括明亮。
1: 好，反正他们现在也不看好我开分店的事儿，到时候我要好好努力努力把这个分店开起来，到时候给他们一个大惊喜。是吧哥，那我以后踏踏实实地跟着你干了哥，走了。走啊！
2: 啊！

0: 看了几个店铺，
1: 叫中介来了，那么强吧？那套老房子卖了？
2: 你要是不还钱呢，我就天天来。
3: 最近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儿了。
4: 你爸他别有用心，
5: 他没给你们惹麻烦吧？他破产了。
6: 您这是干什么呀？
7: 东哥，
8: 你是明亮吧？
9: 坐坐，
8: 聊聊吧。
10: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4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能量脉动，
1: 就像咱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啊，嘣嘣嘣嘣。
0: 城市革新，
2: 11点多钟就把线铁到铁道站去，交通好好过一遍。
0: 深井拓荒，
3: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
0: 这是电子雷管演绎的爆破艺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锻造出自主可控的国之重器，世界听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昂首腾空的轰鸣。

0: 新疆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低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弯刻成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100千米之外，在这片沉睡10000年的煤层之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爆破行动即将展开。
1: 这种太细了，这种就最好啊，然后细了不要那种。对。
0: 李世芳拥有超过20年爆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今天他将利用电子雷管引爆30吨炸药，将10米厚、2个足球场大小的坚硬岩层炸成碎块，从而将埋藏在地下的黑色黄金剥离出来。
1: 爆破作业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矿的设计的这个台阶高度是10米吧，爆破它是一个漏斗形式，爆破以后它有一定留一定的根底，所以说咱们根据这个岩石这种情况，咱们在钻孔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定的这个超声，咱们爆完以后就到下一个台阶去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进行剥离。
0: 为了防止阳光炙烤产生的高温引发雷管误爆以及煤层自燃，所有的爆破作业必须全部集中在上午12点前结束，相当于内地上午的10点。今天的这场爆破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边缘，这里出产的煤炭含硫量极低，污染小，燃烧值高，是罕见的优质煤炭。爆破的最后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11点，施工人员开始撤离，技术人员开始对电子雷管的线路进行组网测试。爆破的间隔时间被设定为12毫秒，这是电子雷管为爆破艺术重新定义的时间精度。这次爆破一共设置了3个区域，890个爆破孔如同精密排列的琴键，每个孔位都连接着带有独立芯片的电子雷管。
1: 联网完毕，现在的开始检测雷管，检测看看一下咱们这个雷管有没有漏联。
0: 气温开始急速上升，11点40分，整个矿区的设备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在82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下，每一秒延迟都可能引发灾难性自燃。此刻，这套系统的核心优势面临终极考验。
1: 咱们网络连接没完成，还没并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检测的这个雷管还不完全。
0: 留给爆破团队的时间仅剩20分钟。
1: 没接到一块儿，
2: 能接到一块儿，拉了几条线。
0: 关键时刻，起爆器显示存在电子雷管失联，能否在死亡倒计时中从890个节点中精准定位故障源，成为此次爆破成败的

0: 关键。大规模组网技术是电子雷管技术的核心之一，通过将成百上千个电子雷管连接成一个网络，可以实现对整个爆破过程的集中控制和管理。电子雷管及其起爆系统具备在线网络监测功能，能够对爆破网路中的故障点进行准确且快速的认定，以便施工人员能够对爆破网路进行修复工作。
1: 哎，让他出来，让他出来，让老周出去。
2: 老周你出来吧。
1: 应该是这儿的问题
2: 啊，
1: 那线拧断了。
0: 故障排除，作业人员开始对爆破网络进行第二次测试。
3: 现在的机估计是这样。
1: 老赵，
3: 把它调过来。
0: 好，OK，可以了。一切准备就绪，爆破的效果如何？十分钟后就能知道结果。
4: 三百六十米，集结区安全。

0: 半个小时后，矿区恢复生产。当最后一台挖掘机驶入作业面，这场高温下的精准博弈落下帷幕。电子雷管正用数字化的神经脉络重塑着人类开采地球能量的方式与边界。像这样的大规模爆破每天都在发生，而这类爆破工程的核心技术完全依托于民用爆破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体系。四川宜宾，金沙江、岷江在这里汇流成长江，清浊交融，浩荡东行。和河流一样在不停奔流的，是这座城市一家雷管制造企业的这条电子雷管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将有超过50,000枚电子雷管从这条生产线上打包并送往爆破现场。
1: 目前这套设备是我们6月份，通过行业验收，正式投入生产的一个全自动蘸药胶涂漆胶还有热塑管的一套设备。它实现了人机隔离的自动化生产，它的生产量能到1小时1万发，和人工相比的话，能到我们15个人工的这个生产效率。
0: 不仅仅是眼前这条电子引火元件智能化生产线，当我们来到组装车间，工业电子雷管智能制造生产已成为常态。
2: 那么为什么能有这样子呢？因为全世界里头的10年的产量销售量抵不上我们中国1年。你说我们中国的产业链的形成、工艺技术的稳定性和产品的可靠性会逐步逐步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
3: 同时呢，中国还有庞大的电子芯片和半导体的制造的产业链，也促进了我们这么庞大的电子雷管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0: 如今电子雷管产业链从上游芯片生产到中游雷管组装已经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产量已经由2015年的150万发增加到2024年的6.37亿发。而电子雷管能够迅速

0: 完全取代传统雷管的原因，一千千米之外，一场城市中正在进行的爆破将告诉我们答案。湖北武汉，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它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发育。
1: 这样，连着我们县城和县城总部之外，其他的同志啊，原则上不在情报站，就在老韩那里一起。
2: 对，
0: 中国精细爆破顶级专家贾永胜教授和他的爆破团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我们重点在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这闹市之内，对两栋老旧建筑进行拆除爆破。此次需要爆破拆除的两栋建筑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西侧，相距165米，均为8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达18713平方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这也意味着这次将是一场工程体量巨大的爆破拆除作业。在这种闹市中进行爆破作业，施工人员还有一项需要更加慎重，那就是这场爆破中所使用的爆破器材的安全性。工业炸药虽然稳定，但需要雷管来可靠传递起爆能量。在电信号或化学信号作用下，雷管内部的发火药被引燃，进而引爆工业炸药，产生大量热量。
3: 过去的雷管是能量输入型，这种能量有合法能量，比如起爆器的，但是也有非法能量，各种电池、交流电、直流电，只要你有能量输入进去，它都会爆炸。
4: 每年我们国家由于私造炸药、私造工业雷管的案件呢频繁的发生，
5: 所以公安为了解决这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必须要使用可追溯的安全性好的电子雷管。
0: 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电子雷管正在书写安全爆破的新范式，每发雷管都镌刻着独特的身份密码，即芯片上的唯一身份识别码、壳体编码、起爆密码，构成3重保险，如同给爆破作业套上数字枷锁。从生产线到施工现场，这些精密元件始终处于北斗系统的严密监控，并且电子雷管和起爆密码分开管理，即使非法获得电子雷管也无法完成起爆。
5: 再一个呢，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会全程跟踪。以前的这个导播管雷管它也可以跟踪，但是它也有编码，但它的跟踪只能到哪里，到时候你发放，比如说我到工地上发放给你了，我可以跟踪，但是我在工地上发放了以后，我什么时候引爆它跟踪不了了。但数码雷管呢，它可以在实时随时什么时引爆它都可以把它跟踪出来，就在大数据里面都能查得到。
3: 基本上我们把这种过去的非法能量串入导致这种意外起爆的可能性基本上降到了零，现在我们电子雷管基本上可以做到220伏直接插到插板里是安全的，极端情况我们也是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的。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江城，为8月的武汉带来了短暂的清凉。
1: 11点多钟就把线扯到起爆站去。
2: 对，
1: 你们那边都检测好，都弄好啊，过一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贾永胜教授暂时停止了爆破作业，并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对最后的流程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1: 照明呢，避雨啊，都要搞到位。
0: 凌晨1点。持续数小时的雷雨终于停歇，由专业爆破员组成的作业团队迅速完成现场积水排查和防雷设施复检。当5条爆破主线有序接入爆破控制室内，爆破程序立即开始启动。操作员通过工业电子雷管工作码下载适配器，实时调取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预存的起爆密码及3码绑定数据包。控制屏同步显示本次爆破涉及的3000发电子雷管状态良好，起爆密码有效期锁定在1:30至1:40时段，地理围栏范围精确至东经116度19分37秒，北纬39度53分21秒。
6: 起爆站已经设置完毕，一切正常。
2: 报告指挥部，报告指挥部，情报站，充电。

0: 等待情报命令。
1: 当爆破工程师变身城市外科医生，电子雷管成为他们手中的智能手术刀。它拆解的是陈旧空间，构筑的却是智慧城市的安全基石。爆破结束后，所有数据将通过物联网平台回传至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最终形成不可篡改的存证数据链。江苏无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这里的一家民用爆破器材企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子雷管芯片模组的研发和创新。工程师孙毅是这家企业实验室的负责人，今天他将和自己的团队开展一场关于电子雷管的集联实验。
2: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近自研的第四代芯片啊，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个第四代芯片去进行一个单台起爆器最大带载1500发的一个大网络测试。
1: 他们通过单台起爆器构建1500发电子雷管复杂网络系统，验证模拟高湿度、电磁干扰等极端工况下电子雷管核心模块的可靠性。
2: 今天这个实验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明确的具体需求啊，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现在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大规模组网爆破的这样一个市场要求啊，所以说也对我们的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这种带载和驱动的一个要求。
1: 支撑这个实验的核心就在这里，在这片仅有12英寸的晶圆上，拥有这家电子雷管行业顶尖科技企业所研发的超过20000枚电子雷管第四代芯片。它们正是爆破领域颠覆性革新的心脏。正是这些微观世界的精密协作，让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牢不可破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组网的能力成为现实，从而支撑起露天矿山万吨级的抛掷爆破，亦能在城市拆除工程中实现楼体定向坍塌的外科手术式作业。
3: 这个电子雷管的核心部位是模组，模组上的核心部位是晶圆。没有我们是这些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大力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人员的产生，这个做不出来的。
2: 这个是我们第四代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功能，能够对这个现场的卡接的有效和可靠性进行一个快速的确认啊。现在的话，这个速率可以做到1秒钟3发左右。
1: 超低功耗集成电路调度着数万次信号传递，抗干扰隔离电路构筑起抵御静电与杂散电流的屏障，而内置的 UID 码则如同城市的安全密钥，确保每发电子雷管仅响应合法授权。
2: 好，现在冲高压已经完成，准备进入起爆流程。好，准备开始起爆。3、2、1，起爆。好，起爆完成。
4: 这20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到发展到现在来说，我们中国电子雷管是属于弯道超车。技术上啊，即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是先进的，就是说推广力、使用率也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1: 成都平原西南方，这座被古人誉为坤为上虞、民俄傲区的古城，不仅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景致闻名，更因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光芒，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上永不褪色的坐标。然而，眉山的传奇不止于三苏。

0: 它的地下蕴藏着超过百亿立方米的芒硝储量。想要得到这些，必须通过大爆破崩落矿体，并进行注水溶剂。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工作，一场深入地下200米、超万发电子雷管的超大规模爆破即将展开。
1: 地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但是每个布局的话，它是有一个小的模块化把它分工的。比如说一个布局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像这次的话大概有个30来个，然后每一个布局啊，它是模块化的，每一个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炮区嘛。
0: 何有龙，一家电子雷管企业工程应用部门的技术员，随着电子雷管使用的普及，每年他有2/3的时间都驻守在各类爆破的现场，为一线施工提供技术支持。想要到达地下200米的施工现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2: 没事。
3: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安全啊、可靠，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0: 此次爆破将采用区块化施工方案，将作业面精准划分为36个独立单元。整个地下宛若一座迷宫，盖芒硝矿爆破总量达25.5万立方米，其规模相当于115个奥运标准泳池的蓄水体量。工程团队累计布设电子雷管10529发，精准控制总装药量达139.4吨。
1: 由于这是地下芒硝矿设计，数量比较多，采量比较大，那么它对这个抗震性这块的话，震动这块有极客的要求。通过我们电子雷管的话，精确这个延时的话，可以有效的去降低这个震动，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0: 作业人员开始对每个区域内的电子雷管进行联网检测。此次起爆过程划分为起爆器、主线、总起爆器、分区子起爆器、子线、采场内电子雷管，整个爆破线路长度超过25000米，这对电子雷管的系统及通信提出很大的挑战。
1: 是有一点紧张，因为那个从来都没有过有那么大一次案例。
0: 面对总长度逾25000米的复杂组网结构，何有龙所在的企业特别研发了自适应阻抗匹配技术，攻克了传统爆破系统在超长距离组网中的信号衰减难题。然而爆破的效果如何，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晓答案。作业人员开始有序撤离。
4: 这个不是的，这是你取哪个阶段？
0: 36台起爆器全部被集中到了安全区域，何有龙和爆破技术人员开始对这10529发电子雷管进行最后一次检测。
3: 如果说某一发雷管它是没有卡地上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啊，它就会直接显示我们起爆器。我们通过起爆器来查到传统雷管，因为它不具备在线检测的话，它只是靠单纯的物理连接，他没法去知道到底是哪一发有问题。
5: 开始充电，充电完毕，5、4、3、2、1，起爆。
0: 深邃的地层之下，一场超万发的爆破悄然释放，没有震颤山岳的轰鸣，没有遮天蔽日的烟尘，唯有毫秒级精准延时的电子指令在岩层中编织成网，这是中国工业的无声革命。 当千年火药闻名，

邂逅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国民报人用智能芯片驯服爆炸，纵横之间让毁灭的力量绽放出创造之花。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敬意。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起。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幕的数字链条，追一块光伏板的链上旅程，解码一朵棉花的健康之旅，探寻一根薯条背后的绿色产业，链接万物，链通全球。第四届链博会特别报道，链动世界，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在今年三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并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
1: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

0: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1: 记者会上，张晓刚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0: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2: 据报道，近期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称，台当局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红复交进行对话磋商。日前，洪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洪，并未就复交视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对话或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注定失败。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
4: 郭家坤强调，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2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以涉嫌为古巴政府创收为由制裁5家公司和1名个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2: 当地时间24号的晚上，委内瑞拉发生了连续强震。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委内瑞拉强震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中有无中国公民伤亡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2: 当地时间24号的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1分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

0: 另外有971人受伤。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他表示，当地数十栋建筑倒塌，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罗德里格斯24号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已关闭。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天发表讲话说，此次地震影响委内瑞拉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一些视频显示，当地沿海建筑受损严重。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由于这次地震震级高，最直接的威胁是楼房等建筑物倒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灾难的破坏性。有时火灾会让一场大地震的经济损失翻倍。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基础设施似乎没有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官方报告受灾严重的地区几乎没有关键石油设施。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已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这个南美国家经济总量的2%至20%。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拉美地区多个国家均表达了声援。由于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航空枢纽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基础设施受损而关闭，哥伦比亚民航局24号的晚上表示，将部署支援和应急计划，在受损机场及其空域运行恢复正常之前，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持。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此外，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多国领导人都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必要的救灾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的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会在未来的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的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保持警惕。
2: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一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声明，称伊朗和伊斯兰国的海军正在进行本地驱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 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2: הודענו שבכל מקרה אנחנו לא נסוגים, ונכון לרגע הזה, וזה הסכם מדיני, אין דרישה אמריקאית מישראל לסגת מלבנון.
3: 卡茨当天还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 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5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4: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中美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何亚东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5: 在今天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期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行为， 中国商务部于6月22号发布了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同日，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的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0: 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的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如何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保持开放合作，成为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热议的话题。中外参会嘉宾普遍认为，世界经济需要构建安全稳定、更具韧性的新型连接网络，而中国正成为这一进程当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2: 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贸易壁垒增加，全球化正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开放合作与安全稳定之间寻找平衡，成为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讨论的焦点。
3: 那么现在新的情况下呢，全球化仍然在。那么现在的全球化呢，它是要统筹效率和安全，最重要的就是各个国家要坐下来呢，要讨论啊，要商量啊，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一种全球化的模式呢，那么是各个国家呢都能够兼顾。
4: 供应链的改变呢，请更多的这个强调效率，也就是成本和速度啊，转向要更多关注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韧性。
2: 在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化布局的当下，香港凭借长期累积的国际化营商优势，正在成为内地企业出海布局的关键枢纽。
5: 香港扮演的角色，除了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以外呢，我们希望香港作为一个他们出海的一个转化器，因为通过香港，他们更容易对接国际的标准要求、管制，以至于呢商业的环境。我们也已经组织了一个专班，出海专班，支持我们内地企业，陪伴我们内地企业出海。
2: 越来越多的与会嘉宾认为，中国正以开放市场、创新能力和产业优势，为重构稳定包容的全球经贸网络搭建桥梁，为动荡的世界经济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6: 现在地缘政治的发生变化，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结构的碎片化导致供应链在重塑。我们也在重塑供应链。今天我们能完成从自主创新、从原料生产到产品整个一链条，所有产品都可以在我们自我掌控。我们中国经济的韧性，这个也是我们感受最多的。
7: China is already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that, and I believe, you know, trade is important, connection is important, and it's really utilizing the synergies here, both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here in China, and continuing trade, but also building on that. So it's for us, collaboration is really key, and that's the theme here in Dalian as well.
8: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人们讨论的不再只是如何创造新的技术，而是如何建立新的合作方式。面对更加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新的连接正在成为新的竞争力，也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寻找确定性的一个重要答案。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1: 截至到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能源结构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与此同时，全域电动化全新发展路径出炉，万亿级产业蓝海加速成型，绿色能源正从基础保障加速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核心动能。
9: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中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40.1亿千瓦，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10: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的能源底气更足了。
9: 近年来，中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绿色转型质效升级，煤电装机占比大幅下降，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62%，新增装机超70%来自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
10: 目前，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由

0: 有点满足。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供应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24号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域电动化概念。全域电动化一端衔接清洁能源的生产，一端面向各行各业用能方式的绿色升级，是推动能源转型和工业降碳的综合性系统解决方案。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域电动化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标志着中国将孕育形成又一个万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40亿千瓦装机是能源供给的硬支撑，全域电动化就是能源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庞大的市场体量不仅持续拉动制造业升级，带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更将推动中国从新能源大国向新能源产业强国加速迈进。
3: 一颗山楂想逃得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登陆新西兰全国院线，正式与南太平洋观众见面。24号的晚上，影片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举行首映礼。电影以一纸侨批、半世守望的东方故事，打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相关的讨论话题刷屏了社交网络。
2: 首映礼现场古韵流淌，一曲古筝表演瞬间将众人拉回当年潮汕人远赴南洋谋生的峥嵘岁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的首映，成为了一条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
8: 就我从小就听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公阿嬷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他们就是打拼奋斗、站稳脚跟。但这部电影就把我脑海中缺失的那一块的记忆给拼齐了。
9: 今天看到了这个电影，让我感触非常的深。里面有一句话，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家庭之中，我的所有的长辈对我的一个教诲。
10: 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海外华人在历史上他的艰辛和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庭这种眷恋、这种思念和爱和责任等等。
2: 本次首映礼由新西兰潮属总会主办，吸引了当地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500人到场观影。主办方透露，受场地限制，首场名额有限，后续将继续加开2场专场，总计组织1000余名侨胞共同观影。
4: 近日，江西庐山迎来了集中降雨，秀峰瀑布水量大幅的上涨，从航拍镜头当中。

可以看到，雨后秀峰，云雾翻涌，瀑布自崖顶倾泻而下，水量充沛。据了解，秀峰瀑布位于庐山南麓秀峰景区，瀑布群包括黄岩瀑布、马尾瀑布等。每年夏季雨水集中期间，瀑布水量充沛，进入最佳观赏期。近日，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瓦朗索勒迎来了薰衣草盛开的季节，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普罗旺斯地区普遍种植薰衣草，花期在每年的6月至8月，通常7月中旬之后开始大规模的机械化收割，以提取精油或制作干花。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是密丝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多款导弹库存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转产战斧和爱国者，美军弹药产能缺口能否快速补齐，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重启，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谈判将如何展开，以色列拒绝撤出离南部安全区，以总理称要摆脱对美依赖自造武器，以色列持续搅局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变数。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能源部长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已恢复至2000万桶，但要彻底恢复正常，必须完成扫雷作业。美国政府开出伊朗战事天价账单，巨额军费背后谁获利，谁买单？中国在2026夏季达沃斯递出机遇清单，人工智能和新能源发展引发共振。日美密集军演，反战声浪高涨，高市早苗在冲绳遭民众现场抗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24小时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达到2000万桶，已恢复至开战前水平。全球原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快速的供需逆转，但海峡梗阻造成的损害却无法迅速修复。

0: 24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他强调，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斯海峡，美国正在削弱伊朗的关键筹码。
1: I could say roughly 72 ships in the last 24 hours and 2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the day before, 18, 16, 15.Well, we have above normal flows. We have normal flows today through the strait, 20 million barrels.
2: I think it was like roughly 125 ships were going through. You said 70?
1: 72. Because, yeah, it's bigger ships now, oil-heavy ships.
0: 赖特表示，由于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航道布设了水雷，因此24号过境的所有船舶都无法走主航道，要么走靠近伊朗的北线，要么取到阿曼海域，走由美军护航的南线。想要彻底恢复全面常态化通航，必须完成海峡扫雷作业，这项工程预计需要数周时间。
3: 如果看实际情况，可以看到进出海峡的船舶通行量还是有一些的。这些是走拉拉克岛附近北线的船只，这些是走守护天使航线绕阿曼海岸航行的船只。
0: 24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透露，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斯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国际海事组织当天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
3: 现在有2条路线被提到，伊朗方面说可以，你们可以离开，但在驶出海峡之前必须绕行拉拉克岛，走拉拉克岛北侧或南侧。而国际海事组织的说法是，不，你们实际上必须走守护天使航线，也就是美国大约一个月前开辟的那条航线，沿阿曼海岸一路北上，绕过夹角一带，尽量贴近海岸航行。问题在于这条航线并不好走，里面有各种麻烦，比如在这个位置水深只有约25米，而拉拉克岛附近的水深条件也并不理想。问题是通常使用的分道通航航线，也就是这里的位置，很可能已经布雷，所以所有驶出的船只都必须选择北线或南线。
0: 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斯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总吨。随着海峡逐步开放，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或将迎来井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4号表示，计划在数周内恢复液化天然气正常产量，这一计划并不包括在战事中受损的设施。由于供应前景改善，截至24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两大基准油价均已降至3月初以来低位，并基本回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
4: I see that oil just broke the $70 number.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at's during a war. And Iran is being very nice. They're agreeing to everything that I want. And they have to. Otherwise, we just go back and do what we have to do.
0: 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长期停产后的重启生产并非一蹴而就。
3: 油井并不是水龙头，不能简单地关上再打开，只要开始停产，损害就会逐步累积，其中一些损伤甚至是永久性的，油井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钻入地下的输油管道管径可能只有几厘米，停产后油液中的钙质、硫酸盐和矿物盐会逐渐沉积在管道内壁，使管道空间不断缩小，直至最终堵塞。后续恢复生产绝非易事，成本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为了确保原油储层不会坍塌，生产必须逐步重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周时间。而在这个过程中，平衡

0: 下压力尤为重要。
1: 还有另一重隐患，石油在数百万年间的压力作用和化学反应中形成，比如在胡奇斯坦地区位于地底深处的油藏中，石油承受着约300至600帕的高压。要理解这一压力有多大，可以想象一根高度相当于珠穆朗玛峰2/3，也就是近6公里高的水柱压在你身上。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压力推动石油向上涌出，一旦油井关闭停产，油藏内部的压力分布和流体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和力学过程在地下悄然发生，使油井即便重新开启也难以恢复原有的流动状态，产出效率明显下降。对于老旧油井来说风险更高，严重情况下油井可能陷入类似临床死亡的状态。
0: 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开放，但造成的损害无法在一夜之间逆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目前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仍处于临界低位。六月第二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了830万桶，同时战略石油储备也减少了890万桶，这是美国石油储备连续第十周下降。
2: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For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1: 我来举个例子，战略石油储备是我们的应急用油。自1990年以来，全球从未出现过如此低的水平。俄克拉荷马州库欣的商业石油库存也处于临界低位。那里是世界输油管道十字路口，美国所有的石油都储存在那里，然后运往世界各地。目前储存量只有2000万桶。我来举例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好比你打开了咖啡壶的龙头，但没有咖啡流出来。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扭转这种趋势，可能也为时已晚。
0: 事实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收费问题。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60天免费期过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3: Would you block a final Iran deal that includes any kind of fees on shipping?
4: Yeah, no,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to me. Because we have numerous straits, and if you did that for them, you'd have to do it for other people. You have other straits. I wouldn't allow it there either. Yeah, it would be a game changer.
5: 24号，美政府要求国会追加800亿美元战事拨款，引发舆论哗然。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军火商是大赚特赚，军费开支水涨船高。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买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向美国国会申请追加876亿美元的拨款。白宫表示，最新提出的拨款申请将主要用于支付伊朗战事的作战费用，包括军事人员和战备费用、重建武器库存的作战费用以及机密项目费用。其中210亿美元用于采购弹药，加强美国工业基础和支持关键能力建设。天价账单一出，引发舆论哗然。
6: Pentagon says it needs $80 billion from Congress to cover the cost of the Iran war.
7: It would add to the $1.5trillion the White House has already requested for the 2027 military budget.
0: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和国会官员透露，美方在美伊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4号召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国防承包商举行会议，以敦促美国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且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
4: They're dealing with General Motors. They're dealing with Ford.But I know General Motors is all excited about building weapons now. They have some plants which are going to switch over, and we're going to build weapons, including the Patriot, including the Tomahawk, and lots of other things.
0: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美军所有库存都已严重消耗，需要补充。特朗普要求汽车制造商

0: have been able to engage with. It's not so expensive up there. You want to be able to build a system or a product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can use. And that is one thing that I have seen that has been done phenomenally well.
1: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的风投资金，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绿色能源。
2: Now the energy sector across the world and those impacted by it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alternatives that are available, especially after months of uncertainty and hostility in West Asia's Strait of Hormuz.
1: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达到 23.4 亿千瓦，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是中国第二大太阳能发电厂，光伏板配备了旋转装置，跟随太阳的移动，最大限度保证发电量。
3: 你看它是现在
4: You can see there that they're moving slowly. Every morning at 6 o'clock, all the panels turn to face east.
1: 这座超级电厂的大小相当于6300个足球场，因此它的监管和维护工作部分交由无人机完成。无人机每天进行12次巡逻，在经历沙尘暴后，无人机会喷水清洗光伏板，所有行动都由这个控制室协调。
5: I check that none of the panels are broken and that they're all pointed towards the sun.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 leader in this field.
1: 2026年能源转型指数发现，在世界格局愈加复杂的情况下，能源格局正变得更加分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绿色能源发展给全球提供的是动能更为强劲的机遇。
6: China's solar supply chain, if I may put it that way, was responsible for nearly the significant price drop that has then allows emerging markets,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to kind of adopt it further.
1: 创新策源地。从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到新能源汽车与光伏产业领跑全球，从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卫生体系，到 AI 技术在社会各层面的快速普及，中国正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7: 中国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了一个世界实验室，加上一个世界的一个创新孵化器。中国从过去的一个规模红利转向一个规模乘以创新的一个乘数效应。
8: 最近，日美多场联合军演密集开展，一系列军事化动向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遭到反战民众现场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1: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评论认为，日本正在从传统防卫装备生产模式加速转向更具战时色彩的军工保障体系。22号以来，日美两场大规模联合军演同步展开，其中“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日媒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9: 鹿屋基地が見渡せる高台に来ています。基地の奥に大きなアメリカ軍の長距離ミサイル発射装置が見えます。
1: 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日美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自卫队和驻冲绳美军约9600人参演。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在鹿儿岛港口，日媒现场拍摄到满载弹药与发射装置的车辆正在驶入运输舰。
9: 弹薬や発射

0: 機を積んだ車両がこれから輸送艦へと入っていきます。
1: 四辆搭载120反舰导弹的作战车辆从大分路上自卫队驻屯地运抵鹿儿岛，并完成装舰作业。随后这批装备将被运往鹿儿岛县岩美大岛开展油料加注等演练科目。
2: しょうが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今こういう世の中ですからね。
1: 演习期间，日美鱼鹰运输机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自卫队10式坦克以及操作25式远程陆基反舰导弹的部队也参与了本次训练。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24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以及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参与这一演习，并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3: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
1: 日美的系列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也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不少日本民众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4: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5: 反対ですよ。ミサイルなんかね、熊本とかにも配備したとかいうニュースももうだいぶ前ですけど、もうびっくりしたし、いやもう何ももうだから武器とかもうそういうのももう。いらない、もう武器の輸出も反対だし。
1: 6月23日，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6: 戦争反対、救助を守れ、救助を守れ、
1: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在冲绳等地增设导弹基地和雷达设施，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我们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

0: 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1: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小浪底观黄河排沙器的壮观景象，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5: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4: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6: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7: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处山洞，盘窝谷转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

0: 工程再次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黄河调水调沙期，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里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1: 虽然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2: 您真的很幸运。
1: 很幸运哈、啊、
2: 今天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1: 这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1: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2: 对，
1: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0: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慧说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7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2: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底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6.5亿立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淤积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块儿。
1: 对，
2: 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1: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2: 对、我们整个小浪底水库分了3层，最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面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泄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
1: 泄的。浑水层啊。
0: 李永慧说，每年调水调沙期大约20天左右，先调水后调沙。调水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腾小浪底库容，防止汛期大量洪水从上游倾泻而来，小浪底可以做到拦洪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水还有冲刷下游河道的作用，这也就是每年调水调沙期选在夏季的原因。
2: 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游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是再往下呢就是河面比较开阔，
1: 一马平川，
2: 就是说不利于再修建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地方应该是黄河上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整个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呢分3大主体工程。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底3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呢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底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因为黄河水到这儿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大的浪花比较多，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就是黄河水到这儿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1: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
2: 所以
1: 叫小浪底。
2: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
0: 的确，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占全国河川径流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沿黄5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小浪底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的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王静，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地方，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小浪底水利工程距入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0: 对对对对，直奔渤海。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1: 养过，有鱼缸。
0: 有鱼缸吧？如果我们的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
1: 注水的时候，
0: 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但是我们这个鱼缸的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儿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众流。当这个溢众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自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能势必会减弱。
1: 对，
0: 这样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下游这个户县水库和卢浑水库，这两个水库继续注水，
1: 推一把力。
0: 哎，对，再给个力量，继续加大它的势能，直接冲入渤海。
1: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为了让这个中上游的泥沙能够顺利的不做停留，直接汇入渤海，
0: 对，
1: 真的是从上到下各个阶梯的水利工程团结合作。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环委会统一协调，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这个一种精神。
2: 了解小浪底排沙的全过程，让我们摄制组很感动。为了让泥沙顺利到达渤海，上中下游通力合作，互相配合，疏沙入海。拍摄当天是一年一度小浪底排沙的最后一天。2025年，小浪底水库净排沙量1.6亿吨。在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5亿立方米，为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了2.3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石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1: 这叫小浪底1号交通洞。
0: 对对，
1: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0: 它是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修工程的时候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是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你尝一口这个水，你
1: 这水是你尝一口，大坝没渗出来的吗？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堆石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据专家说，含了几十种矿物质呢。你尝一口，
1: 真的是清澈见底啊！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手一伸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
0: 你尝一口，
1: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2: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
2: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1: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4: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绿意盎然，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城市不大，井然有序，出行一段时间就能看到群山。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济源从东到西出行不过20分钟，城市绿化覆盖率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2: 济源顾名思义就是济水之源，有了济水黄河两条古老河流的滋养，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
1: 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2: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3: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王屋山就是王者之屋。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写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屋向千万，废有老笔，青壮何穷。
2: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3: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1: 赵公文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2: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3: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2: 非常的陡峭。
3: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势。
2: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3: 对对。
2: 那太行山脉在哪？
3: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就是朱呆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1: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

0: 黄巫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1: 中国人遇到山就要把山给移走，面对困难，而不为一切困难，
2: 不去逃避困难，
1: 不是逃避困难，这就是愚公精神的核心所在。
2: 核心的，而且我们对家园也是眷恋的。济源这个城市，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临的是黄河。
1: 黄河滋养了大山，大山又养育了黄河，同时这个是。

0: 越往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1: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0: 对对，
1: 它是杂糅的
0: 啊。对，
2: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汲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四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哎，这只小猴子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2: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3: 猴非常温顺你们还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答应了。
1: 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3: 在猕猴的叫声，我都喊他了嘛，叫他了。
1: 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3: 对，
1: 您再喊一声
3: 集合。哇，
1: 您一说集合，猕猴们都纷纷过来了。
3: 对，一喊他们，你们看看
1: 这么多呢，
3: 都过来了
1: 你看这边两只，这边还有一只大的猕猴，
3: 那树丛里边还有呢你看就过来了。
1: 这几只小猴一直哦的在那边叫它是表达什么呢？
3: 它这样就是说看我叫他们呢他们过来，这有客人过来了他来看看，对，回应我来看看看看咱们有吃的没有。站起来拿呢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1: 我要站起来的
3: 对对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这他又不抓
1: 他为什么
2: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人心不心。匡大叔不愧被称为猴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奥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奥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3: 你看他身后，
1: 你看这只小猴
3: 你看猴一看见我有时间在山上急得就叫害怕我听不到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1: 集合
3: 对，一喊集合。
1: 匡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了？
3: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这没事，
1: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3: 领口也没关系坐好了。
1: 好，对对对，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
3: 对这要这样就行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要还要过来了，给谁上来了，
1: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3: 并不伤害人，对
1: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从我背后
3: 对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1: 他有吃有拿
3: 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2: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觉。

0: 情。侯司令、太行侯王、侯保姆，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堪称驯猴世家。最早，匡三奥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驯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奥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来到景区。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1: 匡大叔带着我啊，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嗯，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
2: 啊，也有。
1: 哎呦，这群数量也不少呢。
2: 啊，大概全部到齐将近10只左右吧。
1: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2: 像这，你还
1: 成年猴，
2: 9年到10年左右的猴。
1: 嗯，
2: 啊，那个猴就更老了。哦，我们是通过牙齿发黄平磨损的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1: 年轻力壮。
2: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式也是看脸。
1: 看脸。
2: 对，越小他脸上皱纹越多，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的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共同点，就是说他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0: 匡三奥说，30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2: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1: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2: 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山上的大树就这么粗的都有。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繁衍生息。
1: 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2: 家园啊，对，
1: 它爬到我背上了。
2: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啊。
1: 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2: 2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1: 哦，这边，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
2: 很借力的啊，
1: 站在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来，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
2: 太软太好。你看现在的感觉好吗？
1: 它其实是他们是有指甲的。
2: 你看它的指甲，
1: 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挠的感觉。
0: 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凝结了30多年来匡三奥和他同事们的心血。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奥就和同伴们背着一袋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慢慢随食物下山，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匡三奥带我们继续领略五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虚，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行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三奥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他用直播的方式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
3: 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睡莲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1: 你好小匡，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3: 对，猴子特别多。
1: 这个山上都是猴子。
3: 都是猴、你看上边，你看这儿，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1: 这有几个月？
3: 这个有2个月了。
1: 还是不能离开妈妈啊？
3: 还不能等他1岁。你比如说这个猴子，他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1岁多了。
1: 已经有1岁了。
3: 对，有1岁多了。
1: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它是谁，你都能知道。
3: 必须要认识的。
1: 就像家人一样。
3: 是的，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

0: 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我觉得这个大自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因为了解所以喜欢。
1: 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的意识。
0: 是的，
2: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五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五龙口猴群的生活，拍摄的猕猴看小鸡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0: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是谁？有一个羊咩咩。
1: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面真的是
0: 拿这个花生，对，
1: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
0: 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事儿。
2: 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老父子集合的声音。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石块飞舞，看开封传统民间技艺料石锁。
1: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与济源市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1: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

0: 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1: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10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0: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
2: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的曹，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0: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2: 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周巡宴，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1: 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变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3米、5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6米是金汴京城，8米是宋汴梁城，10米是唐汴州城，12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0: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2: 一个叫搬工厂，一个叫限高，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度不得超过18米，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叫限高，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鼓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了。
1: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廖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3: 三角啊，
4: 转，
3: 1、2、3，好嘞，走下，
4: 头劲儿，
3: 好。
0: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廖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5: 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0: 不能靠近，
5: 在远观，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
0: 更好。
5: 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啊也砸不了咱们，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的。
1: 廖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素质，而石所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它产生于唐宋时期，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呢，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小石所的演练。我们主要是有这个5字诀。
0: 5字诀。
5: 5字诀就是要求怎么样才符合标准呢？要高，
0: 抛的高。
5: 要高。高了之后，然后运动过程中给人感觉飘。
0: 还得让这个石所这么重的石所在空中飘，
5: 在空中有一个稳的一个动作。它是就是还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回来之后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传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卸过去了。然后正好等于放在这个地方，
0: 就是它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它

0: 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1: 到这个地方进，已咱们说已经卸力已经卸下去了。
0: 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这样砸下来的。
1: 对，对，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0: 高飘
1: 稳
0: 活
1: 巧。
2: 钓石索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钓石索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暴风是开封钓石索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钓石索，连续6次全国50公里大赛石索上全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钓石索技艺的5字诀：高、飘、稳、活、巧。
3: 先展示一下高吧。
0: 好，
3: 高的话也就是说
0: 能有多高？
3: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0: 能抛的3层楼。
3: 但是今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0: 好，
3: 高。
0: 好的，好的，好的，好，您请。
3: 下面我展示一下。
0: 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哦，离远一点，2层楼那么高呢？
1: 没问题，没问题。
4: 啊，不让进。
3: 哎，没事，没事。
1: 哎，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
4: 嗯，没事。
1: 这是前推手环，这个叫四门斗，叫翻身腰，翻身转，
3: 飘。下面就展示一下这个飘呢，感觉这个石索，突然就失去了地心引力，感觉这样飘。
0: 哦，它就在空中横着打转，
1: 这叫云花，知道吗？像雪
0: 花
1: 一样，云花啊。
3: 对，稳的话呢，就是抛接要稳。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索，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0: 活跟巧，好。
3: 对，
0: 好的。
3: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落石索，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0: 对，
3: 这就生巧了。
0: 对，
3: 轻轻的触碰石索，
0: 我刚才
3: 最完美的就是静音啊，
0: 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3: 对，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跟它有一定的吸力，能够贴着它，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0: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2: 钓石索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代代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轻人热爱的一项文体活动。离开开封市区，我们前往兰考县。提起它，人们总会想起焦裕禄。兰考曾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公元1128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徐亚冲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栽种的泡桐材质轻柔，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好，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冲，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5: 哎，这个是我哥哥。
0: 您好。
6: 哎，你们好。
0: 您好。哎，怎么称呼？
6: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
0: 您这就是在
6: 做琴。
0: 做琴哈，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5: 音板？对，
0: 音板。
6: 对对对。
0: 这就是抛铜。
6: 对。
5: 成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
0: 几年的沉木做出来的琴，音色更好。
6: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
0: 越老越好，
6: 对，
0: 越老这个音，
5: 越透
0: 啊，越透。
5: 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
2: 古琴面板及发音琴板取材于泡桐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

0: 一点一点的刮。
1: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冲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冲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冲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2: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整个他那个7-8个工人了，都按钮压成了。那时候他说17-8岁吧。
3: 17-8岁、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
1: 在徐场村，像徐亚冲这样的拙琴师不在少数。全村105户村民里，有90多户以传统手工技法制作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每年这里生产的民族乐器超过10万多台把，年产值超1.6亿元。焦裕禄书记栽下的炮桐，称为兰考的致富树。
3: 那其实您父亲也说了哈，这个包括您也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作为后人，您觉得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4: 争取把我们每做的一张琴都能够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都能够流传于世，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吧，推向全国吧，推向全世界。
1: 今天的开封有现代的气息，也有闲适的生活。我们一路走来，了解着这片土地与黄河的深厚渊源，古韵新生，在这里传扬着新的旋律。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虫有个特别的称呼。
4: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5: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5: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金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金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金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1: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2: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1: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2: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2: 再小也是
1: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金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金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金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

0: 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为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已致上千人伤亡，中部沿海地区为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分析认为美伊后续谈判短期难有实质成果。针对日本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掩饰其在军事化。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焦点，为全球发展注入新机遇。当地时间24号的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了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另外有971人受伤。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他表示，当地数十栋建筑倒塌，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罗德里格斯24号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已关闭。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天发表讲话说，此次地震影响委内瑞拉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一些视频显示，当地沿海建筑受损严重。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

0: 看媒体公布的一些地震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的画面。
1: 这是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一个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两辆汽车一直在摇晃，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一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有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
2: Tengo 59 de años y sentí el terremoto muy fuerte y dentro de mi cuarto se rompieron los vasos, los platos, todo de los antes también.Y esperamos por bastante fuerte porque con mucho tiempo sembló. Entonces, bueno, y se vio como el agua de la piscina de los hoteles bajaba y hay muchos escombros por las calles y mucha gente.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拉美地区多个国家均表达了声援。由于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航空枢纽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基础设施受损而关闭，哥伦比亚民航局24号晚上表示，将部署支援和应急计划，在受损机场及其空域运行恢复正常之前，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持。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此外，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多国领导人都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必要的救援援助。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的受灾情况。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的介绍，第一批受灾的侨胞已经被送到了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具体的救援情况，我们来听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梁国瑞的介绍。
3: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现在就很多侨胞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啊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0: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到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

0: 驻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今天发生地震灾害的还不只是委内瑞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的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的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此外，当地时间24号上午的8:10，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发生了5.6级的地震，加州多地有震感。一天之内，美国、委内瑞拉、日本接连发生地震。对此，专家表示，这些地震并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进入到了活跃期，而委内瑞拉、日本两次地震相距较远，没有直接的关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的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2: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1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据外媒25号的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缓冲区撤出，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当天对此予以否认。当地时间的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的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军袭击，造成车内2人当场死亡。 美方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方面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黎巴嫩停火及撤军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存在严重的

0: 分歧。如此这般，即将恢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的前景如何？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四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
0: 据报道，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
2: 长期低于 1.5%。 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 2%， 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意欲何为？
3: 记者会上，张晓刚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三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了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4: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六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4: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4: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4: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6: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三成。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10: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

0: 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黄岩岛蓝洞是中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3天，广西、云南和江南南部仍有较强降雨，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雷阵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的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仍然有较强的降雨，注意防范。
5: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了，
6: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0: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多款导弹库存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转产战斧和爱国者，美军弹药产能缺口能否快速补齐，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重启，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谈判将如何展开？以色列拒绝撤出离南部所谓安全区，以总理称要摆脱对美依赖自造武器，以色列持续搅局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活移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部分汽车巨头将开始生产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特朗普急推车企跨界造导弹，能否扭转美军弹药储备不足的困境呢？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然而，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用途等多个关键议题，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直言，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与此同时，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总理还表示，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月底的美伊技术性谈判能否举行？以色列持续搅局会否成为美伊谈判的一大阻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美国彭博社披露，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四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此前16号，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不过，有分析认为，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今年4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的飞行员在获救后透露，他遭遇的是德黑兰的创新武器。这名飞行员称，大量无人机彼此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移动，其中较小的无人机像腿一样处于大型无人机下方，简直就像外星来的东西。他还将自己看到的景象形容为空中的无人机雷区。消息人士称，如果飞行员所见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宣布啊，说美国的部分车企马上就要生产导弹了。但是呢，有评论说啊，这种高端武器的生产工艺绝非是普通民用汽车制造技术所能及的。那么魏老师，按照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设想啊，像通用、福特这样的车企和雷神还有洛马这样的军工企业，他们的合作如何展开？是不是就车企生产导弹也不过是生产导弹的一些零部件呢？
2: 确实是这样，因为此前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传统的军火商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特朗普就出了一个主意，要让美国的通用和福特这种大型的汽车制造生产企业去转行转型，那么利用他们的部分产能，或者说一些相关这个产能很低的这样的一些工厂和生产线，去这个转而生产武器装备，比如说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或者是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但是呢，无论是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最核心、最精密的子系统是导弹的导引头，包括它的这种制导的导航设备。但是呢，车企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因为这些核心技术一定是掌握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这些军火巨头手中，他们是不会把这种核心技术分享给美国的车企的。那么它生产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导弹当中啊最简单的这些零部件，比如说它的壳体，包括呢它的一些内部的这样的一些结构的零部件。那这样的话呢，像福特也好，像通用也好，它一些这种开工不足的这些工厂，或者说相关的这个生产线，可能就有了工作量，或者说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订单。但是呢，生产这些零部件，我认为利润并不会特别高。但是呢，这是特朗普啊他在挽回民意支持率过程当中采取的一种手段，那么就是要给 处于没落状态的美国传统车企要找一个新的订单，那看起来呢它会有一个增长点，或者说呢会涉及到这个军工体系，但是呢从实际它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包括它的实际竞争力来看，在这个国防工业体系当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我认为呢这更像是针对美国民众，尤其是车企当中的产业工人所开的一张空头支票。
0: 那我们看到彭博社的有个报道啊，说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急召军工巨头的这些负责人啊开会，让他们增加产量。现在呢，又让这些车企来生产导弹。之前的外界猜测，包括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将近四个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让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这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将这个车企和军工企业进行这样一个拉郎配。您觉得作为车企来讲，作为军工企业来讲，他们各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愿意吗？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一次，那么三个月之后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里面至少说明这几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是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这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并且的话呢，相关的企业它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意愿来去按照白宫的这个意图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改变。那么在主观上来讲，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一次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其实不仅说是在民意上大家是不支持的，而且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对于它有质疑，也就是这一场战争它能够持续多久，其实各界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对于商业公司来讲的话，那么即便我们说军工企业它也是一个商业公司，那么它肯定会去考虑到它自己的商业利益，给一个整个的周期不确定的这样的一场战争去大规模的改变自己的生产线，来去做一些生产上的调整，那么是否值当，在主观上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在客观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军工企业它本身来讲，其实它也是一个小批量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产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能够来去弥补整体上这么大的一个军备上的缺口。而事实上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其他的一些汽车公司也要参与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军工的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所以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看到都没有来达到效果，所以才有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让汽车公司来进行参与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呢，包括像通用，它在跟洛马达成相关协议的时候明确的表示是协助增加相关武器的产量，而不是直接去生产相关的武器。因为刚才像魏老师也讲到，他并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直接的去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的设施。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我们说白宫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其实真正上想要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0: 对于特朗普呢要求车企来生产导弹，我们看到的俄罗斯的专家呢也说啊，说这根本是不现实的，说要重建一条完整的军工生产线，可能比新建一座新的工厂还要漫长，还要复杂。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那车企来生产导弹，它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困境？
2: 美国国内有一种说法，说二战期间美国的很多车企它进行了军工化的转型和这个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改造，能够生产坦克发动机，能够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然后呢，现在美国应该学习二战的模式，而让这个车企进行转型，那么涉足到防务产业，涉及到涉足到这个军工领域，然后呢去生产一些这个武器装备。其实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二战期间美国车企所生产的发动机、坦克和战斗机可以直接用，甚至呢很多车企它的生产线不用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就可以生产军用卡车，包括其他的这种军用的装甲作战车辆。那么技术层面很多都是相通的，但是呢二战结束之后，现在的国防工业体系和传统的汽车行业它是完全两条技术路线，没有什么这个通用性。那么即使呢像通用或者是福特，它通过一些简单的改造能够为洛马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生产一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但是整体上而言它的利润并不会特别多，而且呢也不会解决太多的啊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詹姆斯巡航导弹，它都是有战斗部的。那么甚至呢美国陆军也承认它的大口径的榴弹炮的炮弹也是非常缺少。那么这些涉及到火攻品的武器 啊，我认为美国车企是没有办法进行生产的，因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胆子再大，他也不敢让车企去生产具有很危险属性的这种爆炸物，包括导弹，甚至是这种反导拦截弹，因为它需要特殊的工艺，需要特殊的流程，那工厂的安全

0: 就是一个杯水车薪。另外呢，这个还是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是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因为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那一架 F-15 战机，获救的飞行员他回忆说啊，说他在这个弹射逃生之前，看到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以水母的形态在空中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同的飞行，就好像是这个外星来的东西一样，感觉非常的震惊。那您觉得啊，按照这位飞行员的描述，您觉得这是伊朗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战法？是不是伊朗现在已经具备了高度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的这种能力呢？
1: 当时呢，有一架美国空军的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是在伊朗的空域被地对空的火力给击落了。那后续呢，要针对整个的流程，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包括美国空军是要进行调查的。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把当时的情况进行这样的一个描述。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就说了，在他被击落、弹射、跳伞、逃生之前，看到空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有类似于水母的这个无人机飞来飞去。我认为呢，他看到的肯定不是水母，也不可能是外星人，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特的这种联合的防空火力打击系统。那么针对这架 F-15 战斗机进行真正的啊这样的一个地对空火力的打击，应该是防空导弹那么击中了这个战斗机。但是同时不排除伊朗也发射了大量的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呢是伊朗比较独特的一种防空武器装备，成本非常低。这个防空巡飞弹的外形也很独特，而且呢它的飞行速度很慢，大概是0.8马赫左右。 F-15 战斗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那么当它往周边的空域看这些防空巡飞弹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在空中处于一种慢速游荡的状态。为什么呢？这个防空巡飞弹有一种自主攻击模式，那么它会利用一些简单的计算系统，再加上它的导引头，那么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识别。那么它大概是怎么飞呢？在空中画八字啊，这个八字的飞行轨迹又很慢，所以呢，如果说在相关的空域有一定数量的防空巡飞弹正在它的巡航范围内去待机，或者说去搜寻目标，那么这名飞行员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外形很独特的一些不明飞行物在空中慢速飞行，而且并不是冲着战斗机飞，可能就是在相关的空域像蜜蜂一样画八字这个飞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武器。因为这种防空巡飞弹其实很难命中高速飞行目标，它可能是打不到 F-15 的，但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攻击。所以当伊朗使用防空导弹和防空巡飞弹针对这架 F-15 进行打击的时候，真正命中它的是高速的防空导弹，而在周边进行奇怪飞行的就是这些巡飞弹。
0: 所以呢，仅从这位飞行员的描述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说伊朗已经具备了这种比较新的一种战法或者一种新的这个武器装备。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说呢，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地点很有可能是在瑞士。然而呢，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的用途等一些关键的议题上呢，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呢直言，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表现出诚意来。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透露，谈判定于30号继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责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言论相互矛盾，并称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方面于23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60天内不会收取任何费用。阿曼24号也发布声明称，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此外，围绕核查与伊朗被解冻资产用途，美伊各执一词。美国方面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而且美国解冻的伊朗资产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但美方说法均遭伊朗否认。伊朗方面23号称，目前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也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有外媒指出，这些分歧凸显美伊在履行谅解备忘录方面仍面临挑战。
0: 美方和巴基斯坦方面呢均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将于月底。

0: 具体的说呢是30号要重启，但是呢截至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李老师您觉得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不能重启？如果重启的话会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1: 那我们知道呢，美伊在之前是进行过一次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探讨，那在这一次的在上一次的探讨当中呢是达成了一些我们说是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框架性的共识。那么在这个共识之下有了4个工作组，并且呢还为海峡的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以及在这个我们说在黎巴嫩的相关的这个形势的降级都还建立了一定的机制。所以说他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是4梁8柱非常的齐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在未来包括在月底的这一次技术性沟通，他想要谈起来难度并不大，因为他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制度性的保障，那么双方也对于未来谈判的方向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所以谈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近乎于所有的核心问题都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那么包括现在所已经组建起来的相应的这些机制也都不足以来去弥合美伊双方的一些具体的分歧和矛盾。所以即便我们说现在技术性谈判在这第二次，也就是本月底的这一次再次谈起来了，但是想要谈出结果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目前来讲的话，美伊之间的一个逻辑是伊朗要求美国是承诺换承诺，美国要求伊朗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层面还是在行动层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来美国和伊朗都是在互相指责，彼此之间是毫无信任的。而且的话我们说如果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先开启，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多次强调写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第13条有一系列的规定，对于里边的一些前置条款必须要先期进行讨论。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我想可能是这一次所谓技术性谈判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在经济上就是对于伊朗的海外资产解冻问题，那么在军事上的话总体上就是对于当下的海峡通行的一些秩序安排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美伊都还有一系列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的技术性谈判它总体的前景呢还是不太容乐观的。
0: 因为是技术性的谈判，所以呢双方也不会有高规格的这个代表来出席，不像有这个议会议长呀副总统出席，那么是不是说彼此的容忍度也会比较小，谈判的时长也会拉得更久一些？
1: 那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看到技术性谈判好像有非常高级别的官员参与，当时只是为了能够去建立起这个4梁8柱，而不是真正的去谈及一些核心的分歧。那么在这些分歧上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共识，所以的话更高层级的官员的这个出席可能会压缩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当然也正由于有这么多的分歧存在，所以他整个的谈判的过程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拉长。
0: 23号，伊朗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随即宣布，所有通过该海峡的这个船只啊，必须是按照伊朗所划定、所公布的这个航线来通过。那么，伊朗设置这样的一个条件，他想释放什么信息？
2: 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内的各个层面，我认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在强化。所以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所谓的控制或者是后续的管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排除他可能是配合伊朗的谈判代表，要通过在谈判场的内部和这个外部采用共同施压的方式，要迫使美国去妥协让步。
0: 我们看到呢，就在美国跟伊朗推进谈判之际啊，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甚至还表示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生产自己来生产武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外媒25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安全区撤出，不过以军方随即予以否认。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卡茨同一天也表态称，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这一立场也不会改变。 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十三频道曾报道，以黎第五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报道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就在以黎启动新一轮会谈的当天，内塔尼亚胡与预备役作战军官会面，并表示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还称，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0: 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说呢，以军呢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已经撤出了，但是呢随即又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否认。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军队会不会从黎南部撤出？这对于当前的这个美伊的谈判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1: 那这个撤出呢，可能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宣传，实际上以色列是在以进为退。那么他这回所给出的相关的这个区域，其实只是在黄线以南的一些非常零星的区域，而且也不是以色列长期占领的区域。所以的话，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仍然牢牢地占守着整个的黎巴嫩南部的这些核心的安全区。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既有在安全上的一个需要，又有在自己国内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同时更关键的像刚才在片子里边看到，以色列也在寻求自己的一个战略自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以色列可能不太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来去选择彻底的从黎巴嫩撤退。
0: 近日呢，卢比奥呢有一个表态，说黎以的谈判应该跟美伊的谈判呢要分别来处置，这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明显相违背的。你觉得伊朗能接受吗？
1: 那我想伊朗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伊朗一直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作是衡量美国的这种可信任度的一个标尺。那么伊朗认为，如果美国都不能约束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未来可能去履约潜在的美伊协议的可能性就非常低。所以这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一个谈判的逻辑基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想要完全的任由美国分开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0: 面对国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看内塔尼亚胡啊，就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还要自主生产武器。您觉得是他这只是说给国内听的，还是说真的要这么做？
2: 说说而已，因为以色列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生产所有的主战装备。我们看以色列空军 F-16 F-15 F-35 这些战斗机都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以色列海军先进的护卫舰和常规潜艇都是德国帮他进行建造的。以色列国内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地打造出生产战斗机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大型或者是这个中小型护卫舰的这种这个造船的工业体系，当然不可能自己造潜艇。那现在呢，以色列是想表达一种不满、不高兴，因为呢，他不满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对于欧洲、对于中东的这些态度和立场，他同样也是不满意。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让车企造导弹、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否重启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随着冷涡和副热带高压的移动，雨热的分布也会有所变化。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主雨带继续向南收缩，在云南、广西、还有广东、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的区域变化不大，依然是集中在西南到华南的北部一带。展望后期，我们从图上呢可以清楚的看到，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强降雨的重心也会再次来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下雨同时，这些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而在北方，明天开始虽然冷涡逐渐东移，一方面高压暖脊呢会逐渐从西北向华北一带蔓延，受其影响，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在周末前后会有高温天气再度发展。另外一方面，受高空槽的影响，在这个内蒙古以及东北一带仍然多降水，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且也是会伴随

随着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17到32度。达州阵雨，20到29度。贵阳阴，19到25度。曲靖中雨，18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鹤壁阴转多云，21到32度。淮安阴，20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杭州多云，21到31度。首尔小雨转晴，18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40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莫斯科小雨，12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23到35度。巴黎晴转小雨，26到4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3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0: 倪先生，小岳总会不会跟叶总一样，
1: 不要跟我气象八下的。哎，倪先生，
0: 你看看，这都些什么事儿啊？
1: 再这么下去，我看洪生迟早要完。
2: 怎么会呢？现在有些自媒体啊，
0: 为了蹭点流量，没有事情都会被他们搞出事情来的。他们的话好像信的。
1: 可我听说叶春雨这毛头小子也不见人影了。
2: 春雨呢？
3: 毕竟年纪轻，一下子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啊，感到压力大，想到外面去躲几天清静，这不好理解吗？
2: 我看他是跟他叔叔一样，蒋林某又跑了，
3: 好了。如果你们真的说对这个鸿生集团已经失去了信心，可以的，我们走流程好了，是吧？我会尽快募集资金，然后把你们这些个董事的这个股权全部收回来好了，对吧？
2: 但是，你们都给我听着啊！为了自己手里的股权还能够值钱，都把嘴巴给我闭牢，不要跑到外面去胡说八道，晓得吧？
4: 易先生，那小叶总他
2: 什么跑路了？怎么可能？该走的时候他都没有走，现在通过洽谈会，公司已经出现了一线生机。
5: 这个时候他会走吗？是。我倒是担心，他不要出什么意外。
6: 这种规模和烈度的网暴，也不常见呢。这些键盘侠确实也太过分了。
7: 他们就是手指一动啊，那个评论就发上去了，根本就不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呀。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啊。 它跟现实环境是同等重要的，对这种网暴啊，产生了大量的负面新闻。你晓不晓得，现在有些人拿这个东西做盈利手段的？

0: 这样，果然，你去联系辖区街道和网格员，重点关注一下。
1: 好。
2: 别光在家里坐着，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呀！你看这网上都把闺女说成啥了？
3: 我要是知道是谁干的，我非把她包成粽子上我蒸了。
2: 那你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啊？哎，你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想想啊，
2: 嗯，哎，我来，跟爸唠唠。
3: 叔啊，来来来，你坐着。
1: 怎么了？这么严肃？
3: 我没事。那个，我就是想问问，那网上传的那些，它怎么回事啊？
4: 爸，那个就叫键盘侠。
1: 怎么了，妈？
2: 你看，
1: 假的，假的，你看，假的，假的，别害怕啊！
3: 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了！谁？
1: 爸！
3: 我方德宗的女儿，你们也敢欺负我？
2: 我刚才一出门就没有人了，就这么个盒子，我打开一看，这就是个这，
1: 真没事儿。爸妈，你们听我说啊，冷静一点。这些人就是无聊，他们就闲得没事儿干。我跟他一见见识。
3: 舒然，这两天你哪儿都别去，就待在家里。我现在就找人摆平这件事情。
1: 爸，我求你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啊。
2: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针对你啊。
1: 这人就是无聊，咱们不要管他们，好不好？还有，谁都欺负不了我，从小到大谁能欺负我呀、啊？对吧？放心啊，爸。
4: 好了好了，
1: 可是爸，快进去吧啊，进去，这事我处理，我处理。爸，消消气儿，好了好了，快进去坐会儿，我马上给他扔了啊！
2: 好了好了，快，你想想办法呀！

0: 帅，过两天篮球俱乐部冠军杯让我来解说吧，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战术。
1: 不用了，那场球赛要求气氛热烈一点，还是我来吧。哦，喂，你好，
2: 舒然，来一趟。
1: 好，芬芬姐，
3: 哎，主任叫我过去一趟啊。
0: 好的。
4: 文静姐，你看网上的消息了吗？他现在怎么还好意思支配我们？
0: 什么消息啊？
4: 你看，现在全单位的同事都知道了，他就是叶鸿燊的情人。
5: 收到死老鼠了，门口还被人贴了标语。
6: 那他现在情绪怎么样啊？
5: 方小姐暂时情绪稳定。主任，这种针对名人的网暴往往伴随着人肉搜索和线下骚扰，我们可一定要想办法呀。
6: 不管怎么说，你一定要告诉方舒然，千万不要冒失啊。另外啊，如果社会舆论处理不好的话，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影响的。哦，还有，你要告诉他，最好的武器就是法律啊，让他尽快啊，拿取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
1: 他就是叶鸿燊那个小三。
4: 文静姐，
1: 真假的？
4: 我就知道这种大情在善，非你莫属。以后你要记得多带带我。
0: 放心，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4: 舒然姐，
0: 舒然，
1: 文静姐，这是资料。
0: 主任，昨天主任他找过我，他说这几天你网上的负面新闻比较多，不太适合抛头露面，所以这次解说才让我。
1: 明白。
0: 要不我再去跟主任说一说，毕竟你都准备好几天了。
1: 不用了，这资料挺多的，你快熟悉吧。
0: 太不好意思了。
1: 文静姐，说什么呢？这又不是你的原因。

0: 你，我先走了啊。哎，
1: 舒然，栏目组也是为了保护你，我想你应该能理解啊。我明白，要让我知道背后是谁，我肯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走了。

0: 很高兴你这次能来啊。果然检察官你是认识的，这位是咱们网信办的工作人员，这位是李律师，都是为了这次啊网曝提供技术和法律方面的支持的。那么综治中心呢，其实就是啊联合呀各个机关，能够给老百姓啊解决问题啊提供窗口。来，请进。
1: 好，谢谢。
0: 请进，请进。坐吧，坐吧，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果然，你把基本的法律常识啊，你可以跟方淑兰女士稍微的介绍一下。
2: 好的呀。

0: 方舒然，方舒然，方舒然的料要去给我使劲的挖。
1: 白总，方舒然我们一直盯着，
0: 那他的裙带关系呢？裙带关系有没有去看看？有没有可以炒作的热点吗？父母，他有没有男朋友？甚至有没有私生子？这也都是爆炸性的热点呀。
1: 哎，你们忙起来，忙起来！您是？你就是大伟老白？啊，我是。啊，
0: 那个，方舒然的爆料和照片、邮件，是我发给你的。啊！我的天哪，是你呀！哎，你今天来是不是还有料？您说吧。
1: 你想让1000人知道，10000人知道，还是1亿人知道？我想收手。啊？什么？这篇文章我在网上发了好几个月了，一点波澜都没有。我只是被他压着，我想出出气，没想到发给你，短短几天，竟然有这么多的阅读和转发。
0: 不过现在的情况，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不想继续了。什么？不是，要不你是你听我说啊，这个专业的人他做专业的事儿，你这事儿你现在不是说我想停手他就能停手的呀。
1: 你说，要多少钱？不是，
0: 你可能对我们这个专业啊还不太了解。什么意思？不是，就是你提供的料啊，它都是猛料是吧？那个，它不仅不让你花钱，它还能让你赚钱呢。
1: 赚钱？
0: 啊，对呀。
1: 现在是数据，那就是钱呐！你以往那吃喝住，那只是挣钱糊口。现在呢，这数据它就是万亩良田。你们拿我报个料赚钱？不是，这料是你给我们的呀！我现在告诉你，立刻停止这些操作，此事到此为止。
0: 不是。
2: 这事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呀！公安机关呢已经找到了最初的发帖人，是一个叫网名叫球球的人，这是他的家庭住址，你看一下。
3: 你们确定吗？
2: 非常确定。这篇帖子半年前就发出去了，只是最近突然火，应该是有人恶意炒作。
4: 这个球球，你应该认识吧？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他应该是你栏目组的同事哦。今天请你过来呢，我们也是想了解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中频电视台，欢迎您收看富春直播周末为您带来的精彩的赛事转播。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篮球俱乐部精英赛的富春站的半决赛。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是啊，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看来你都知道了，开个玩笑而已，何必这么生气呢？开玩笑，你不觉得你这玩笑开太大了吗？ 你为什么要再背后做这些事儿啊？走，跟我去见领导。你是想通过这件事儿彻底把我赶走吗？方舒然，你不要做的太绝了。是你做的太绝吧？你还觉得委屈啊？不是，我不明白。 我们关系一直很好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那只是你觉得，而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首先，
0: 你来栏目组就是个错误，你的优秀更是错误。
1: 你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工作，你更是错误。
0: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抢你的工作呀！对，你根本不用抢。你来频道之前，栏目组所有大型的篮球赛事解说员都是我。可现在呢，我只是你的替补。替补啊！你应该非常清楚替补的意思吧？ 坐在赛场边上的冷板凳上，不被所有人关注，永无出头之日。
1: 可那不是我的问题。
0: 是，是领导器重你，是我自己不够好。可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不甘心，王淑然。
1: 你年轻漂亮，家庭又好，你有朝气，你有才气，你为什么不给别人留条活路呢？如果你一直以来有这么多想法，你早点告诉我呀！你为什么要在背后做那么多事儿呢？说什么？
0: 我跟你说，求你施舍一碗饭给我吧。我只是想留下最后一点点尊严，我不想输得太惨。还记得你刚来台里的时候，你对所有人都很友善，你见了谁都叫老师。 现在呢？你成了公众人物了，你成了大家公认的解说名嘴，你眼里还有谁？你问问。

方舒然，我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现在，我就可以跟你去见领导，然后离开这里。

0: 该问的都问清楚了吧，方小姐。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了网络诽谤的入罪标准：即谣言被转发500次可判刑，明知诽谤仍提供帮助，以共同犯罪论处。根据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 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如果你想起诉的话，宗志中心可以给你提供法律援助。
1: 不了。
2: 冯主任，
3: 不追究责任了。
0: 这事儿到此为止。你确定？这次的网暴可是给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你确定就这么算了？
3: 确定。
0: 方小姐，你可能心里有什么顾忌，但这种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处罚，你也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现在国家已经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了，所以维权。
3: 不追究了。
0: 不追究责任了，这事到此为止。真的没有必要闹那么大。
2: 谢谢你的帮助，现在走吧。
0: 肖主任，我哪里说的不对了？
2: 你说的全对，但是我猜，他应该是在保护一个人。

0: 叔，你到底在哪里？又到底要做什么？
1: 顾少董事都已经把股份转让提上日程了，而且因为网络上舆论的不断发酵，董事们都非常急切。
2: 我会尽快准备资金，这件事情记得对外要守口如瓶，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1: 明白。
2: 小叶总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2: 这个人呐，让人操心。
3: 秘书，最近还好吗？
4: 你和小德回来啊？啊？死到哪里去了？哎，晓不晓得这些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3: 我就想安静一下，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影响不了集团。
2: 春雨，我告诉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过于简单。现在有些人已经稳不住了，哎，有些个董事已经在叫着要出售股权了。
3: 我叔和方叔这没有关系，叫好啊，趁机压低他们的出价。
4: 你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2: 陈宇，
4: 商人逐利没有错的，但是我们逐利的时候多少还要讲点良心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晓得吧？你这样子干，你想到过是个什么后果吗？鸿生集团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之所以肯下大力气来帮我们，为什么？不就这些年积攒下的口碑吗？现在公司处在风口浪尖上，应该说一招不慎就可以崩盘的嘞。怎么，你叔叔把集团交到你手上，要你好好的保护他，你就这么个做法？你开什么玩笑？
3: 刘星，如果良心可以保住集团，那太简单了。董事会因为我们有良心和我们共进退吗？债主会不会因为我们有良心宽限我们完成周转？秘书，我这个人很讲良心的，谁和我讲良心？
4: 你朽木不可雕也。

0: 肖主任去找我了，他说关于这件事也不追究了。我也知道网暴和其他的民事调解不一样，想要彻底查清楚血肉实出就必须付诸法律来解决，而你为了保全我，所以
1: 我只是怕麻烦，想多了。
0: 你也别多想，我只是不想欠你一个人情，我们都是成年人，连3岁的孩子都知道犯了错就要挨罚，我做错的事情就必须接受惩罚。

0: 舒然，要不然我送你吧。不用了，你自己回去吧。舒然，
1: 著名体育主播方舒然被造谣案备受社会关注，谣言信息在网络传播迅速，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方女士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请求以诽谤罪追究两造谣者责任。
2: 富川新区人民检察院建议，
3: 都下班了，你怎么还没走呢？
4: 你快过来，
3: 怎么了？
4: 方舒然的案子，法院判决结果下来了。
1: 侦查，案件性质由刑事自诉转为刑事公诉。
3: 他不是叶鸿生的情人？
4: 肯定不是呀。好像是说同事造谣，然后网络大 V 炒作，法院判那个网络大 V 啊三年有期徒刑呢，还有那个同事一年，判刑两年。
3: 判这么重呢？
4: 肯定得重啊！谁让他们胡说八道？
3: 可当初你也没少说呀。
1: 我对网络施暴者强
4: 行不敢了，
1: 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人格保护的升级。

0: 关键上官，这是太感谢你了，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没有，这是我应该做的。
1: 鸿生事件的善后小组成立以来，我们解决了次生事件16起，处理了相关人员的诉求71件，走访了群众349户。好啊，这个鸿生集团呢，它的项目涉及面广，我们阜城新区又是在重点区域。
2: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好的。
3: 方校长，子谦，快进来。
2: 方校长，我有点事想跟您说。
3: 好呀，快坐吧。怎么了？就是我的新学校里没有篮球队，可是我还想跟你们一起打篮球，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好孩子。 方校长跟你们一样，也想和你们一起打篮球，所以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去解决，好不好？
3: 嗯。
2: 网暴虽然过去了，但是我的篮球培训学校因为资金短缺关闭了，看着孩子们哭着离开，我无能为力。一起打球的那些时光，久久挥之不去。

0: 决定告别解说的岗位，遵从心底里那份对于篮球的热忱，重新创业。不仅是为了那些孩子，也为了我自己。孩子们需要一方天地，而这一方天地也是我的梦想。
1: 你好，请问一下学校的篮球馆出租吗？
2: 我们这个篮球馆不出租的。
1: 哦，谢谢啊。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您知道这个篮球馆是哪个单位的吗？
1: 这个篮球馆啊，是一家破产企业的，一件鞋子2年多了，怪可惜的。
0: 谢谢。

0: 你学校关闭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说？说了也没用啊。怎么没用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的家境。那请问于家宽先生，你是想用父母的钱帮我呢，还是想用你晚归元的工资帮我呢？
1: 我当然是用自己赚的钱帮你了。实在不行，再用父母的。
0: 行了，我知道你想帮我，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已经接受了。哎，你一会儿能不能有空啊？
1: 我，
0: 算了，肯定挺忙的。本来还想雇你当劳工来着，我先走了啊。
1: 等等，我有时间。下车。
0: 下来。

0: 我说你叫我来就是干这个，直接请个保洁多好呀，省时省力，效率还高。
1: 没钱。
2: 没钱，我有钱啊，我来付钱。
3: 哎，打住！
4: 我觉得现在自己劳动是最光荣的，你要是不想干的话，请。
0: 哎，别！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嗯，
1: 谢谢于先生啊。但是我现在呢，非常重要，就是太巧，我现在得开源节流，自力更生。
0: 行，那今天我就舍命陪君子。
4: 等会儿，今天好不容易把你雇来了，这样啊，你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椅子给我整整齐齐唰在墙边。
0: 这么多，我行，姑奶奶。
1: 辛苦啊，于先生。
2: 哎，对了，这么大个体育馆，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1: 什么叫弄到手呢？说话这么不爱听。
0: 你连请保洁的钱都没有，这么大个场馆。
1: 就是这个球馆就是我用了啊。哦，对，你自己掌握时间啊，别迟到了。
0: 我。这个房东靠谱吗？哎，你可别让他占了便宜啊。
1: 于家宽。啊。请大家请放啊。

0: 你们干什么呢？怎么进去的？啊！淑然，你这属于非法入侵的。你好，同志，是这样的，我在周边已经打听很久了，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产企业的，但是现在根本就没人管。 就这么荒废着，特别可惜。而且我看旁边那个门开着，所以我就进去进来了。可惜
1: 不可惜，也不是你们可以使用的。
0: 对对对，那我想请问您一下，如果我想租这个地方的话，我现在应该去找谁呢？
1: 因为我是篮球教练，我看这个地方挺好的。
2: 这是法拍资产，不是我的，我无权处置。现在麻烦你们出去，我们要贴封条了。
1: 法拍。同志你好。
0: 我叫于家宽，我是这个护城新区的这个网格员，要不然这样，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我来劝他回去。不好意思啊，同志，我是真的不太懂啊。法拍资产如果我想租的话，是一个具体什么流程呢？
1: 这是法拍房，必须原告按照程序走。麻烦你们出去吧。
0: 嗯，这样行不行，同志？不好意思，能不能先通融一下？因为这地方本来就荒废着，您先借我用一下，我后面肯定会把这手续给补全的，可以吗？
3: 肖主任，不好了，这边出事了。肖主任，这是查封房，封条我们已经贴了，所以不要再让人进去了，这是违法的。
4: 不好意思啊，小鱼啊，年纪比较轻，法律常识跟法律意识比较薄弱，这属于我们平时啊工作上的不到位，到时候我们带回去认真的批评和教育。
0: 门锁我们也会重新安装，不要再进去了。哦，我东西还在里面，我是不是？
4: 不要我东西。
3: 小鱼啊，不是我批评你啊，查封房啊，能随便进吗？这门锁是不是你撬开的？不管是不是你撬开的，查封房也是不能进的，别人跟着封，你也跟着胡闹吗？
4: 不好意思啊，我请问一下，你说谁胡闹吗？还有我得解释一下啊。 第一，这地方我已经打听过了，根本就没人管。第二，封条不是我损坏的，我是看旁边有门开着，我喊了没人，我才进去的。第三，于家宽是我叫来的，他什么都不知道，跟他没关系，你别批评他。
3: 哎，明白了，肖主任教育的对，教育的对。
4: 这哪叫教育啊？
1: 肖主任，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那我就先走了。
3: 哎，不好意思啊。
4: 不好意思啊，法官先生，
1: 给你添麻烦了啊。 方小姐，第一啊，不管你问我多少人，这里是查封房，怎么样都是不可以进去的。第二啊，不管你什么形式进去的，你都属于破坏封条。我告诉你啊，今天人家法官对你算是轻的，情节严重的，属于违法，要把你拘留的。第三，小鱼就是这个地方的网格员，他对这个地区负有责任。你以为网格员是他想干就能干，他不想干就能不干的吗？你懂的。
3: 懂。
4: 不是，等会儿，你们是什么主任啊？他说话平时就这样吗？这么轴，这么教条？
5: 我也没见过他多少次，我不知道啊，我不跟你说了，舒然，我先走了，肖主任。

0: 舒然，你怎么在我们健身房健身啊？哦，对，我一直办了卡，没时间过来。
1: 太巧了吧！我在这儿健身一年了。
0: 是啊，
1: 走，来来。
0: 行。
1: 你辞职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0: 我现在就是想开一个青少年的训练营，一样可以打卡这么打篮球。
1: 要是办训练营，得花不少钱吧？
0: 肯定啊。哦，不过我现在看上一个法拍的篮球馆，还挺合适的。我现在首要目的就是要把那个篮球馆给拿下。
2: 对你这项目还挺感兴趣的，
0: 你试试，
2: 咱们聊聊，没准还能合作上呢。
0: 好啊。

0: 哎，我的宝贝儿，喂，别睡了，别睡了，
1: 静怡，
2: 宝贝，
1: 来来来，来喝点水，坚持一下啊，还有三套就拍完了，早拍完早点回家休息啊。
2: 还有三套啊，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1: 妈妈知道，不是跟你说了吗？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妈妈呀，希望你将来可以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加油，加油，加油！
3: 静怡，好了吗？到你了，快点啊！
2: 回来了，
1: 妈妈等你啊！加油啊，宝贝儿！坚持就是胜利。
3: 到你了，马上了，快点！
4: 两位小姐，先坐一下，我去请倪先生出来。
5: 这位倪先生是做什么的？
6: 你总算是我的老师了吧？而且他涉猎面特别广，咱们中平市所有的富商权贵就没有他不认识的，中平市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投资眼光特别厉害。
5: 这么厉害？
7: 是谁在那里讲我厉害啊？我这人很平和的。
5: 你好。
7: 不要动。
8: 方小姐，眉宇之间英气十足啊。面相嘛，看上去就是个正直善良的人。
6: 那当然，
8: 神风有。

0: 有些尖锐，说明做事情啊蛮刚毅果决的，有点毒舌。
1: 倪大师第一次见面就说实话。
0: 哎，我这个人从来不讲假话的，不然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啊，对吧？好，我们认识一下，倪森。
2: 您好，方舒然。
0: 坐吧，我们坐下聊。啊，方小姐，那我们现在聊一下你的梦想。
2: 好啊。
0: 你的事情呢，其实已经差不多都跟我讲清楚了。应该说，我听到这件事，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一块石头子，嘣的一下丢到湖里面去了。
1: 倪大师说话就是这么深奥。
0: 哎，没什么好深奥的。用一句比较烟火气的话讲呢，就是，哎，这个事情触动我了，我高兴的，感兴趣的。
2: 这说明倪先生也对咱们篮球满怀希望。
0: 那么当然是了，做这种事情嘛，总还是要有点情怀才可以，对吧？哎，张阿姨，
3: 哎，
0: 你把那个东西给我搞过来。
3: 来，给您。
0: 啊。方小姐，先过下目。
1: 就是我们倪总做事风格直接。
0: 我这人做事情不废话的，哎，只要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那我们就一起做对的事情好了，对吧？你我既然这么投缘，那我们就只好是合作愉快了。
2: 合作愉快。
0: 好，合作愉快。
2: 今天收获也太大了吧。
4: 怎么都这时候了还有人追加呀？
5: 别慌，你干嘛呢？有倪总帮你呢，势在必得啊。
2: 哇，这怎么了？
5: 拍上了呀。
2: 这拍上了
5: 啊？这就拍上了。
2: 这就拍上了，这成功了。这篮球场是我的了，是吧？耶！谢谢。
5: 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跟你说了，毫无悬念。哎呀，
2: 这篮球场终于是我的了，是我的。
6: 哎呀，今天打的可真过瘾呀、
7: 啊！你是过瘾了，可把累死了。
6: 子佳，方校长，您好。啊，我来是想通知你们，我能找到一个固定的篮球场，周末就可以带孩子来打篮球了。
8: 真的？这样我就能和大家一起打球了。对了，你通知静怡他们了吗？
6: 哦，他妈妈电话一直打不通，而且他家里也没人。你知道他最近在忙什么吗？
7: 哟，静怡现在可火了，他可是大忙人呢。
8: 对啊，他现在当模特，你看我这身衣服就是看他穿得好看，让妈妈给我买的。
6: 模特？
9: 静怡，静怡。

哦，蹭一点，好。

0: 宝贝儿，宝贝儿，哎，怎么两分钟你就睡着了呀？
1: 我不太舒服。
0: 没发烧呀？吓我一跳。来，拿着，赶紧，抓紧时间吃饭啊！马上就拍到你了，动作快一点，大口大口的吃，吃点菜。
1: 包校长，
2: 来看我这里微笑，对，好，来保持住，来好，来 OK OK。
3: 静怡还真是多才多艺的啊。
0: 是啊，我以前还真没发现她有这个天分。主要她像她爸爸，你知道吗？她脸特别小，上镜。
3: 不过我看她拍照这个工作挺累的啊。
0: 谁说不是的？所有孩子都一样。白天上学，晚上还要上各种补习班，一大堆的作业。跟你说，这儿有一个孩子算一个孩子，所有的家长孩子都跟超人一样。好好拍。安老师，您今天找我们家金怡有什么事儿啊？啊，
3: 是这样，我呢是找到了一个固定的篮球场，然后
0: 要不然咱俩到那边去说，你还在东张西望。你说，方小张。
3: 是这样，我能找到一个固定的篮球场啊。今天就是特意来告诉你们一声，周末就可以过来上课了。静怡真是一个好苗子，要好好培养的话，她一定前途无量。
0: 是啊，蒙家静怡真的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王校长，今天真是太辛苦你了，从城里跑那么大老远的来看我们家静怡拍照，让你受累了。
3: 不会。
0: 但是我估计吧，他今天晚上拍完，怎么着也到后半夜了。啊，我是担心你晚上回去太晚了，不安全。那个，
3: 那行，那我把地址直接发到您手机上，到时候您周末记得带他来上课。
0: 好，没问题。我主要吧，你在这儿，他老是东张西望的，你知道吗？
3: 明白明白。行，
0: 那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我不送你了啊。
3: 好好
0: 好, 好，再见啊。
3: 记得帮我跟他说一声。
0: 再见。哇、哦！哎，你干嘛去啊？
1: 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0: 算了算了，你今天你别写了啊！实在不行你就跟老师说，说你忘带了。
1: 那也不能总是说忘带。
0: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今天发现你这拍照的时候，你这肩膀，哎呀，我跟你说，你这肩膀你都挺不直，你老是这么抠着，你回头要接一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衣服，你都撑不起来，你知道吗？
1: 摄影师也没说有问题，
0: 等摄影师发现问题就晚了。妈妈呀，在网上给你找了一些视频，哎，你看看，你看人家这个站姿多好看呀、啊，快过来跟你学着。你
1: 现在？
0: 对呀、啊，发现问题就得赶紧解决问题。
1: 可我好累
0: 啊！哎，我发现你这孩子哈，我要让你打篮球呢，你跑一天你都不说累，你疯得满头大汗，你欢着呢你。我一让你学习你就给我偷懒，我跟你说话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啊？那古人说什么来着？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都说了100遍了，
0: 那你都知道道理啊，你就快点跟妈妈一起练，坐起来，打起精神来。妈妈跟你一起练啊，把腰挺直，眼睛看向前方，对，舒服。

卸妆，两遍啊！把脸给我洗干净再睡，听见了吗？明天早上起来，早起10分钟。

0: 妈，你每天忙我这些事儿，你累不累啊？
1: 妈不累，妈是超人，累不死。我还得给你洗刷子呢，你动作快点啊！你再不睡觉，练视频了啊！

0: 宝贝儿，咱们要迟到了，看什么看呀？你迟到了，摄影师就该不高兴了，到时候就不给你好好拍照了。你动作快一点好不好？
1: 等会儿，妈，我鞋带松了，鞋带松了，我系鞋带。妈，你看那个男孩，他跑的倒是挺快。
0: 但他带球姿势不对，肯定会被端球的。你快点好吗？哎，你看我说对了吧？你赶紧的，好巧。郑静怡，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呀？
2: 但是我好饿。
0: 妈不是给你买了营养餐吗？快拿着，快吃啊！吃完就该到你拍了，抓紧时间。看看你脸上又长痘痘，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今天所有的付出，将来有一天都会有所回报的。 宝贝儿，有时候妈妈冲你大吼大叫，你是不是特别生气呀？嗯，你要知道，你现在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有一天你长大了，跟别的小朋友也不一样，懂了吗？先不吃了吧，走，咱们赶紧去补妆，你爸一会儿催你，动作快点啊！妈妈给你补妆，抓紧时间。 坐着呀！哎呀，别挠！你看看，你看看脸上又怎么包了吧？我让你不要吃，就是不听，哎呀，都上火的东西。
2: 那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给你多盖点粉底啊，给你忍着点啊！知道，给你忍着点啊！
2: 今天能不能不拍？
0: 不能不拍。我这不是在给你补妆吗？
2: 我不想拍。
0: 你不想拍也得拍。
2: 我不想拍。
0: 你就是不想拍是吧？
2: 对，我就是不想拍。
0: 行，不拍那我就把这所有的钱都退给摄影师，然后再搭进去一年的生活费。走，收东西，八九不拍了，走，回家。 我拍还不行，我拍，还不行，我拍，我拍，我拍，你就认真一点好不好？都把妈妈气死了，你一天天的。你一会儿动作标准一点，听见了吗？你不要掉个脸，你笑一笑好不好？情绪下去了。哎，对了。
2: 点儿啊，赶紧走，快！不，
0: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呀？
2: 这衣服太难看了，我不想穿。
0: 你动作快点，赶紧换，怎么难看了？这今年最新款，快点！
2: 就一块破布，太丢人了，我不想穿。
0: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复杂呀？啊，一会儿摄影师该生气，你动作快点好不好？赶紧穿，赶紧穿，动作快点！
2: 不穿，
0: 你穿呀！
2: 干嘛呢？干嘛呢？哎，还没换好吗？不好意思，
3: 换件衣服要那么久？
2: 小孩子闹点脾气，你给我5分钟时间。
0: 闹脾气？能不能拍？
2: 能拍。
3: 不能拍，赶紧换人。下一个，来来来，那个谁，过来。
2: 哎，别！时间很宝贵的，都被你们给浪费了，知道吗？
0: 能拍，摄影师，能拍。
2: 哎，你这，我5分钟就搞定，你相信我，我有办法啊！稍等，稍等啊，马上。
3: 抓紧啊！
0: 你干嘛呢？换衣服呀，宝贝！哼，不想穿。你为什么不想穿？太丢人了。宝贝儿，你听妈妈说，一会儿你拍照表现状态好一点啊。妈妈好不容易跟摄影师争取了这次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拍，你看那些小朋友，你不拍，马上就有人拍，听见了吗？而且，这次拍照非常非常关键。 我们一定要做到让所有的客户都满意，我们才能生存下去。你听见了吗？妈妈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宝贝？
1: 我听金子佳说， 方校长他们找到地方了，我们可以去打球了。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球？我告诉你，今天拍不拍，你哪都别想去啊！这
1: 丫头，他们都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
2: 你就是不能去。
1: 为什么我不能去？
0: 这样吧，来，这什么？
1: 是方校长在带我们打球。
2: 一会儿拍照的时候就这样啊，妈妈给你举着，你就边看篮球比赛，然后边笑着拍照，好不好？就这样，来，走。
1: 不去，我不要。
2: 你快点。
1: 我想着，我真的
2: 快一点。摄影师等着你呢，一会儿人家又生气了，你快点，妈妈好不容易给你争取机会。
1: 我不想穿。
2: 不穿也得穿，妈妈举着拍好辛苦，你知不知道？你们体谅一下我。
1: 我不穿。
2: 不穿也得穿，你赶快脱衣服，赶紧穿，动作快一点。你等一下，
1: 我要穿。
2: 你干嘛？
1: 不要穿。
2: 是吧，从你就过来，你
1: 我不穿，
2: 碰他，你不穿也穿，我告诉你，
1: 我不穿，
2: 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我还不相信我治不了你了，你不穿也得穿，
1: 你不穿，
2: 姐，你等
1: 等，王校长，
3: 静怡，没事吧？妈呀！不哭了，不哭了，
0: 王校长。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了解，我跟他爸爸离婚一年多了，我一个人带静怡。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问题，我是要解决我们吃饭生存的问题，对吧？我希望您能理解我，好吗？
4: 我完全理解。
5: 但是如果您想呢，静怡她如果走的是职业篮球，那日后这就是她的事业。我觉得您不能为了这眼前的利益来耽误她。
0: 是啊，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培养一个篮球运动员，他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呀？而且篮球是您的梦想，我希望您别来干扰我们家静怡，好吗？静怡是我的孩子，我知道她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5: 静怡妈妈，篮球同样也是静怡的梦想，而且她跟我说过不止一次。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觉得您现在根本就不是在培养她，我觉得您现在就是在把她当挣钱的工具。
0: 怎么可能，方校长？她是我的女儿啊，这么跟你说吧，方校长，您是生活在蜜罐里的人，你自然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问题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我们如果都跟您一样去追求梦想，那我们喝西北风啊？不是，问题是方校长，我女儿当童模，她就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你知道吗？超过1米5。就没有人找他拍广告了，所以他要想出名，他就得抓住这个好时机。我跟你说这么多，你也不明白。那你知道他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吗？
5: 多少钱？
0: 这个数。
5: 5000。
0: 5万。真的。所以你说我当妈妈的，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给孩子做规划呀？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他好，您知道吗？我们只有挣上钱，我们才能上更好的学校。我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我孩子好，我这么做有错吗？
5: 您这么做当然没有错，但是他现在拍照这么辛苦，你有没有想过他的身体？你有没有想过他能否全面健康的成长？而且我们作为家长的，可不可以换位思考，我们站到孩子的角度上，我们认认真真的听听他自己的想法，好不好？
0: 方校长，你当过妈妈吗？您都没有。

0: 芒果妈妈，您凭什么来教育我呀？啊，我是她的亲妈，难道我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女儿好吗？您能理解我一个当妈妈为女儿的用心良苦吗？您懂吗？
1: 我也是在担心她的身体啊。
0: 哎呦，我天哪！
2: 你好，
1: 哎，
2: 请问肖立明肖主任在吗？
1: 肖主任呀，出差了。
2: 出差了？
1: 嗯。啊，
2: 我是记得你是检察官对吗？
1: 啊，对。
2: 那行，找你也行。
1: 行，那这边说吧。
2: 啊，
1: 方小姐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就好了呀。
2: 你们可不可以去帮助一些孩子？
1: 帮助？
2: 对，他们正在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
1: 什么事情呢？
2: 拍照。
1: 哦，你说童模是吧？
2: 对，就是童模。我去他们拍摄基地看过了，那些孩子太累了，他们上了一天学，放学之后还得加班加点的赚钱，饭不让吃饱，觉不够睡，抽空还得趴在那儿写作业，而且有的孩子甚至生病了还得被逼着在那儿拍照，一拍就拍到后半夜。你们可不可以帮忙？
1: 等一下，方小姐，是有孩子向你寻求帮助吗？
2: 没有，是因为我的一个学生在那儿太辛苦了，完全就是被当成了赚钱机器。
1: 我听明白了，方小姐，你说的呢其实我都相信，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童模其实它并不等同于童工。嗯，而且你我也不是当事人，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全部呀。
2: 我
1: 这样，我给你换个角度说哈，你想想现在的童模，有些小孩子都是争先恐后的要站在聚光灯下面，他们享受鲜花，享受掌声，他们可不觉得自己是被逼的呀，对不对？
2: 现在已经出现问题了，你们管不管？
1: 出了问题我们肯定是要管的。你要不先坐，方小姐，我大概给你讲一下。根据广告法的明确要求，禁止未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但实际上呢，模特和广告代言人它是存在区别的。如果说童模和商家签订的是长期合同，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即便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此举，它仍然是涉嫌违法的。如果是按照现在常见的按日或按次计酬啊，则难以认定它是违法行为。如果他们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没有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2: 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先不要背法律条文，而是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去帮助孩子呢？
1: 具体的解决方案要等我们一步一步的了解之后才能给出来的。
2: 那可是，
1: 而且童模这个事件不是说你发现了我们立刻就能解决的呀。
2: 那这些孩子的，
1: 方小姐，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尽快调查的。
2: 那请你们尽快，好不好？
1: 一定一定，
2: 谢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现在发酵成这样，这对孩子造成多么大负面影响。
3: 方小姐，你先别着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个问题已经涉及网络暴力了，我们一定会解决的。
2: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只是网暴，而是童模这个行业，这整个行业，你们可不可以先叫停然后再调查？
3: 方小姐，叫停整个行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呀。童模既然是一个新兴的行业，那它能够运作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呀。确实，我们是要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他们能够正常的接受教育，但是绝对不能一刀切。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孩子的家庭很有可能是需要这份薪资的？当然了，还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呀。
2: 好，那我请问，打孩子违法吗？
3: 违法，但是我们办事是要走流程走程序的呀，怎么放在孩子身上就不管了？
2: 还是说你们觉得孩子的事儿太小了，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所以压根就不值得你们管？

0: 喂，甘老师啊，是不是今天拍的片子有什么问题啊？什么？
1: 下班啦？
2: 嗯。
1: 看什么呢？这开车还得考驾照呢，做律师还得考资格证呢，可是这为人父母居然不用考试，太可怕了。
2: 可是我觉得吧，父母对孩子的管教都是出于爱嘛。
1: 啊，是。可是这个爱如果失去了原则、理智，那这个爱不就成了犯罪了吗？有些家长呀，口口声声说要给孩子最好的，但其实呢，他们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吧。
2: 哟，没想到啊，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1: 啊，
2: 嗯，有点道理。
1: 嗨，你看，你看，你看，果然啊，你果然不够了解我。哎，这样，我去给你拿个夜宵，这方面我们一会儿展开来聊一聊，好吧？
2: 不吃，没空。
1: 啊，没空。冷漠。不吃了啊。
2: 嗯。
1: 好吧。
0: 去跟摄影师好好说，赶紧，让他再给你一次机会，快的。
3: 来，让一下，让一下，对不起，让一下。请再给我们
4: 家孩子一次机会，好不好？我没有空，我没有空，别碰我，我这样我没法工作，好不好？
3: 我求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让他好好表现。
4: 这是表现好不好的问题吗？你打孩子的视频在网上印象有多大，你自己不知道吗？
3: 对不起，对不起，
5: 别耽误我们的
4: 事。你别碰我，我要工作，好不好？
3: 好好化一次妆，然后拍侧面，换你的衣服行不行？我求求你了，再给孩子一次机会，好吗？
4: 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了金怡的形象，这个时候用她当模特，那些厂家的服装还卖不卖了？还卖不卖了？
6: 对，
7: 就是。
4: 你去问他，他是厂里负责人，你去问他，我还得工作呢，行不行？不要影响我工作，好不好？
8: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
3: 求
8: 没有用的，你求我有什么用啊？你这个事情影响有多大吗？啊，影响的是整个行业啊！
3: 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8: 后边还有很多问题还要解决，你知道吗？
3: 我知道，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我真的
8: 没有了。
5: 好意思求这求那的呀？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不知道吗？
7: 就是，
5: 你还在这求这求那。
7: 要是我的，不好意思来的。
5: 啊，你讨厌
7: 干嘛？
5: 我求你了，
3: 我啥意思？行了，好不好？你们少说几句。
5: 什么叫少说几句？我干嘛的？
3: 问题咱们都是家长，孩子做错的时候你能来着急吗？
8: 行了，安静一下。
3: 少说几句。
9: 咱们这谁负责啊？谁负责？
10: 哎，你们有什么事儿吗？你们
9: 是这样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咱们这儿有虐待儿童、雇佣童工的现象，所以特地来调查一下。
10: 没有，那都别人瞎说的。你看我们这儿都特别正规。
11: 我不想谈婚恋问
5: 题。哎，你说你什么权利管我们的私事啊？
12: 谁让你在说的？
9: 家长，听我说啊，我就问几个问题。这位家长，咱们孩子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5: 三五个小时，怎么了？
9: 记一下啊。哎，你好，
13: 木子，
9: 您是摄影师是吧？
14: 是啊，怎么了？
9: 咱们这孩子现在最小的多大？
14: 三五岁吧。
8: 不是，你们怎么跟审讯一样啊？不拍了，不拍了。
5: 哎，别

0: 你们要找的人是他，
1: 是他打小孩的，
2: 是他，
1: 是他打的小孩，
0: 你可别连累我们呀，
2: 跟我没有关系啊。
3: 听我说啊，听我知道，
2: 不要连累我们。
3: 好好好，那个孩子，你母亲有打你吗？别害怕啊，没事，说实话，说。
4: 对不起，我的确动手了。
0: 你看，承认了。
3: 您确实打孩子了。
5: 你要知道，你打孩子这个视频在网上影响非常不好。
6: 对呀。
4: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做什么可以弥补这个过失？我对不起，我给大家赔不是。对不起，
2: 有什么呀？
4: 对不起，
2: 你
4: 我赔不是。

0: 经理，经理，经理，经理，你不是说你很喜欢王家靖怡吗？你帮我一下好不好？
1: 行了，别说了，
0: 是吗？
1: 郑静怡现在是名人，她所拍摄的服装款式，我们要全部下架。你知道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吗？
0: 我相信我，我真的是爱我女儿，我就是因为特别爱她，所以我才……
1: 行了，行了，行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知道你爱她，这可不是。 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啊，事情发生这样，我们也是受害者啊。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你帮忙。我们估算了一下，你大概要赔偿文伟违约金50万。
0: 这么多？
1: 你回去看看合同吧，里面写的清清楚楚，乙方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 我也没办法。

0: 妈妈，妈妈，妈妈，你别哭，我一定好好拍照，妈妈，妈妈，我好好拍照，我求你别哭，
1: 妈妈受伤了，妈妈，
0: 谢谢你。慢走，让主任。
2: 这个童模的事情啊，我们一定会全面调查的，你就放心好了呀。啊，
0: 能够好好调查就好。综日中心的工作还是做得非常到位。
2: 那谢谢。关键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果然的这个投诉啊，你看，
0: 主任，当时确实是我太冲动了，那个快帮我撤销吧。
3: 那我就替果然谢谢你了。
0: 不会不会，您慢走啊。好，谢谢。
4: 走了，方淑然，方淑然，方淑然，
0: 静怡妈妈。
4: 郑静怡呢？郑静怡呢？你把她弄哪儿去了？
0: 静怡怎么了？静怡不在我这儿，
4: 你别让我出事！你为什么要拍视频？你为什么要拍视频发到网上去？就因为我不让她去打篮球，就因为我不让她去打篮球，你就报复我，对吗？
0: 你先冷静一点，
4: 知道吗？你把女儿都毁了，你把女儿都毁了！
0: 静怡妈妈，先冷静一点，视频不是我拍的，
4: 就是你拍的。
0: 你说静怡丢了是什么意思？
4: 厂家取消了静怡所有的拍摄计划，她穿过的衣服全部都下架了。让我们赔五十万，
0: 五十万，
4: 赔五十万，静怡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我不让她去哪儿。哎，我
0: 静，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说静怡丢了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
4: 我今天早上起来，她就不在房间了，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她去哪儿？
5: 静怡妈妈，静怡妈妈，听我讲，听我讲啊，你看。昨天晚上出的事情，今天早上找不见的，对吧？啊，时间不算长的，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一定能够找得到。
0: 那找不到了啊！
4: 我们家静怡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6: 果然，快走，郑静怡不见了。啊！
7: 各位同事们，看看这则寻人启事。
8: 这孩子真没见过，
7: 帮忙找找吧。
9: 什么情况？孩子不见了。

0: 方叔叔，你怎么样？没
1: 找到。贺喜，你说这静怡这孩子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呀？
2: 一定没事的，你别瞎想了啊。
1: 要是方叔叔第一次来反映情况的时候，我就重视起来的话，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呀。
2: 你先别自责了，咱们呢先把孩子找到，我们去前面看看。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精神指引。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哈、把一句想说的话在心里憋了很久一直不说，或者说呢有一个想见的人但是一直不去见，再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想做但是却迟迟不敢做的决定。
0: 哇，你很多事情都很纠结。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包括我在内也是。怕说错话啊，怕我说了没人回应。结果呢，哎，明明很简单的事儿，就经常被我们想得太复杂。
1: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仔细想想哈，我们人生哪有这么多的完美时机？
2: 对，
1: 所以我们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想表达的心意呢现在就说。
2: 对，
0: 完成比完美还重要。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开场歌曲呢就要送上许茹芸的这首《爱就爱吧》，因为她告诉我们，有些话说出来才有回响，有些路迈出去才能看见风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勇气，让你听完它不管是大声的表白还是安静的出发，都要记得一定要为自己勇敢一次。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那首先来自贵州贵阳的金向北给我们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我久久。记得当年我才只有几岁，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为了看这部电视剧天天到别人家去看。可那个时候邻居家贴了瓷砖，光洁干净，而我家里穷，买不起像样的鞋子，我平时只能打赤脚，不好意思踩脏了邻居家的地板，只能天天趴在他家的窗户外面偷偷的看。哎呀，
0: 其实咱很多人小时候都蹭过，比如蹭看电视啊，蹭书看呢、我还经常蹭我们邻居二大爷家飘出来的饭菜香，做饭是真好吃。
1: 是的，
0: 其实啊，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蹭啊，那蹭的是什么？是对生活最初的那份好奇跟热望。
1: 是的，我们就希望你可以借着这段旋律啊，给那个也许曾经缩在窗外的少年一个大大的拥抱，希望他可以把童年的那种窘迫一下子释怀掉，也能用一种更柔和的眼光去回忆这段时光。我们把这首《爱我久久》送给向北。
2: 当心里为着爱君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君，而在深夜

0: 小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有喜事之处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溪留言说，想点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我的老公。拍婚纱照那天店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我俩听着听着就不紧张了。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和老公在一起那些点点滴滴的浪漫。哎，
1: 慢慢变老，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尤其是慢慢变老。我是怎么理解的，我觉得这四个字啊，说的不是说我们一块等着老去吧，是在享受变老的每一刻。嗯，然后呢，你跟你的另一半啊，把浪漫拆解成时间这条河流当中两岸的一点一滴的风景，这就是最懂生活浪漫的人。
0: 是的，一看这就很懂生活。
2: 是，确实是到了年纪了。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小溪。当然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我们的央友圈好友福满兜兜，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浙江绍兴的田雨欣留言说，点首想某人送给我的前男友。想起咱俩刚认识那会儿，我的手机屏幕就从来没黑过，芝麻大的事儿都能聊一宿，连道个晚安都要磨蹭半天。谁能想到今天我盯着你的头像看了半晌，连发个再骂的勇气都没有了。要是日子可以一直停在刚认识那会儿该多好。
1: 哎，你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吗？
0: 我
1: 哎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若只如初见哈。嗯，我想对雨欣说，就是你的感慨大概每个失去过的人都在心里默念过，刚认识那会儿的美好，嗯，就是因为它短暂，它新鲜，还没有来得及被现实磨损。你说的那些聊到凌晨的夜晚是真的，那个让你现在连在吗都不敢发的名字也是真的，只要是真挚而热烈的爱过，就不算辜负了那段时光。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子悠说，想听爱你这首歌，我跟闺蜜都快40了，这是我俩最爱听的歌。我们博士毕业后一直单着，平时看着挺稳重，但其实私下听这首甜歌还是会被打动，心里总还是有点起伏的。虽然我们嘴上已经说不出腻歪的话了，但心里还是盼着爱情。老歌新听，心情依旧好，点这首歌，祝我俩早日脱单，遇上真爱。
1: 哎呀，子悠这条留言真的太可爱了。我们想象一下，两位平时在实验室或者说在讲台上面冷静睿智的女博士，然后私下里呢被那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就精准击中，就这种反差感真的特别可爱。
0: 哎，其实读博呢应该是为了看清世界，而听甜歌呢是为了温暖自己。不管怎么着啊，有的时候呢可以放下点课业工作，放下点这个对于这个世界的物理层面的探究，在情感方面像你所说的好好的挖掘一下，然后早日在情感道路上开花结果。
1: 是的，那子悠，我们就把这首爱你送给你，也送给那位和你一起听歌的好闺蜜，希望那个对的人早点看懂你们所有的好，早点来牵你们的手。

0: 我家来了机器人，干杯！
1: 恭喜维寻妈妈换了新的工作，今后要好好加油哦。哎
2: 呀，可是今后照顾家里的时间就少了好多，我担心你们爷儿俩。哎，
1: 放心放心，我们能照顾好自己，是不是，高儿子？
0: 没错。
2: 擦擦嘴巴，全是饭粒儿。
0: 我去洗洗。哎，
3: 注意脚下足球。哎呦，桌上的花瓶，走过。
2: 你们这样，我怎么放心呢？
0: 哇，这是什么？
1: 哎，这是我们单位科研部正在研发的家庭机器人，它叫蛋宝。目前正准备进入家庭实验阶段，虽然还不太完美，但是只要好好调试，代替围裙妈妈照顾我们还是可以的。
2: 它能行吗？
1: 自动程序，选择语言，接着就是，我看看，来输入家务程序，好了。
4: 大家好，我叫蛋宝。我已输入家务程序，会根据你的指令完成家庭事务，请下指令吧。
1: 数据库里预设的家务劳动，你只要告诉他做什么就行了。
2: 蛋宝，请你扫地。
4: 启动吸尘模式。
0: 啊，蛋宝把垃圾吸进肚子里了。
1: 没关系，它有自动清理功能，吸完尘就会把垃圾倒进垃圾桶里了。
0: 好家伙，蛋宝可真厉害呀！
1: 实验阶段，实验阶段。
2: 那他还会做什么呢？
1: 你还可以教他炒菜呀。
2: 正好我买回菜来了，蛋宝做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吧。
4: 关闭吸尘模式，寻找西红柿与鸡蛋。已找到西红柿与鸡蛋，
2: 蛋宝可真聪明。
1: 当然了，这可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呐。
4: 启动吸尘模式。
1: 实验鸡蛋，实验鸡蛋啊！它的学习能力很强，马上就可以游刃有余了。我们要给它一些时间呢。
4: 前期准备完毕，准备炒菜。
1: 蛋宝的学习能力真强啊，这么快就熟练做饭了。
2: 那还不是我教的好。
1: 没错没错。
0: 我就来了。
1: 蛋宝有这么智能的学习能力，可不能浪费了。
2: 大头儿子，洗漱完马上睡觉啊！
0: 知道了。
4: 大头儿子，睡前不可以玩游戏机，不然会影响睡眠。
0: 就玩一下嘛。
4: 启动枪。

0: 3000不可以吃巧克力。
1: 最近真是太奇怪了，蛋宝怎么专门管起我来了？真是让我头大。
2: 不愧是智能机器人，我只是输入了教育程序，蛋宝就把大头管理得井井有条了。
1: 原来是小头爸爸在捣鬼。蛋宝，要是你不管我，天天和我玩，那该多好啊！哎，既然小头爸爸能输入想要的程序，那我也试试。
0: 进入设置模式。
1: 啊，原来这么简单。

0: 我家来了机器人。
1: 大宝贝，我按坏了。
2: 大头儿子，我们开始玩吧。
0: 设置成功了。
3: 大头儿子，我们要上班去了，你在家要乖乖的哟。
4: 放心吧，蛋宝可是设置了教育程序的。
0: 保证听话。小头爸爸再见，围裙妈妈再见。
3: 再见。
0: 吼吼，自由喽，蛋宝，咱们可以痛痛快快的玩喽。蛋宝接住了，嘿。
2: 儿童足球。

0: 身体疲劳。
1: 丹宝，你怎么不踢球啊？咱们现在可是在花园里，你先踢嘛。
0: 踢球，
1: 用你的脚踢球，踢给我。
0: 启动。
1: 不对，要使劲儿踢。
0: 使劲儿。
1: 丹宝，你确定是在这里吗？
0: 就在那。等一下，探测到有危险。让我阻止他。
1: 蛋宝，危险！蛋宝，你不要紧吧？
0: 不要紧，刚才电量消耗得太快，需要充电。
1: 都是因为救我，你才受伤的。
0: 照顾大头儿子是我的责任。
1: 这个巧克力是我留的，蛋宝，你吃吧。每次我哭的时候，围裙妈妈就会给我一块巧克力，巧克力可甜了，吃完我就不哭了。
0: 可是我没有哭。
1: 不，这是给你的。
0: 充电修复完成。
1: 太好了。
2: 我们回来了，蛋宝。今天买了大白菜，你就做个醋溜白菜吧。
0: 收到。
3: 这真累呀，蛋宝，快来帮我按肩膀。
0: 收到。
2: 蛋宝，白菜要洗干净哦，要洗两遍。
0: 收到。
3: 蛋宝，给我倒一杯凉白开来。哎，谢谢了。
0: 收到。
2: 自从有了蛋宝，我们真是省了好多事儿啊。
3: 可不是嘛，蛋宝真是我们的好伙伴。哎，大头呢？
1: 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蛋宝，我们接着玩去吧。
2: 不行，蛋宝要做饭了。
3: 不行，蛋宝正在给我按摩呢。
1: 不，蛋宝要陪我踢足球。
0: 按摩两百开，足球洗两遍，踢白菜。
1: 你在干什么？蛋宝疯了。
2: 这。
3: 好像是出了。

0: 点问题。
1: 他生病了吗？
0: 可能是我们刚才给他的指令太多，他处理不过来了。看来我们只好把他送回研究所了。
1: 可是我舍不得大宝，他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0: 我已经向研究员问清楚了，蛋宝的毛病我们在家就可以修好了，只是有一个小问题。
2: 只要能让蛋宝醒过来，让大头不要这么难过，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1: 蛋宝，你醒了？嘿，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玩了。
3: 扫描开始。
1: 你怎么还是不动啊？
0: 蛋宝因为叔叔的指令太多死机了，昨天爸爸晚上为他重新做了格式化，他现在可以继续工作了，只是他已经不记得你了。

0: 有可能是蛋宝智能化的留下他认为珍贵的数据。
1: 太好了，蛋宝，欢迎回家，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生病了。

0: 机器人新玩伴。
1: 我孩子们，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新朋友，
0: 蛋宝。
1: 大头儿子，蛋宝总是自己在家里很孤独的，你们做游戏的时候可以带他一起玩，他能够跑能飞，还有其他特殊的功能呢。
2: 小头叔叔，蛋宝真的那么厉害吗？
1: 那当然了，你们继续玩吧，我先走了。
0: 加上蛋宝，我们继续玩捉迷藏吧。
2: 可以呀、啊，
3: 既然蛋宝那么厉害，那就我们藏，他来找好了。
0: 嗯，蛋宝，你闭上眼睛，倒计时30秒，然后再开始找我们。
4: 好的，倒计时开始。
0: 大家快藏起来吧。
4: 啊！倒计时结束，开始寻找，搜索到大头儿子、毛茸茸、小明。
3: 太快了，我才刚躲好。
0: 蛋宝果然很厉害，不然我们换一个游戏吧，玩老鹰捉小鸡。
2: 好，我在最前面保护你们。
0: 蛋宝，你的任务就是抓住躲在毛茸茸身后的小明和我，懂了吗？
4: 明白。
0: 好，开始。
2: 蛋宝呢？
4: 我找你了。
0: 蛋宝，吓我一跳。
2: 蛋宝又赢了。
3: 我怎么觉得蛋宝加入后，游戏都变得不好玩了？
0: 游戏结束的太快了。
3: 大头，毛茸茸，这是家里新给我买的拼图，我们一起玩吧。
0: 太好了，有好几百片呢，够我们拼好久的。这里，这块放到这里，
2: 好像不是，应该这么放。
0: 蛋宝，跟我们一起玩拼图吧。
4: 好的。
3: 我本来想慢慢拼的，这样拼图一点也不好玩了。
0: 对不起，都怪我，我不该让蛋宝加入的。我们还能重新拼。
4: 收到指令。
2: 大头，我以后不想跟蛋宝一起玩了。
3: 我也不想跟他玩了，我先回去了。
0: 哼，汤圆、小明，我们能跟你们一起踢球吗？
3: 你可以，但蛋宝不行。
0: 就让他试一试，真的不行吗？
5: 我听说蛋宝特别厉害，万一他把我的球踢飞了，怎么办呀？
0: 蛋宝，你在一旁看我们踢球。
4: 指令收到。
0: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对待蛋宝，他一个人在那里多可怜啊。
3: 可是蛋宝一加入，我们什么游戏都玩不好了。
0: 那你们先玩吧，我去陪陪蛋宝。事情就是这样，小豆爸爸，大家都不想跟蛋宝一起玩。
1: 这种情况爸爸也没想到啊。

0: 不过蛋宝刚到咱家不久，是家里的新成员，你的伙伴们还没有接受他，也很正常呀。大头儿子，我们需要帮助他融入我们的生活，同时帮助大家接受他。你说对不对呀？
1: 蛋宝，你别着急，大家一定会接纳你的。23、24、25、26。
2: 17星瓢虫，哎，刚才数到哪儿了？
3: 时间到，小明，我跳了多少下？
1: 对不起，我忘记了。啊，
2: 可我们说好了要比赛的。
1: 我好像数到了20多下。
4: 小明，你真是的。
0: 毛茸茸，别着急，蛋宝，你有没有计数呢？
5: 有的，毛茸茸跳了36下。
1: 真的吗？蛋宝，谢谢你。
2: 伙伴们，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玻璃弹珠啊？
3: 没有看到。
1: 那我们一起帮汤圆找找吧，也可以让蛋宝帮忙，他找东西可厉害了。是的，我记得我们捉迷藏，他一下子就能找到我们。
0: 蛋宝，请帮汤圆寻找玻璃弹珠。
3: 收到指令。
1: 发现目标。给你汤圆。谢谢蛋宝，你真是太厉害了。
0: 那大家愿意让蛋宝再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吗？啊，
6: 蛋宝特别认真，比赛里的游戏他可以做我们的裁判。
1: 我觉得做手工上，蛋宝肯定能帮到我们。
0: 有蛋宝跟我们一起玩，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会弄丢玩具了。
3: 蛋宝，
0: 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的新玩伴。
3: 欢迎你。

0: 回去妈妈，您快看，我发现了蛋宝的一个新功能。
1: 我在做饭呢，别捣乱。
0: 蛋宝，扫描这盘肉，帮围裙妈妈做饭。
2: 扫描中，牛肉辣度适中，糖分超标，不利于健康，建议清洗重新腌制。
1: 大头儿子，你们快去找小头爸爸玩，别在我这儿添乱。
0: 小头爸爸，蛋宝可厉害了。
3: 好的好的好的。我正修电脑呢，你自己去玩啊。
0: 蛋宝，扫描电脑，帮助小头爸爸修理。
2: 收到指令，扫描中，屏幕线路短路，需要重新连接。
3: 哎呦，大头儿子，别再给我捣乱了你。
0: 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都不喜欢你的新功能，我们去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2: 好的，好的。
0: 蔡婶好。
4: 是大头儿子呀，你带的这是什么东西？新玩具吗？
0: 不是玩具，是很厉害的智能机器人，它会扫描啊，任何东西都逃不过它的火眼金睛。
4: 哟，是吗？那你让它扫描我这个西瓜看看。
0: 蛋宝，扫描这个西瓜。
2: 扫描中。
0: 蔡婶，这个西瓜甜吗？
4: 我家的西瓜就没有不甜的。
2: 扫描结束，西瓜糖分含量3%，低于平均水平，并未成熟。
0: 哦，糟了，好像又闯祸了。蔡婶，我先走了，再见。玫瑰姐姐您好，我来帮您浇花吧。
5: 好啊，正巧我忙不过来呢。这是机器人吗？
0: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蛋宝。
5: 哇，那他有什么厉害的功能吗？
0: 他会扫描。
5: 好厉害啊，那他懂花艺吗？
0: 花艺，蛋宝你会吗？
2: 花艺程序搜索中，安装成功。
5: 哇，看起来没问题呢。蛋宝，你来修剪花草吧。
2: 收到指令。修建完成。
0: 不好，蛋宝又闯祸了。玫瑰姐姐您先忙，再见。蛋宝你也太淘气了，以后可要乖乖的。
2: 收到。
6: 是大头儿子吗？你可以帮我拿一下桌上的小手电吗？
0: 没问题啊。

0: 大头儿子，谢谢你啊。
1: 你旁边这个机器人是谁？
2: 他是机器人蛋宝。
0: 机器人一定很厉害，有什么超厉害的功能展示一下吧。
2: 不了不了。
0: 来吧，别害羞。
2: 他有扫描功能。
0: 那你让他扫描一下我的小白吧，他最近没精神，不爱吃饭，我正打算带他去医院呢。
2: 那好吧。

0: 还想用你的新功能帮助别人，结果反而添了乱。
1: 回来了呀，刚刚蔡婶和玫瑰姐姐来过了。
0: 啊，他们是来告状的吗？
1: 没有，大头儿子，没想到你今天出去做了不少好事。蔡婶送了你一个大西瓜，感谢你给他挑出了一个生的西瓜。他说这要是卖出去可就砸了他的招牌了。玫瑰姐姐说蛋宝给他捡的花草可爱极了，下次请蛋宝教教他，他挑了一盆最好看的送给你。喂，小帅呀、啊，什么？小白生病了吗？幸亏给他及时喷了药，你要感谢大头儿子和蛋宝啊！别客气，好好好，我帮你转达。大头儿子，你真棒！

0: 蛋宝学砍价。
1: 围裙妈妈，我买菜回来啦。
2: 蛋宝啊，这些菜你可买贵了。
1: 我都是按照标签上的价格购买。
2: 看来得把我的独门绝技传授给你了，那就是砍价。我要开始讲课了。
1: 开启信息写入模式。
2: 砍价就是通过努力买到比售价更便宜的商品，这不仅仅是一个技巧，更是一种乐趣。
1: 已写入。
2: 我现在来演示一下买东西，你来配合我假扮卖家，就买这个皮球吧。这个小马不错。
1: 不是要卖皮球吗？
2: 注意了，这叫声东击西，不要让卖家看出你真正想买什么。
1: 已写入。
2: 这个皮球多少钱呢？
1: 根据市场价，应该是6元到12元，我取中间价卖10元。
2: 太贵了，我去别的地方看看。
1: 你不买皮球了吗？
2: 让我猜着了吧，这叫欲擒故纵，我假装不买，你就会着急。
1: 已写入。
2: 你这个皮球5块钱卖不卖？
1: 不符合市场价，不能卖。
2: 你这个皮球质量也不怎么好，6块，不卖就不要了。
1: 已达到市场标准价，成交。
2: 这一招叫先砍一半，要是太低了，卖家不想卖呢，一点点加价，这样就能买到最低价。
1: 已写入。
2: 你要记住，以后每次买东西时都要按照我教给你的技巧砍价。
1: 信息分析完毕，砍价程序已自动生成。
3: 蛋宝，我今天和围裙妈妈下班都会晚一点，大头儿子就交给你照顾了。
2: 蛋宝，你陪大头儿子去董二哥的餐馆吃晚饭。
1: 好的好的。
2: 记住买东西的时候要砍价啊。
1: 收到指令。
4: 哎，大头儿子来了。哎，先坐下。
5: 蛋宝，你帮我跟董二叔买一碗西红柿面，我去买一瓶冰镇饮料。
1: 启动砍价程序。
4: 蛋宝，想吃点什么呀？
1: 茄子面不错。
4: 好嘞，茄子面。
1: 我想要西红柿面。
4: 好嘞。
1: 好香啊，多少钱？
4: 2碗一共24元。
1: 我只要西红柿。

0: 红须面。
1: 那茄子面呢？
0: 不要了，这只是声东击西，为了不让你看出我真正想买什么。
1: 这不是开玩笑吗？
2: 东二叔怎么了？
1: 这个蛋宝一会儿说要茄子面，一会儿又要西红柿面，最后又说不要茄子面了。
2: 啊，我就是要吃西红柿面啊。蛋宝，你为什么要两碗面？
0: 这叫声东击西，是看家程序。
1: 现在可怎么办？两碗面都煮好了呀。
2: 这个，对不起，董二叔，两碗面我都要了吧？一共多少钱？
1: 24块。
0: 太贵了，去别的地方看看。
2: 人家已经煮好的面条，怎么可以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0: 这叫欲擒故纵。刚刚那两碗面，12元卖不卖？
3: 蛋宝，不要再捣乱了！
0: 你这个面条质量已经不好了，13块不卖我就不要了。
3: 什么？我的面条质量不好，真是太过分了！
0: 这叫先砍一半，要是太低了，卖家不想卖，再一点点加价。
2: 那董二叔不要生气，蛋宝的程序可能出错了，两碗面我都要了。终于吃完了。
1: 哎呀，大头啊，都说了不用吃的嘛，吃坏了肚子可怎么办？
2: 那怎么行？不可以浪费粮食的。蛋宝，我们回家吧。好撑啊。
4: 大头儿子，你是怎么了？这是？
2: 蛋宝今天把董二叔惹生气了，一会儿要买人家的东西，一会儿又不买了，一会儿又说人家的东西质量不好。我为了让董二叔不生气，只好把两碗面条都吃了。
5: 哎呀，我只是教他怎么砍价，怎么会这样？
0: 我严格遵循了委屈妈妈的砍价教学。
4: 砍价对于机器人来说太复杂了，要分清场合的。委屈妈妈，你太难为蛋宝了。
0: 砍价不仅是一门技巧，还是一种乐趣。
2: 秘密。哎，哈哈。毛茸茸，小苹果，你们说什么呢？
6: 秘密。
2: 秘密？什么秘密？
6: 都说是秘密了，当然不能告诉别人呢。
2: 我就没有秘密。
6: 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包括你的爸爸妈妈也有秘密。
2: 蛋宝。
0: 我在。
2: 蛋宝，你说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有没有秘密呀？
0: 超范围问题，无可奉告。
4: 大头儿子，你又给蛋宝出什么难题呢？都超出他的理解范围了。
2: 小头爸爸，你有什么秘密吗？
4: 秘密，怎么可能呢？爸爸这么坦荡的正义大侠，怎么有秘密呢？没有秘密，没有的。
0: 异常警报！小头爸爸心率超速，请注意休息。
4: 我没有不舒服呀。
0: 如身体无异常情况，可能是因为隐瞒而造成神经紧张的心率提升。
4: 我好像有点不舒服了，我该去休息。
2: 小头爸爸不会真的有秘密吧？蛋宝，你现在是我的探秘助手，我们一起去看看小头爸爸有什么秘密。
0: 收到。
2: 蛋宝，开启视频监控功能，别让小头爸爸发现了。
0: 接到指令。收集到有关秘密的一手资料。
2: 快让我看看。
7: 够了吧？
2: 小头爸爸竟然把零花钱藏在鞋子里，看来这就是小头爸爸的秘密。
0: 秘密，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有所隐蔽，不让人知道和公开的事情。
2: 那我要不要把这个秘密

0: 告诉给围裙妈妈呢？围裙妈妈，
1: 大头儿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0: 没有啊，有。围裙妈妈，你有什么秘密吗？
1: 我怎么会有秘密呢？没有秘密。
2: 心率过快，注意休息。心率过快，注意休息。
1: 好了好了，你们出去玩吧。妈妈要换衣服。
0: 围裙妈妈好像很少化妆，还要换漂亮衣服，难道她也有秘密？
2: 我的雷达接收器可以收集到远处的声音。
0: 太好了，蛋宝真厉害，你是一个合格的侦探助手。
1: 好，我一会儿就到，老地方不见不散啊。好，约会去了。
0: 秘密约会，走，我倒要看看妈妈到底跟谁秘密约会。

0: 关于妈妈秘密约会的人要出现了。
1: 雷达开启。
2: 请问，我能有幸和你共度美好的时光吗，梅君妈妈？
0: 是小兔爸爸。
2: 结婚纪念日快乐！
3: 谢谢小兔爸爸，我精心打扮了一个上午，就是为了和你重温一下我们当年约会的浪漫。
2: 我也是偷偷攒了好久的钱，就是为了今天给你一个惊喜。你不会生我的气吧？啊，
0: 原来这就是爸爸妈妈的秘密。哦，好了好了，蛋宝，探秘之旅结束了，我要赶快回家给小兔爸爸和围裙妈妈准备一份礼物，这也是我的秘密，蛋宝，你可别说出去哦。
1: 明白，蛋宝和大头之间的秘密。

0: 喝不到的饮料。小豆爸爸，让给我吧，我都一周没喝一口饮料了。
1: 不行，我都一个月没喝了。
2: 拿来喝。
1: 维西妈妈说过，饮料
0: 含糖量太高，喝了没好处。
1: 我想
0: 喝饮料，可是维西妈妈不准。
1: 一会儿维西妈妈要去加班。
0: 那一会儿我要喝。
2: 小头爸爸，我要去单位加班。你要照顾好大头儿子哦。
1: 放心吧，有我呢。
2: 记住，不准喝饮料，你和大头儿子都不许。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一点都没有。
2: 那我走了。你们干什么呢？
1: 广播体操第一节伸展运动，一二三。
2: 蛋宝，
3: 我在。
2: 蛋宝，交给你一个任务，不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喝饮料。
3: 保证完成任务。
0: 蛋宝，
3: 我在。
0: 那今天星期几呀？
3: 星期三。
0: 哦。
3: 没其他事，我继续工作啦。
0: 别走，还有事儿呢。
3: 请讲。
0: 我想想啊。
3: 想好了告诉我，我先工作。
0: 想出来了。你会背唐诗吗？
3: 当然。
0: 得给我听听。
3: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警告。
0: 蛋宝。

0: 你继续背啊。
1: 这是常识，不是饮料。
2: 委屈妈妈禁止你们喝饮料。请把饮料交给我。
1: 干杯！
0: 好喝的梨汁，哈哈哈哈，不会被蛋宝发现吧？
1: 绝不可能，我安排他在家里修剪草坪的，一时半会儿完不了的。哎，蛋宝，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你不是在修草坪吗？
2: 小偷爸爸下达修剪草坪指令时，眼神闪烁，额头冒汗，系统提示他很有可能在说谎。
1: 那个
2: 大头儿子和小偷爸爸违反指令，我要汇报给围裙妈妈。
0: 别，
1: 我们没违反呢。
0: 我们没喝呢，瓶盖都没拧开呢。
2: 系统分析，你们说的是真的。开饭啦。
0: 没有饮料，不想吃饭。
2: 饮料含糖太高，喝了没好处。你们非要喝的话，我就汇报给围裙妈妈。
1: 千万别汇报，不喝。喝了没好处，但吃可以啊。
2: 饮料是液体，可以吃的饮料是什么？
1: 就是如果饮料是固体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喝？不对，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吃了？
2: 道理上是这样的。可是饮料不是固体。
0: 饮料真好吃。
1: 围裙妈妈可没有说不可以吃饮料，对吧，蛋宝？怎么样，机器人没有老爸聪明吧？
0: 哎呦，肚子疼。
1: 我的肚子也疼。
3: 医生说你们吃了太多的冰块，得了急性肠胃炎。
1: 肚子好疼啊。
3: 哼，都怪你。以后一定要吸取教训。
0: 知道了。围裙妈妈，我再也不喝桃汁、梨汁、芒果汁了。
3: 这就对了。
0: 那我能不能喝山楂汁、苹果汁、西瓜汁？
3: 也不行。

0: 高手。我想再和蛋宝玩一会儿。
1: 可以，大头儿子，但是只能玩一会儿啊，你到时间就要上床睡觉。
0: 知道了，围裙妈妈。
1: 小头爸爸，你还记得刚才那个电影吗？那个电影小头爸爸。
2: 围裙妈妈，怎么了？
1: 自从和你结婚，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浪漫了。想跟你来点浪漫吧，怎么就这么难呢？
0: 不好，爸爸惹妈妈生气了。浪漫是什么啊？
3: 浪漫，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富有诗意，充满幻想。
0: 不懂，那怎么做才是浪漫呢？蛋宝，不要捣乱，快点搜索。哈哈，我知道了。这个不好看，那个也不好看，怎么挑不到围裙妈妈喜欢的花啊？好漂亮的花啊，就要这个吧。玫瑰姐姐，我要给围裙妈妈买束花，这些零花钱够不够？
4: 大头儿子真懂事，都知道要给妈妈买花了，这些啊肯定够了，快拿回去送给妈妈吧。
0: 谢谢玫瑰姐姐。
1: 送给你我亲爱的围裙妈妈。小头爸爸。

0: 小头爸爸，你竟然连我花粉过敏都给忘了，啊，还送我鲜花。
1: 对不起，小头爸爸，我不知道围裙妈妈会过敏，我和蛋宝只是想替您为围裙妈妈制造浪漫。
2: 原来是这样啊，大头儿子，没关系，咱们三个再一起想办法。蛋宝，
3: 我在，
2: 启动空气过滤功能，赶紧让花粉散开。
3: 收到指令。
1: 有了，
2: 完成。骑上这个，带着围裙妈妈去兜风。让他感受大自然的感觉，想想都浪漫。
1: 那我先来试一试，
2: 怎么样，大头儿子啊？
1: 棒极了，超级好玩，围裙妈妈肯定会觉得浪漫的。围裙妈妈，我和小头爸爸要给您个惊喜。
2: 蛋宝，启动滑行模式。
3: 收到指令。
4: 停下，快停下！
1: 围裙妈妈怎么样？是不是享受到了自然的感觉？是不是觉得很浪漫？
4: 小头爸爸，你就跟大头儿子折腾我吧，我新做的发型都毁了。
2: 蛋宝，快停下！
3: 收到。
1: 蛋宝。再搜索一下，怎样才能让围裙妈妈感到浪漫？
3: 收到指令。
2: 这不是我和围裙妈妈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看的电影吗？我怎么没想到？
5: 大头儿子，你们这次又要搞什么？
1: 围裙妈妈，您就再相信我一次嘛。
5: 你们这是？
2: 围裙妈妈，你看，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吃的晚餐，看的电影，还有我买了纸卷几根花，代表永远的爱，希望你喜欢。
5: 小头爸爸，原来你全记着呢。
2: 当然啊，我怎么会忘记呢？我还记得你那天穿一件白色的裙子，漂亮极了。
1: 围裙妈妈，我也记得。
2: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
1: 围裙妈妈，今晚浪漫吗？
5: 浪漫极了，你们俩真是浪漫高手。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广东增城，废弃的矿坑化身碧波，森林海成为生态旅游的打卡地。珠海金湾，平沙镇的耕地通过小田变大田，重塑着现代农业的新格局。而在这些背后，广东省测绘院的综合信息感知系统正如同智慧的眼睛，为每一次修复提供着科学的判断与持续的监控。进入新时代，一场关乎未来的生态修复行动在南岳大地上全面展开。这是一场运用智慧与科技让土地重现生机的行动。这里是广东增城的派潭镇，远处群山如画，近处森林环抱。每当广州人说起到森林里看海，那来的一定是这里。你也许想象不到，在十几年前，这里竟然还是一处生态伤疤。今天，它居然颜值逆袭，被爆改成网红打卡地。范一峰，森林海生态修复项目总负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建设者，他扎根矿山修复一线，以长久的投入与坚守，静待荒芜土地重焕生机。
1: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读到初中，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大兴土木，特别缺少这种建筑的材料。那么呢，发现这些地方呢有那个石灰石，那就挖了这个石灰石。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富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发现这个坑有很多隐患，而且的滑坡厉害，有时候呢对那种耕牛啊、小孩啊、人身安全啊保护都不够。
0: 修复山河有法可循，但若要重启一段人与自然、企业与乡土的关系，却需要先在人心里筑起一道坚实的地基，那就是信任。没有信任，再美好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建立信任，才能为这片土地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
1: 从一开始不理解你，哎呀，你拿到来，你可能就是做东西做地产，你又挣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不是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可能是无利不起早，你就贪利的啊。到一个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出来，它是个共同富裕的产业，确确实实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周边的农家乐呀，这个民宿啊，还有我们周边的农场啊，它确实增收了，因为我们把城市人引来了，哎。他们觉得森林海做的东西是真的棒，是真的好。好了，现在我们再修复，那就不一样了，更大力支持了。
0: 在森林海看来，商业的至高境界不是独占，而是共赢。如今，隔壁农家乐的招牌鱼，其原料就是来自当地绿色养殖的高质量出品。这也正是来自森林海的生态鱼塘。这并非免费，但仅是成本价。
2: 啊，哇，靓啊啲鱼哦。
3: 嗯。啊，呢啲全部都系瘦身嘅，全部都系呢啲矿物鱼嚟嘅。
2: 啊，呢个鱼靓啊，呢个瘦身鱼啊。
3: 系啊，做出嚟。

0: 啱唔啱？
1: 無論點做都好好食噶。
0: 嗯。
1: 肉質好好噶。
0: 肉質靚呢啲。
1: 嗯嗯嗯。
0: 瘦身。
1: 嗯。
2: 对农家乐而言，无需投入养鱼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便有了质量稳定的货源。对森林海来说，这种微利供应却盘活了整个区域的舌尖经济。这笔账算的是长久的发展，算的是共同的富裕。从现摘现做的农家乐到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从采摘果园到烟火缭绕的大排档，再到当地农民在家门口获得的新岗位，这一切还仅仅是森林海宏大画卷的开篇之作。一期工程的成功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实践路径，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信心与资本。但这片土地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1: 这是我们第二期修理的那个矿湖，这个也是我们基于第一期的成功经验，我们开始做第二期的修复。预计修复的时间的话，我们会花大概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湖的话，明年的五月份或者是明年的年中就可以对公众去开放了，来去展示我们整个修复的一个成果。
2: 森林海二期的生态修复工程将会营造更加丰富的业态，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它将与咫尺之遥的白水寨景区握手，形成深度联动与共赢，两者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1: 这个矿坑修复完的话，它在当地会形成一个地标，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话，这个驿站和这个天修复完的天庆湖的话，会跟白水寨形成一个中轴线的一个关系，然后会形成未来整个片区一个打卡一个网红的一个地点。我们还是创新的引入了一个叫做水上看动物的概念，就是沿湖的一圈的话，我们会打造山海动物园，就是客人可以沿着湖去看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些动物，同时的话还会有看到我们的鱼进行一些表演。
2: 蓝图里的规划，其成效最终都要回归到最朴实的生活里。赖远哲有一个习惯，他评判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在报表上，而在镇上这家熟悉的超市里。这里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也是感知这片区域经济脉搏的晴雨表。
1: 哎，老板娘。
3: 哎 ，Hello， 好
1: 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嗯、啊，
1: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3: 嗯，还行，因为也刚过了那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现在的话就生意还是一般般。
1: 哎，看了除了你们除了民宿之外，好像你还没有做其他的业务啊？我看到你们还在卖我们当地的特产。
3: 是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一些好像现在当季的一些我们觅食村的一个柿子，也是很出名的。然后呢，过来住宿的客人的话，我们会给他品尝一下，哎，觉得好吃了就可以带一些回家。对，
1: 哎，我看你的朋友圈还为我们的客人准备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哎，你都是准备哪些食材啊？
3: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当地一些农产品嘛，还有那些农家菜呀、龙虾鸡啊，还有我们当地一些农户种的蔬菜、让他们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
1: 对，我们以后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优惠的套餐，我们会加强跟你们的一些合作，然后把整个高滩片区做得越来越好。
3: 你们的这个流量还是很好。
1: 感谢感谢，我们再继续加油。
3: 好，大家生意兴隆。
1: 生意兴隆。
2: 山河可遇，人心可暖，未来可期。森林海的故事始于对一道伤疤的治愈，成于与一方百姓的共生。它最终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最坚实的发展是企业与乡土共同成长的年轮。这片森林与海洋的约定，回响出这个时代最动听的共鸣。距此100多公里的珠江口西岸，铺展出生机勃勃的几何图景。这既是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的生动呈现。这里 是国家级。

0: 田园综合体的现代化样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坚实的米袋子和菜篮子。纵横于田畴之间的水脉，承载的不仅是灌溉的使命，更是一场对土地最初的洗礼，饮淡洗咸，这便是平沙镇沃土重生的起点。
1: 周毅作为平沙镇一线工作人员，亲身参与并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蜕变。
2: 因为我们这一块之前是盐碱地，在50年代逐步通过围垦而来的，它这个淡水资源啊，在这一块是比较缺乏的。在当前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实施引淡工程一共分为两期，前期已经投入将近5000万，计划在今年年底实施第二期，总投入还是5000万。我们就通过这两期的建设啊，将近投入1亿，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平沙农业淡水需求。
0: 饮淡洗咸，如同为大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析。这不仅是补充水分，更是用珍贵的淡水将沉积的盐分溶解冲刷带走，为作物争夺生存的根基。然而饮淡之后，如何让这来之不易的沃土释放出最大的潜能？一场关乎土地本身的形变势在必行。
2: 通过耕地恢复实现了小田变大田，耕地的集中，我们在这一片呢形成一个规模达到14000亩的一个耕地的集中整治区。有几个板块吧，这边是粮食种植，还有莲藕种植，高端水果种植跟蔬菜种植，一共是4个板块。
0: 将成千上万块零散的巴掌田整合为现代化的大格田，是一项涉及土地重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系统工程，更需要细致完善的政策支撑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对土地贴心的守护。
3: 比如这些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了，看到这个村子里边这种房前屋后的这种地块，其实就是面积很小的一个老百姓的菜园子。那么它化为耕地，化为永久基本农田之后呢，后期的种植管护是很难落实到长期种植管护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地块调粗，调粗之后呢，全部调到平沙万亩方。调到平沙万亩方呢，这些地块它继续可以种植，但是呢就不纳入我们的保有量的考核。
0: 格局之变催生了效率革命，小田变大田所打造出的这片高标准农田，其价值远不止于视觉上的壮阔，它意味着土地屏障的消失，为大型机械的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滴灌溉用水、每一份土壤肥力都能被精准掌控。这片土地第一次如此适配于现代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运营。
2: 形成了耕地集中整治区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各种方式引入一些农业企业，比如说我们引入了粮食种植的企业，还有高端水果种植，通过这农业企业的引入呢，它确实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民增收，我们实现了亩产和农民收入的双增长，对我们农业产值的提升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增产的背后是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田间地头的气象站传感器成为了作物生长的翻译官，将土壤的饥渴、气候的变化实时传递。水肥一体化系统如同为每一株作物配置了私人营养师，是从大水大肥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按需供给，极致利用。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而是一场以科技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农业实践。
4: 技术这一块呢，就也响应了农科所还有农发中心、广东省农业发展中心一个

指导，然后病虫害这一块呢也是现代化来分析啊，然后到了一个机械这一块呢，像我们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啊打田啊收割啊这些所有的机器，包括到无人机啊对喷药啊除草啊这些啊，我们都是以现代化的一个机械来操作了，啊，就根本上就没有人像。

0: 府与农业企业紧密合作，打造出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企业的资金、技术和渠道持续注入，让土地效益层层放大。而要让这样的模式持久运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如今，平沙探索的是一套更深刻的激励逻辑，通过耕地恢复补偿机制，让保护耕地者得益，流失耕地者有责。
1: 那么，区内在推进耕地恢复的过程中呢，出台了跨镇域的经济平衡的补偿方案。一个方面是督促其他的镇也落实好耕地保护的职责，不能把耕地保护的任务全部压到平沙镇。另一方面呢，如果其他的镇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耕地，有流出，那平沙镇有流入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经济补偿啊。镇区内是10万亩。
0: 建立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核心在于如何让保护耕地的人受益，让守护良田的地方发展，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根本转变。平沙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土地，土地必将回赠我们一个凉风苍满、生生不息的明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方兴未艾。在广东测绘院，这些新技术更是被利用得淋漓尽致。今天，一支由科技武装的现代测绘队伍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张月梅日常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类信息化系统，对接业务部门。遇到对外展示的时候，她还要讲解演示感知系统，让别人看懂系统能干什么。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综合感知服务系统的智慧大屏，通过构建了一个感知融用的能力体系，支撑了我们自然资源全要素高精度准实时的一个动态监测监管。我们也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视频探头的接入，还有像我们的移动终端设备，以及我们丰富的上百项的一个业务管理数据，辅助我们自然资源的监管决策。
3: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矿山修复的情况。哎，这个影像挺清晰啊，这个是什么数据源？
4: 这个是广东省最新的，这是优于1米的一个影像，数据源的话是高分7号。嗯，啊、哦，我叠加一个DAM，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新的一个三维场景。
3: 这个三维场景还是挺明显的哦。哎，这个以前长什么样？现在生态环境挺好呀。
4: 给你看一下，这个是2020年。
3: 哇，这之前是真的是很光秃秃。现在两边都已经是绿树成荫了。
4: 嗯。
3: 啊，那这个数据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前后期的一个对比。
0: 然而，每一张精准的卫星图片，每一个清晰的三维模型，其背后都是浩瀚的数据海洋。大约1平方公里的高精度测绘，产生的数据量就足以塞满一整块硬盘。测绘工程师要面对的是广东全省17.9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心数据机房内，高性能的计算集群和 AI 算法完成初筛。测绘工程师就像是解读大地语言的翻译官，他们需要面对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变化图斑。一个颜色的细微差异，一个形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代表着地面上正在发生的生态变化。最终，这些 AI 存疑的地方都要由人工做出精准的判读。
5: 当时下达了将近有6万个图斑，然后呢，从这6万个图斑呢，通过省市县的3级的这种联动，然后把这个底数基本是摸清楚了，然后就有6780个是需要进行治理的。
0: 现在通过训练有素的 AI 大模型系统，能够对遥感影像进行智能的初筛和预处理。 AI 以其惊人的速度和算力，处理掉了90%以上的重复性劳动，而工程师则以他们无可替代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攻克剩下

0: 10%的核心难题。正是这种高效的人机协作，让南岳大地的生态监管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高效和全面。
1: 全国的第三次全国那个土地调查，然后那时候我们参加的有1000多号人，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场地，也是耗时了1年，上千人的一个工作量。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我们的 AI 技术，完成我们全省，就是广东省有近18万平方公里哈，然后的一个自动变化检测，它只需要1天。
0: 守护南岳山水，广东省测绘院依托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技术体系，卫星宏观巡视，无人机精准扫描，地面测量与海上探测协同验证，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综合感知信息系统中心，构成了洞察全域的智慧大脑，它们共同构建出全覆盖的监测网络，最终汇聚成与真实世界同生共长的数字孪生广东，为生态修复与监测提供着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基于这个系统，各级田长就可以在田间地头查看田块的一些基本信息，落实责任到人，从而更好地保护耕地。现在全省覆盖范围内已经有近7.5万个田长网格数。
1: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梅州五华的一个视频探头，这里就可以看到实时的视频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耕地里面的一个种植的农作物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电子围栏数据，将我们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二维的矢量数据与我们的一个三维视频监控画面进行一个叠加，做到一个实时的分析。像我现在选中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一块耕地，以及它对应的标识码，还有它的一些耕地的面积情况。
0: 接入不同型号的无人机，辅助田长开展日常巡田。所有这些无人机都可以在广东的综合感知系统中进行实时远程调度。
1: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广州，我可以调度一下我们江门台山的一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对它选中了其中的一个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起飞了。像右下角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机舱的实时画面，在飞行前的话，它会自动对它的飞行环境做一个确认，比如说当前的风速条件，还有它有没有下雨啊，温度或者是电量信号等等是否适合它当前的一个飞行。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前置摄像头拍摄的一个画面，现在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确认，正准备飞行，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当前已经无人机进行一个自动起飞了，可以看到拍到前面的有大片面积的一个耕地，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耕地上面也已经种植了作物。
0: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正在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张图建设，遍布重点区域的摄像头与无人机如同不眠不休的天眼，将现场画面与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大屏，这使得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工程进展，精准统计修复成效，让每一寸土地的变迁都尽在掌握，为科学决策提供着最直观最迅速的支撑。如今曾经的矿坑伤痕，经由生态修复，化为碧波荡漾的风景；零散的土地，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重塑下，变成了高产高效的良田。土地的故事，关乎生存，也关乎未来。广东的这片绿水青山，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仓廪实，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现在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2: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刘汉尧感慨万千。
2: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

0: 往往都是指手为家，手一指啊，就是界限。那一个企业就一战都是大几百亩田。
1: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呢？
0: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1: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18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但是第一次在这里数位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熟森林，啊，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坟，但是那个田被你们规划，是吧？就高的高，低的低，所以呢，就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是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筑防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10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

0: 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主管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这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目的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0: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2: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0: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1: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

0: 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厢的鱼啊，看了13个点。
1: 嗯。
0: 13个点，其中一个是飞河道的改造，
1: 嗯，
0: 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
1: 嗯，
0: 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改造。
1: 嗯，
0: 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
1: 嗯，
0: 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2: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莲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莲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3: 目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那么一东一家西一家。
2: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莲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莲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莲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0: 在19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19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加啊，玉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一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运动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2: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1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1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0: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1: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鹏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0: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

0: 那么在耕地保护战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荡流翻寸地，流域子孙根。
1: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解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阿里好不好？
1: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

0: 下水四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1: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呢，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4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0: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2: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35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35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35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0: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

0: 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1: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四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十一月一陆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三五、歼十五 T、歼十五 DT、空警六百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陆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三五啊、歼十五 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0: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2: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它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0: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它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

台军的理由是啊，这个一般型的熊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啊，这个作战半径啊，起码是在500公里。

0: 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2: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啊，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啊，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啊，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啊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啊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啊，事实呢一再的证明啊，所谓这个航母杀手啊，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啊，在解放军啊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啊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3: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
1: 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0: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1: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

0: 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1: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他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么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0: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员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

0: 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1: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2: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0: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0: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4: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5: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7: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8: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9: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15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1: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

0: 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

0: 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9: Asia,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

0: 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

0: 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为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由胡夏。

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二十四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的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宴秋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2次地震间隔不足1分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他表示，当地数十栋建筑倒塌，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罗德里格斯24号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已关闭。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天发表讲话说，此次地震影响委内瑞拉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一些视频显示，当地沿海建筑受损严重。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由于这次地震震级高，最直接的威胁是楼房等建筑物倒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灾难的破坏性。有时火灾会让一场大地震的经济损失翻倍。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基础设施似乎没有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官方报告受灾严重的地区几乎没有关键石油设施。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已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这个南美国家经济总量的2%至20%。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1967

0: esperamos fue bastante fuerte porque con mucho tiempo sembró. Entonces, bueno, y se vio como el agua de la piscina de los hoteles bajaba y hay muchos escombros por las calles y mucha gente.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拉美地区多个国家均表达了声援。由于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航空枢纽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基础设施受损而关闭，哥伦比亚民航局24号晚表示，将部署支援和应急计划，在受损机场及其空域运行恢复正常之前，提供一切所需支持。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此外，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多国领导人都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必要的救灾援助。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的受灾情况。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的介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具体的救援情况，来听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梁国瑞的介绍。
2: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现在就很多侨胞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啊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25号发生地震灾害的还不只是委内瑞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此外，当地时间24号上午8:10，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发生5.6级地震，加州多地有震感。一天之内，美国、委内瑞拉、日本接连发生地震。对此，专家表示，这些地震并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活跃期，而委内瑞拉、日本两地地震的两次相距较远，没有直接关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

0: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天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1: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一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只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美方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方面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黎巴嫩停火及撤军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存在严重分歧。如此这般，即将恢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前景如何？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2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冻结资产，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再次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据报道，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在25号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并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

0: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5%。 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 2%， 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意欲何为？
1: 记者会上，张晓刚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本届练博会25号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四届练博会的展厅 ，AI 如何辅助精准医疗？咖啡渣如何变成生活用品？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3: 练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 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4: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5: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100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10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4: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5: 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盐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2: 来关注天气，最近2天中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今天南方主雨带东段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28号起，南方强降雨将再次逐渐北台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6: 广西百色降雨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一度积水严重，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应急消防等救援人员兵分多路到现场抽排积水。

0: 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紧急抽调官兵，携带清淤排水装备，奔赴受灾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
1: 本轮汛情来得及，来势猛，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位，争分夺秒加固堤坝，搜救被困群众。
0: 受近日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现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据统计，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当地135处塌方险情，锦屏县迅速启动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抢险作业。目前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除了南方，近期东北地区也多阵雨天气。25号，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出现强降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25号11时至14时，累计降水量46毫米，区域最大阵风8到9级，局地阵风达10级，部分乡镇还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日前在波恩举办科教界招待会，来自德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等15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共同展望中德科教合作前景。与会嘉宾积极评价中德互利合作成果，期待双方在科技、教育和创新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表示，今年是中德深化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重要之年，双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深化科教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居世界首位。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2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中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25号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以下货车。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25号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

0: 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截至24号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活动带动消费，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近日，在广东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回收的红外相机两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影像，分别为今年3月4号和5月6号，疑似为同一只母兽携幼崽活动。这也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
1: 近日，江西庐山迎来集中降雨，秀峰瀑布水量大幅上涨。从航拍镜头中可以看到，雨后秀峰云雾翻涌，瀑布自崖顶倾泻而下，水量充沛。据了解，秀峰瀑布位于庐山南麓秀峰景区，瀑布群包括黄岩瀑布、马尾瀑布等。每年夏季雨水集中期间，瀑布水量充沛，进入最佳观赏期。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多款导弹库存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转产战斧和爱国者，美军弹药产能缺口能否快速补齐，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重启，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谈判将如何展开，以色列拒绝撤出离南部所谓安全区，以总理称要摆脱对美依赖自造武器，以色列持续搅局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部分汽车巨头将开始生产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特朗普急推车企跨界造导弹，能否扭转美军弹药储备不足的困境呢？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然而，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用途等多个关键议题，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直言，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与此同时，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总理还表示，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月底的美伊技术性谈判能否举行？以色列持续搅局会否成为美伊谈判的一大阻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美国彭博社披露，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4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此前16号，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不过，有分析认为，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今年4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的飞行员在获救后透露，他遭遇的是德黑兰的创新武器。这名飞行员称，大量无人机彼此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移动，其中较小的无人机像腿一样处于大型无人机下方，简直就像外星来的东西。他还将自己看到的景象形容为空中的无人机雷区。消息人士称，如果飞行员所见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宣布啊，说美国的部分车企马上就要生产导弹了，但是呢有评论说啊，这种高端武器的生产工艺绝非是普通民用汽车制造技术所能及的。那么魏老师，按照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设想啊，像通用福特这样的车企和雷神还有洛马这样的军工企业，他们的合作如何展开？是不是就车企生产导弹也不过是生产导弹的一些零部件呢？
2: 确实是这样，因为此前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传统的军火商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特朗普就出了一个主意，要让美国的通用和福特这种大型的汽车制造生产企业去转行转型，那么利用他们的部分产能，或者说一些相关这个产能很低的这样的一些工厂和生产线，去这个转而生产武器装备，比如说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或者是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但是呢，无论是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最核心、最精密的子系统是导弹的导引头，包括它的这种制导的导航设备。但是呢，车企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因为这些核心技术一定是掌握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这些军火巨头手中，他们是不会把这种核心技术分享给美国的车企的。那么它生产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导弹当中啊最简单的这些零部件，比如说它的壳体，包括呢它的一些内部的这样的一些结构的零部件。那这样的话呢，像福特也好，像通用也好，它一些这种开工不足的这些工厂，或者说相关的这个生产线，可能就有了工作量，或者说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订单。但是呢，生产这些零部件，我认为利润并不会特别高。但是呢，这是特朗普啊他在挽回民意支持率过程当中采取的一种手段，那么就是

0: 要给处于没落状态的美国传统车企要找一个新的订单，那看起来呢它会有一个增长点，或者说呢会涉及到这个军工体系，但是呢从实际它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包括它的实际竞争力来看，在这个国防工业体系当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我认为呢这更像是针对美国民众，尤其是车企当中的产业工人所开的一张空头支票。
1: 嗯，那我们看到彭博社的有个报道说，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急召军工巨头的这些负责人啊开会，让他们增加产量。现在呢，又让这些车企来生产导弹。之前的外界猜测，包括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将近四个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让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这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将这个车企和军工企业进行这样一个拉郎配。您觉得作为车企来讲，作为军工企业来讲，他们各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愿意吗？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一次，那么三个月之后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里面至少说明这几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是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这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并且的话呢，相关的企业它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意愿来去按照白宫的这个意图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改变。那么在主观上来讲，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一次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其实不仅说是在民意上大家是不支持的，而且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对于它有质疑，也就是这一场战争它能够持续多久，其实各界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对于商业公司来讲的话，那么即便我们说军工企业它也是一个商业公司，那么它肯定会去考虑到它自己的商业利益，给一个整个的周期不确定的这样的一场战争去大规模的改变自己的生产线，来去做一些生产上的调整，那么是否值当，在主观上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在客观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军工企业它本身来讲，其实它也是一个小批量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产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能够来去弥补整体上这么大的一个军备上的缺口，而事实上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其他的一些汽车公司也要参与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军工的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所以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看到都没有来达到效果，所以才有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让汽车公司来进行参与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呢，包括像通用，它在跟洛马达成相关协议的时候，明确的表示是协助增加相关武器的产量，而不是直接去生产相关的武器。因为刚才像魏老师也讲到，他并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直接的去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的设施。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我们说白宫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其实真正上想要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1: 嗯，对于特朗普呢要求车企来生产导弹，我们看到的俄罗斯的专家呢也说啊，说这根本是不现实的，说要重建一条完整的军工生产线，可能比新建一座新的工厂还要漫长，还要复杂。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那车企来生产导弹，它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困境？
0: 美国国内有一种说法，说二战期间美国的很多车企它进行了军工化的转型和这个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改造，能够生产坦克发动机，能够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然后呢，现在美国应该学习二战的模式，而让这个车企进行转型，那么涉足到防务产业，涉及到涉足到这个军工领域，然后呢去生产一些这个武器装备。其实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二战期间美国车企所生产的发动机、坦克和战斗机可以直接用，甚至呢很多车企它的生产线不用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就可以生产军用卡车，包括其他的这种军用的装甲作战车辆。那么技术层面很多都是相通的，但是呢二战结束之后，现在的国防工业体系和传统的汽车行业它是完全两条技术路线，没有什么这个通用性。那么即使呢像通用或者是福特，它通过一些简单的改造能够为洛马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生产一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但是整体上而言它的利润并不会特别多，而且呢也不会解决太多的啊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它都是有战斗部的。那么甚至呢美国陆军也承认它的大口径的榴弹炮的炮弹也是非常缺少。那么这些涉及到火工品的武器啊，我认为美国车企是没有办法进行生产的。

0: 因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胆子再大，他也不敢让车企去生产具有很危险属性的这种爆炸物，包括导弹，甚至是这种反导拦截弹，因为它需要特殊的工艺，需要特殊的流程，那工厂的安全标准会非常高，而且呢还要有这种应急的处置措施，工人要经过系统化的培训，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只是替美国的军火商打打零工。
1: 那是不是说要解决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不足这样一个问题，车企的加入也不过就是一个杯水车薪？另外呢，这个还是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是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因为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那一架 F-15 战机，获救的飞行员他回忆说啊，说他在这个弹射逃生之前，看到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以水母的形态在空中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同的飞行，就好像是这个外星来的东西一样，感觉非常的震惊。那您觉得啊，按照这位飞行员的描述，您觉得这是伊朗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战法？是不是伊朗现在已经具备了高度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的这种能力呢？
0: 当时呢，有一架美国空军的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是在伊朗的空域被地对空的火力给击落了。那后续呢，要针对整个的流程，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包括美国空军是要进行调查的。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把当时的情况进行这样的一个描述。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就说了，在他被击落、弹射、跳伞逃生之前，看到空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有类似于水母的这个无人机飞来飞去。我认为呢，他看到的肯定不是水母，也不可能是外星人，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特的这种联合的防空火力打击系统。那么针对这架 F-15 战斗机进行真正的啊这样的一个地对空火力的打击，应该是防空导弹那么击中了这个战斗机，但是同时不排除伊朗也发射了大量的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呢，是伊朗比较独特的一种防空武器装备，成本非常低。这个防空巡飞弹的外形也很独特，而且呢，它的飞行速度很慢，大概是0.8马赫左右。F-15 战斗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那么当它往周边的空域看这些防空巡飞弹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在空中处于一种慢速游荡的状态。为什么呢？这个防空巡飞弹有一种自主攻击模式，那么它会利用一些简单的计算系统，再加上它的导引头，那么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识别。那么它大概是怎么飞呢？在空中画八字啊，这个八字的飞行轨迹又很慢，所以呢，如果说在相关的空域有一定数量的防空巡飞弹正在它的巡航范围内去待机，或者说去搜寻目标，那么这名飞行员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外形很独特的一些不明飞行物在空中慢速飞行，而且并不是冲着战斗机飞，可能就是在相关的空域像蜜蜂一样画八字这个飞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武器。因为这种防空巡飞弹其实很难命中高速飞行目标，它可能是打不到 F-15 的，但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攻击。所以当伊朗使用防空导弹和防空巡飞弹针对这架 F-15 进行打击的时候，真正命中它的是高速的防空导弹，而在周边进行奇怪飞行的就是这些巡飞弹。
1: 所以呢，仅从这位飞行员的描述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说伊朗已经具备了这种比较新的一种战法或者一种新的这个武器装备。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说呢，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地点很有可能是在瑞士。然而呢，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的用途等一些关键的议题上呢，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呢直言，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表现出诚意来。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透露，谈判定于30号继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责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言论相互矛盾，并称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方面于23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60天内不会收取任何费用。阿曼24号也发布声明称，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此外，围绕核查与伊朗被解冻资产用途，美伊各执一词。美国方面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美方人员将参与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而且美国解冻的伊朗资产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但美方说法均遭伊朗否认。

0: 觉得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不能重启？如果重启的话，会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1: 那我们知道呢，美伊在之前是进行过一次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探讨，那在这一次的在上一次的探讨当中呢，是达成了一些我们说是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框架性的共识。那么在这个共识之下，有了四个工作组，并且呢还为海峡的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以及在这个我们说在黎巴嫩的相关的这个形势的降级都还建立了一定的机制。所以说他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是四梁八柱非常的齐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在未来包括在月底的这一次技术性沟通，他想要谈起来难度并不大，因为他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制度性的保障，那么双方也对于未来谈判的方向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所以谈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近乎于所有的核心问题都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那么包括现在所已经组建起来的相应的这些机制也都不足以来去弥合美伊双方的一些具体的分歧和矛盾。所以即便我们说现在技术性谈判在这第二次，也就是本月底的这一次再次谈起来了，但是想要谈出结果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目前来讲的话，美伊之间的一个逻辑是伊朗要求美国是承诺换承诺，美国要求伊朗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层面还是在行动层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来，美国和伊朗都是在互相指责，彼此之间是毫无信任的。而且的话，我们说如果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先开启，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多次强调写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第十三条有一系列的规定，对于里边的一些前置条款必须要先期进行讨论。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我想可能是这一次所谓技术性谈判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在经济上，就是对于伊朗的海外资产解冻问题，那么在军事上的话，总体上就是对于当下的海峡通行的一些秩序安排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美伊都还有一系列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的技术性谈判它总体的前景呢还是不太容乐观的。
0: 因为是技术性的谈判，所以呢双方也不会有高规格的这个代表来出席，不像有这个议会议长呀、副总统出席，那么是不是说彼此的容忍度也会比较小，谈判的时长也会拉得更久一些？
1: 那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看到技术性谈判好像有非常高级别的官员参与，当时只是为了能够去建立起这个四梁八柱，而不是真正的去谈及一些核心的分歧。那么在这些分歧上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共识，所以的话更高层级的官员的这个出席可能会压缩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当然也正由于有这么多的分歧存在，所以他整个的谈判的过程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拉长。
0: 23号，伊朗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随即宣布，所有通过该海峡的这个船只啊，必须是按照伊朗所划定、所公布的这个航线来通过。那么，伊朗设置这样的一个条件，他想释放什么信息？
2: 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内的各个层面，我认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在强化。所以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所谓的控制或者是后续的管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排除他可能是配合伊朗的谈判代表，要通过在谈判场的内部和这个外部采用共同施压的方式，要迫使美国去妥协让步。
0: 我们看到呢，就在美国跟伊朗推进谈判之际啊，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甚至还表示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生产自己来生产武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外媒25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安全区撤出，不过以军方随即予以否认。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卡茨同一天也表态称，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这一立场也不会改变。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以黎第五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 本轮会谈正在讨论已经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

0: 报道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就在以黎启动新一轮会谈的当天，内塔尼亚胡与预备役作战军官会面，并表示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还称，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1: 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说呢，以军呢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已经撤出了，但是呢随即又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否认。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军队会不会从黎南部撤出？这对于当前的这个美伊的谈判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2: 那这个撤出呢，可能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宣传，实际上以色列是在以进为退。那么他这回所给出的相关的这个区域，其实只是在黄线以南的一些非常零星的区域，而且也不是以色列长期占领的区域。所以的话，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仍然牢牢地占守着整个的黎巴嫩南部的这些核心的安全区。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既有在安全上的一个需要，又有在自己国内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同时更关键的像刚才在片子里边看到，以色列在寻求自己的一个战略自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以色列可能不太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来去选择彻底的从黎巴嫩撤退。
1: 近日呢，卢比奥呢有一个表态说，黎以的谈判应该跟美伊的谈判呢要分别来处置，这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明显相违背的。您觉得伊朗能接受吗？
2: 那我想伊朗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伊朗一直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作是衡量美国的这种可信任度的一个标尺。那么伊朗认为，如果美国都不能约束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未来可能去履约潜在的美伊协议的可能性就非常低。所以这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一个谈判的逻辑基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想要完全的任由美国分开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1: 面对国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看内塔尼亚胡啊，就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还要自主生产武器。您觉得是他这只是说给国内听的，还是说真的要这么做？
3: 说说而已，因为以色列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生产所有的主战装备。我们看以色列空军 F-16、F-15、F-35 这些战斗机都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以色列海军先进的护卫舰和常规潜艇都是德国帮他进行建造的。以色列国内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地打造出生产战斗机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大型或者是这个中小型护卫舰的这种这个造船的工业体系，当然不可能自己造潜艇。那现在呢，以色列是想表达一种不满、不高兴，因为呢他不满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对于欧洲、对于中东的这些态度和立场，他同样也是不满意。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让车企造导弹、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否重启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先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随着冷涡和副热带高压的移动，雨热的分布也会有所变化。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主雨带会逐渐南压到西南到华南的北部一带，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方，内蒙古东北一带会有一轮新的较大范围的降雨发展。那展望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会再次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在北方，高空槽的影响之下，降雨的范围也会略有扩大。我们再关注气温，今明两天，由于降雨短暂南退，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呢会有所回升，同样变得炎热的还有华北一带，周末前后这里还会有高温出现。今年以来中国出现高温日数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新疆，一个呢是在海南，尤其是海南截止24号有超过一半的区域高温日数达到或超过30天。那么尤其像澄迈，它的高温日数达到63天，比当地年平均高温日数还要多。来看

0: 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0度。西安阴转晴，21到34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晋城多云转晴，18到3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9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福州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莫斯科小雨，12到21度。柏林晴，18到34度。伦敦小雨转晴，23到35度。巴黎晴转小雨，26到4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5度。维也纳晴，22到37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20到30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33度。首尔小雨转晴，18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
2: 这是一次不一样的远行，四位嘉宾组成中欧文明互鉴团，踏上欧洲四国的土地。
3: 终于到了，
4: 到
3: 欧洲，
5: 连绵的阿尔卑斯。
6: 哇，这不是那个廊桥吗？
5: 看那狮子在哭。
2: 不只是看到异国的风景，更是为了感受中欧文明的交流与共鸣。
7: 行走在这样的一种欧式的建筑之中，忽然看见一片红墙黄瓦。
2: 行走之间，对话东西，邂逅文明互鉴之美，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地儿真的挺好的，好漂亮。哎呀，你好，姜老师，
1: 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哎呀，
0: 太好了，
1: 这个地方有点像船啊。嗯，
0: 是的，好像在船头一样啊。
1: 哎，这次一块儿去还真好，
0: 真好。
1: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旅行，嗯，我说去哪旅行很重要，跟谁一块儿去也很重要。
0: 是啊，
1: 哎呀，我一看名单里有你，简直太好了，
0: 有意思，就是这个组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哎，哎呀，亚萍，哎，好漂亮哦，哎呀妈！
1: 我看你总是走来走去的，现在
0: 走来走去，这不是又走过这儿来了吗？
1: 以前我和莫曼在节目里头相遇聊天，聊读书话题，嗯，还真的没有一起走过。但是我经常看你走来走去。
0: 我们这两年确实是已经走了18个省了，
1: 目标就是走遍呗。
0: 走遍，而且我们目标是走遍天下的。

0: 太好了。
1: 哎呦，赵老师，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哎
3: 呦，哎，你好，你好，
4: 你
3: 好！
4: 你看我和张浩明，我们是一个台的哈。
1: 是啊，
4: 我们原来常见，我们都在二楼录节目嘛。
3: 对。
4: 那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和张浩明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啊，就隔着一个天气预报。哦、oh. ，我们都没有机会和他长时间的聊天，
3: 因为我们都是直播，拿到稿就进演播台了。嗯，对。
5: 老师们，这是邀请函，你们可以看一下。哎、
1: 好嘞。
4: 大家好，当你们收到这张卡片，一场跨越山海、穿越心灵之旅，即将启程。
6: 欢迎你们加入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行是一次围绕中欧文明互鉴的深度探索之旅。行程共有四个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3: 这次旅程你们需要自行确定旅行顺序和景点，组成团队进行分工，共同完成这次特别的旅程。
1: 哦哟，咱们成了一个组合了。
4: 这四个地方，我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去过的，就是匈牙利。
1: 匈牙利啊，
4: 哦，我就特别想往没去过的地方。
1: 对，是的。
4: 可能去这几个国家次数最多的是你和张敏吧。
3: 我也都去过好多次。
1: 哎，我因为比赛嘛，然后包括那时候在国际奥会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然后我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在德国拿的。哇，
7: 是吗？
6: 好有纪念意义啊。
1: 多特蒙德89年。哎呦，89年。年代挺久远了吧。
7: 那带队吧。
1: 啊，不不不不，静老师带队。
6: 我原来就是想我就跟着走。
3: 你可不能跟着走，你必须总负责。
1: 对，
4: 我出国次数也没你们那么多，然后对国外了解也没那么多。
1: 不重要，这都不重要。
3: 那些事儿我们来管，那些杂事我们来管。交通、订票、订餐我来负责。
4: 坐什么车？
3: 为了咱们安全啊，还是包辆车吧。
1: 谁开？
3: 还是找司机开，路途比较熟一点。
1: 然后我是觉得去瑞士，对于我们来讲方便的话呢，买一个瑞士通。
3: 行了，这我包了，我来买。
1: 这都归张老师管了，外联归我。
4: 哎呦，太好了！你就觉得一看眼评啊，就他游走世界有一种自如感。
1: 对，
6: 对对对，
4: 是吧？然后也有语言优势，
6: 各种优势。
1: 蒙老师呢？
6: 我今天晚上就加班学习欧洲史。
4: 那你有那么多中国故事，那都现成的。
6: 哎，那倒也是，
4: 又讲欧洲故事，又讲中国。
6: 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有跟我们能够对应起来的故事啊。
3: 嗯，对。
6: 选择吧，
4: 从哪开始？
3: 从瑞士开始吧。
6: 瑞士、德国、奥地利，从莱茵河下来，嗯，然后沿着多瑙河走。如果从水的角度是这样走的，嗯，从山的角度，阿尔卑斯山走向卡尔巴千山。
4: 你看，你马上有地图的感觉了。
6: 因为我们这两年就这么走的，不是依着山走，就是依着水走。我就担心我跟亚萍的过程中跟丢了，嗯，所以咱们得穿那颜色鲜明的衣服。一看亚萍找不着了，找静大姐，静大姐找张老师。你
3: 亚萍是不是举个旗子？
6: 可以可以可以。
3: 团长合个影吧。
4: 对啊，都要出发了。
3: 好吧，
4: 来，
3: 好，
6: 太好了。
3: 好，
4: 远方的家，
8: 暖心启航。
1: 瑞士啊，不仅是钟表王国，还是世界公园。
4: 我就喜欢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
6: 非常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4: 哎，这河，这你看，哇，
1: 这里是莱茵河、罗纳河的发源地。
6: 哎呀，真好！瑞士总面积在4.13万平方公里，好像是2.5北京大，60%的国土被阿尔卑斯山脉覆盖。
1: 瑞士确实是山城。
6: 错落有致嘛。
4: 哎，这要是那个下雪的时候会特别好看哦。
3: 而且瑞士的雪还巨多。
4: 哎，你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
1: 哦、我是在法语区，这块应该是德语区吧。哦，因为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的洛桑，然后它是离日内瓦很近，嗯，然后那一片呢都是讲法语的。
4: 我们终于到了，
1: 这天气太好了，
3: 空气多好啊！
4: 就期待都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1: 是，
3: 下面该去哪儿啊？啊！
7: 欢迎大家来到瑞士，我们将一同开启这场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程，我们将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路前行。这本手账将与你们一路相伴，记录下属于你们的旅途故事与珍贵回忆。哎
1: 呦，太棒了！

0: 好丰富。然后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旅行中的维京特邀礼宾员李佳杰，他将和我们一起开启这次文明互鉴之旅。
1: 哦，啊，小李，你好，各位老师，你好，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维京邮轮特邀旅游礼宾员，我叫李佳杰，啊，佳杰好。我们维京邮轮作为这次 CCTV 4远方的家独家旅行合作伙伴，将全程的陪伴大家。那我们这次行程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前面的瑞士段呢为自由行，大家可以随意的发挥。好，很好，很好。 那自由行结束之后呢，将会由我来带领大家参加维京邮轮莱茵河的精选目的地岸上游。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前往德国的帕绍登船，开启维京邮轮多瑙河之旅。哇，太棒了，太棒了！
2: 特别值得期待。
1: 对，行程是非常丰富的哈。为了让大家之后呢，减少琐碎，增加便利，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维京的旅行礼包。
3: 哦，大礼包来了！
4: 好，来这边请。
5: 大礼包好沉。哎呦，
6: 谢谢了，谢谢了。
3: 这个是颈枕，
4: 我这好像是收纳袋子。
5: 欧洲的插座。嗯，
3: 那就预祝大家行程顺利，玩得开心。
4: 好的，
5: 谢谢，谢谢。
3: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启程去自由行了。
4: 好，
3: 我们再说一句我们的口号。
2: 好的，
3: 远方的家，
7: 暖心起航。
3: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团长？能提议吗？能提。我提议去卢塞恩。
7: 为什么呢？
3: 我从来没有到过瑞士，但是我老早就知道瑞士的卢塞恩。
7: 是在哪儿知道的？
3: 文学作品里。嗯。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对卢塞恩的描述。他说：“这片湖光山色呀，让我心醉神驰，心醉神驰到什么程度？就总想到这抱抱谁。” 然后紧紧的抱抱他，然后呢还要拧一拧他，哎呦，还要隔着隔着他，
7: 那怎么隔着他呀？
3: 就这样。总之就是我看见这些，我就觉得我和我面对这个人一定都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这一下就活了，但是我没见过。
7: 那我们第一站就卢塞恩吧，出发。
3: 瑞士的卢塞恩又称琉森湖区，是一座面积仅约24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与琉森湖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景色浪漫而优美，是瑞士极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哎呀，
8: 今天天太棒了！哎呀，
3: 这都应该是有点历史的了哈，这建筑。
9: 这应该有几百年了。我们去看看欧洲最古老的木桥——卡佩尔廊桥吧。可以看到雪山映在湖水加上老木桥的倒影叠在一起，像幅画一样美。
10: 一起去看看吧。哇，哇，这个哦，那是廊桥吗？
11: 各位嘉宾老师好，
3: 你好，
11: 我是韩雪，
3: 啊，韩雪，
11: 欢迎来到卢塞恩。 您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有名的卡佩尔木桥。它是建于1365年非常古老的欧洲的有顶木桥。卡佩尔廊桥是一座204米长的曲尺形木质廊桥，横跨罗伊斯河，建于14世纪中叶，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桥内有110幅17世纪绘制的三角形壁画。 紧邻的34米，高8角形水塔，与廊桥共同构成卢塞恩最具代表性的中世纪地标。大家跟我参观一下廊桥。
3: 好的。
11: 请您注意向上看。哦，哇，
3: 还有画。
11: 整栋廊桥呢，它会有100多幅这种三角形的版画，它记录了瑞士的历史，一些英雄事迹。非常不幸的是，在1993年呢，发生了一次火灾。
3: 有1/3的这个版画被烧毁了，然后它又重新进行了修复。你可以看到新旧交替的痕迹。这个上面的这个顶是用什么做的？
12: 这是瓦吧？
3: 对，就像你看，它这有一个卡的。
11: 啊啊，原来如此。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直在说，
3: 这么大的坡度，为什么这个瓦不掉下去？原来人家是卡在这个木头上的。哦。
11: 啊，这也是有意思。
3: 人
11: 这个烧这个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设计，
3: 是吧？
7: 是吧？
3: 对。

0: 然后这个桥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型的桥。
1: 哎，我也很奇怪，如果它这样截弯取直，不是很省事儿吗？
0: 首先，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防御，因为它不是直线，它就不会跑得那么快，敌人会直接穿过。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条河，这个是罗伊斯河。然后它那个水流啊还是比较湍急的，它是直线型的呢，它那个水流呢冲击力会被这个桥非常严重的影响。
1: 一个是为了防敌，一个是为了水。
0: 对，
2: 但是它跟咱们的功能确实不一样。你看咱们就是对中国的桥，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清明上河图》，然后那个大船就从那个桥底下撑过来嘛，
1: 是拱桥。
2: 对，拱桥。
3: 那这种木质结构跟咱们那个木质结构有什么区别？
2: 不一样，咱们不是榫卯结构嘛，对吧？它这个应该不是，而且你看它那个底呀、它就像是一长条的那个板凳，整个把这个托起来了。我相信它这里头金属构件应该是有的。
3: 对啊，你看那边大铆钉上去。
2: 咱们榫卯结构讲究的不用钉子嘛，但是它还是像的，它像风雨桥，侗族呀什么的那个风雨桥。哎，
3: 对对对对对。
2: 旅行是从自己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这陌生一定不是完全陌生的。它跟我们有那么相似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狼，我们就会想到风雨桥；看见木头，我们想到木构建筑。但事实上，它又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欧洲来看到的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一面。
4: 你看，那狮子在哭。
0: 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
4: 哦，这都是中国元素嘛。
2: 飞来一勺昆湖水，永结两城兄弟情。
4: 咱们中国人干点事儿就是像样。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好像样哦。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小游戏，我们有一个小任务，那我们去找一块非常悲伤的石头，
2: 得给线索呀。
0: 它是一个天然的石头，但是被人工雕刻了一下。
2: 那我知道，那就属于一个雕刻嘛。
3: 那就很好找了，没问题。这是不是？
0: 这不是。
3: 是这小狗吗？
2: 小狗，你背上什么？哇，这好看的。
3: 这些都是欢乐的。哦，
4: 看见了狮子，狮子，你看那狮子在哭。
0: 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它由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设计。在一块长10米、高6米的天然沙岩崖壁上雕刻，曾被马克·吐温呢评为世界上最悲伤、最感人的石头。在1792年啊，在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时候，1000多名瑞士士兵受雇佣去法国的王宫去保护他当时的国王。瑞士的士兵信守诺言，誓死抵抗。它是瑞士最后一个为他人流血牺牲的集体记忆。从那之后，瑞士人就不再替别人打仗，只守好自己的家。上面是那个拉丁语的铭文，勇敢和忠诚的瑞士人。下面呢，它记录了事件的发生和日期，就是在1792年的8月10日和9月2日和3日。
7: 在那我就久久地凝视着那个狮子哈，看他的表情，看他穿透他身体的那只毛，看到他面前的那个盾，是引发了很多想象力的。原来说这个哀伤用在狮子身上，我还多少有点不太理解。那么了解了这个狮子背后的故事以后，我就理解了，真是很有艺术表现力。
1: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狮子一般不是很有悲情，一般都是勇猛。
2: 对，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

0: 会去雕这样的塑像，对吧？我们的摩崖石刻都是佛像。
1: 嗯，说起这一点呢，就是有个中西文化的差异哈。我这儿为了做对比，拿了一个中国的狮子像。
2: 对，我还是有点心得啊。你知道中国那个狮子像怎么区别它的年代吗？中国人表现狮子都凭想象，叫做汉朝的狮子小翅膀，汉朝的狮子是带翅膀的，唐朝的狮子大背头。宋朝的狮子挂铃铛，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如果单挂铃铛不滚绣球，或者不抱小狮子，那就是宋朝的狮子。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就是雄狮就滚一个绣球，母狮子就按着一个小狮子。
3: 悲伤的表情是很少见到的。
2: 咱们的狮子绝对不悲伤啊，咱们都是一种神圣和吉祥的那种形象。听完狮子的故事，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呢？
4: 接下来我们去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看看吧。
3: 你看，我们又是坐飞机又是坐汽车，终于到了这儿。其实还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风景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好像状态都不一样了。
5: 对，
4: 接下来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会让你们产生穿越的感觉。
3: 什么地方啊？
4: 先卖个关子，

0: 这个原件。
1: 嗯，哇，20万够多的了。
2: 哎呀，处处的中国风啊！
3: 那边还有锦鲤。
1: 嗯，很多。
2: 哎，宫灯，你看里头还挂着宫灯，然后挂着山水画啊。
4: Man sieht sehr, sehr viele Details. Also es ist wirklich ein Reichtum an verschiedensten Elementen. Ich kenne nicht von allen die Bedeutung, aber sie sind auf jeden Fall wunderschön. Und natürlich hat alles eine Bedeutung. Und das macht es auch so einzigartig.
2: 这是中国的一本特别讨人喜欢的一本古典名著《西游记》，上面就画着，这是四个主人公，一个和尚。带着三个他的同伴去西天取经的故事，
4: 在 Reese and 哦，哇哦！
3: 你看这副帘儿啊，
2: 柳亭翼然，占绿水十分之一，何时闲了与明月对饮而三。哎，就是说什么时候要有空了，就到这儿来和明月以及自己的影子一块儿构成三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喝酒，但是因为有月亮，有自己的影子，就好像三个人在一起喝酒一样。
3: 这个帘儿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那种意蕴。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Ja, genau. Also es ist natürlich auch ein Ort, wo Menschen, die auch einen besonderen Bezug zu China haben, sei es über Tai Chi, über Tanz, über Kalligraphie, gerne hierher kommen.
3: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窗口。
2: 嗯，
3: 通过这个窗口呢，就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中国好像很远。其实呢也不远。
2: 嗯，好，
5: 好，
6: 一起合影吧，
1: 照张相，
5: 照张相。
6: 3、2、1。
2: 文化交流就是这样啊，从有形到无形，再从无形到有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交往过程。这叫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世世代代的好下去。
5: 这园子不错啊，
1: 哎，
5: 嗯，真漂亮，
1: 真棒。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这哎呦，好像样哦，哇，

0: 走，走，
1: 漂亮！哇，
2: 哎，你们好，真棒啊！
3: 太棒了，哎、太棒了！
1: 你们打的是什么拳？
0: 武术长拳。
1: 长拳、
2: 哦、长拳，
1: 长拳。
2: 怎么说话这么标准？
0: 我妈妈跟我说中文。啊、
2: 哦，意思你爸爸是中国人。哦，
4: 武术也是跟
0: 我妈妈学的。
4: 跟妈妈学的。
0: 对。
2: 好像说你是刚刚去到中国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吗？
0: 对，
1: 嗯，哇，拿了第几名？
0: 前十名。
1: 哦，啊，那很棒啊，很棒。
2: 妈妈呀，哎，
1: 很棒，很棒，很棒，
5: 哎，太棒了。
6: 他们的教练哦，
7: 他们从5岁开始学的，
0: 啊，他4岁开始练的。哇，
2: 天哪！这次去中国参加世界比赛，感觉什么感觉啊？
0: 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在欧洲会。觉得自己更好一点，然后到世界就会有点就是亚洲人更好。
2: 太厉害了，
0: 对，嗯
2: 嗯。那你现在是欧洲冠军吗？
0: 对，是的。哦，
2: 哇，那已经很棒了。
7: 他们两位都是欧锦赛的冠军。哦，好。
2: 那你为什么喜欢武术呢
8: ？So I can stay in form, and because of the friends I have, and yeah. 哦。
0: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保护自己更好。哦，
2: 那没人能打得过你。
1: 你不仅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别人。
2: 你会汉字吗？会认汉字吗？
0: 会认一点点，
2: 认一点点。
9: 然后他会说上海话。哦，
2: 上海话呀，来两句。
0: 我在讲上海话。哇！
4: 这就很地道，
2: 好地道，太棒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加油。
2: 啊，下一次拿，
1: 祝你们早日拿世界冠军。
2: 世界冠军啊，
1: 好，谢谢，
2: 加油，
1: 好，谢谢，
2: 好，
0: 谢谢，
2: 好嘞，
4: 谢谢，谢谢老师。
2: 那有很多的外国的孩子，还包括外国人喜欢中国的武术。当你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你可能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讲，我们一直认为体育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4: 咱们接下来去。

0: 哪儿？
1: 去巴塞尔吧。
0: 为什么呢？
1: 巴塞尔啊，是瑞士的博物馆之都啊。哎，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意思，
2: 有意思。
1: 不光是有博物馆，它可能还跟中国文化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
2: 我同意，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交界之处嘛，是吧？
1: 对，
2: 瑞士、法国、德国交界这个地方，我觉得一眼看三国那种风情就很好。哎，而且它那博物馆里有没有能找一些中国元素？
1: 肯定有。
2: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印刷业、造纸业当年都是发达的，就是这个巴塞尔的现代艺术是一个中心。
3: 好，那咱就走吧，
1: 走吧，
3: 出发，
1: 好，
3: 巴塞尔。
1: 巴塞尔啊，瑞士的博物馆之都，
3: 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1: 这个博物馆跟中国有点关系。
0: 从蔡伦到这儿走了一千多年哦。
3: 待会儿我们
1: 走，
4: 热乎乎的酒。耶，
0: 这很有意思。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老师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是你们的导游，介绍一下巴塞尔。哦，
3: 太好了。
5: 巴塞尔是瑞士第三大城市，近40座博物馆散落在老城之间，被誉为博物馆之都。它地处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莱茵河在巴塞尔完成了一个优雅的直角转折，从东西流向陡然改为南北流向，因此这里被称为莱茵河之西。巴塞尔也是莱茵河内河游轮的重要母港，内河游轮登船的地方，很多游轮都会在这里起航。
3: 好漂亮哦！哇，哎呀！
2: 那我们现在进市政厅里头看一下哈，
6: 这是什么时期的建筑风格呀？
2: 总共横跨了400年的时间，一开始是1504年到1514年建成的。那当时建造的呢，只有这三个拱门，在1504年到1514年的时候，最后的一次呢，就是两个塔，从前面能看得到。
7: 哎呀，这真漂亮，这儿很少这样的。
6: 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真漂亮，小城啊。
8: 每个窗子还都是不一样的，
6: 就是呀。
2: 对，这个是大街，
7: 商业中心了。
2: 这商业中心最大的一条街，这个叫做 Firestraße。
8: 在这个路口这边，哪边看都是风景。
2: 本来这块呢是一个城门，下去以后呢要经过一个桥，这个桥在1226年时候建成的。告诉我一下是哪个朝代？
6: 这要问蒙老师。
7: 1226年。
6: 1226年，对呀、啊，那就是宋南宋。
2: 南宋哈，南宋的时候，这第一条真正的石桥建在这个莱茵河上头了、上面有一个小的房子，就收钱的。哦。你过桥要收钱的。
7: 当年就收钱了。
2: 当年就是为了这个收钱的。
6: 哦。这正是商业成长的标志啊，对不对？你想啊，那个更早的时候，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流通商业，然后还交税，这绝对是中世纪城市成长的标志了。南宋也是沿河的那些城市都特别繁华呀。
2: 对对。啊、
6: 运河的那个时代嘛，那是。
2: 那时候已经有运河了，我们。
6: 当然当然啊。
7: 运河。

0: Also wurde die Technik angepasst, um sie hier im Arabischen zu verwenden. Der wichtigste Unterschied ist, man nimmt jetzt alte Kleider als Rohstoff.
1: 所以他用布，咱们是用树皮。用树皮，嗯。其实是唐朝那时候的一次大战，叫做达罗斯之战，就是在现在哈萨克斯坦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军队和阿拉伯的军队遭遇，他就把这个技术传给阿拉伯人。哦。阿拉伯人在沿着就这条丝绸之路再往西传，传到瑞士，就已经是刚才说的1400年左右了。欧洲其实主要也用布。
2: 像棉布啊、麻布呀、啊、
1: 什么的，都是从中国学来的。阿拉伯人用阿拉伯人的做法，欧洲用欧洲人的做法，
2: 开始变化了。
1: 对，然后所以这儿就在14世纪以后，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是整个欧洲的一个造纸中心。
2: 哦，
1: 所以这个博物馆建到这儿极有道理。
0: 哎呦，
1: 嗯，
0: 特别好玩。
3: Okay,
0: darf ich Ihnen zeigen, wie wir Papier machen?
1: 太好了，太好了。
0: Das wäre da vorne.
4: Und der Grund, warum wir in einer Wassermühle sind, ist, dass mit diesen großen Hämmern der Stoff, der hier drin ist, so lange zerkleinert wird, bis das einfach ein Brei wird.
1: 锤碎的，已经碎了的。
5: 我们进来的时候特别好奇，他在这做什么？他是带动着这个。
1: 这就靠那个水的力量带动。对。Zwei Tage
4: muss das hämmern.
5: 哦。那你的邻居会不会投诉你啊？声音太大。Nein,
4: aber von den Mitarbeitern.
1: 哦，这就是刚才打出来的那个纸浆。这就经过两天了，
6: 经过两天了。Hier
4: ist jetzt sehr viel Wasser, warmes Wasser.
1: 啊，搅，哇，这需要点力气哦。哦，这就行了。
4: Das ist unser Papiersieb.
1: 哎，这就是那个试灰。筛一下。这就是那个试灰。那我们做的纸是带试灰的。哦，这样子。
4: Ich nehme den Deckel ab.
1: 啊，这就成了。哎呀
4: ，Das ist.
1: 哦，这么快。这要非常垂直。对对，然后快起来。
6: 漂亮，嗯，干得好。
4: Jetzt können Sie es drehen，
1: 它不会掉下来吗？它会，它就这样。先在放在上面。哦，这个带着试灰的纸已经出来。
6: 漂亮。
1: 哇，真好哎！来，我帮你搅和。
6: 你帮我搅和。
1: 来，
6: 内功，咔咔咔咔咔。
1: 嗯，
6: 待会儿我们
1: 走。
6: 完了，
1: 这挺好。
5: 哦，漂亮，走，耶，你体重太轻，不可能，好，哎，哦，热，哎呀，少了，走，like this，
4: yeah，perfect。
5: 啊啊！哦，这样急速，一二三，走。谁出来了吗？
1: 出来了，出来了。
6: 确实，
1: 再来，一二三，
6: 走。
5: 会不会破？
1: 不会，
4: 不会了，已经很成型了。哦，
5: 这很有意思，
1: 哎，真的挺好的，很有温度。
5: 如果您有机会去中国安徽，可以去制造宣纸的地方，那要十几个、二十来个人一块操作。
6: 哇哦！
1: 哇哦，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你就看我们这种造纸的工艺，在这得到了非常棒的复刻，既具有共性，又呈现出五彩斑斓特色的这种样貌。
4: Zweite wichtige Erfindung, das Drucken, und das möchte ich Ihnen gerne noch zeigen.
6: 我们试试看，还可以印上试灰。走，
5: 慢工出细活。好好好。特别珍惜。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特别的礼物，我们也给您带了一个礼物。这个书的内容是中国的24节气，每一个节气用的纸都是特制的。比如说立春，它这个纸呢是用花和草来制作的。那么24个节气，每一张纸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您给我们的礼物。 和这本书一样，不光是记忆，还有热爱。

0: Uncle。
1: 瑞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质朴而宁静的国家，它把从古代到今天的这些痕迹都很好的保留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它的理念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
2: 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每个国家会拥有不同的技术的先进程度，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世界，我们需要共同的去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互相合作，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3: 由我来带领大家参观一下双屿峰地区。
4: 我们在这儿看到好几个季节立体的成片。
5: 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高原冰川，玩乒乓球运动的地人，我们都是地人。
6: Diejenige, die Chinesisch haben, die sind jetzt alle.
7: 你好啊，哎，
8: 你好。
9: 真爱宫，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
10: 中国风，
1: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11: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2: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11: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2: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

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

人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十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大约在5000年前，相传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生于有熊，后来定都在了轩辕之丘。今天人们有理由相信，有熊和轩辕之丘都位于河南郑州市的新郑。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之后，建立起了新的统治中心。考古发掘证明，它就在今天的郑州登封，人们称之为王城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就此萌芽。3000多年前，第二个王朝商朝再次迁居郑州，庞大的商城遗址至今依然挺立于郑州的城市中心。2000多年前的东周，活跃的郑国、韩国又在这片土地上演绎出了许多历史典故。打这以后，郑州开始从政治中心的地位悄然滑落，但是因为依旧紧邻古都洛阳、开封，在很多时候仍然是繁花似锦的京畿之地。2016年4月初，就在青海遗址、东赵遗址频频出现重要的遗迹现象时，繁华的市区内，一座汉代墓葬也正处在了紧张的抢救性发掘中。陇海路是郑州市的一条快速交通干道，这个用施工围挡圈起来的工地就在道路旁的一个单位大院里。在这里忙碌着的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的一支考古工作队。
1: 这座墓葬是2016年3月中旬时候进行那个配合基建勘探发现的一座汉代时期的墓葬。墓葬起初是前后室，然后由墓道三部分组成。
0: 发掘现场原本是这家单位规划中的建设用地。例行勘探时，洛阳铲带出的泥土表明，这里存在着一座汉代墓葬。但管中窥豹式的勘探，并不足以让人们掌握全部信息。于是，在清理到墓室位置时，队员们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 都出现了这个两侧耳石，前后石又多了好几个室。现在初步观察，我们

0: 以现在的发掘阶段来看，现在已经形成了七座市，墓葬的规模在现在郑州地区来看还是比较大的。
1: 发掘一座砖石墓，按说应该先清理墓道，找准墓门，然后从这里进入中空的墓室。可是对眼前的这座汉墓来说，由于多年以前平整土地时，墓葬的上层建筑遭到过破坏，墓室中堆满淤土，因此发掘只能以大揭顶的方式进行。一座汉代砖石墓拥有前后室和墓道，就已经代表了不俗的财力。那么七座墓室又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墓葬的墓道是比较宽的，它站在这个宽度要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墓葬的结构也比较大，因为它墓道比较宽。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基本上清理了之后，发现这个墓道和这个前石两侧有两个耳石，这两个耳石应该当时是也是放一些器物的，没问题。我们在清理的时候，但是上层有点就是被破坏了，不过这个耳石下面我们回头还要再清理一步。然后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钟石，钟石的这个规模现在有个四五平方，上层也塌方了，但是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在下面就是说还会清理一些残碎的一些陶器残片。
1: 随着砖砌的墙壁一点点呈现，领队高赞岭在墓葬后室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些白色的还没有完全脱落的墙皮。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白色的物质意义重大。
0: 清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后室后壁墙上发现了一些白灰，这些白稿泥白灰是涂层上面的，有可能我们初步以现在这个状态看，可能当时有壁画。
1: 古代墓葬墓室墙壁上的图画题材大多反映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信息量之丰富不亚于一本写满文字的古籍。此刻原本存在的汉代壁画惨遭厄运，队员们只能期待着后续的发掘可以部分弥补这个缺憾。
0: 早期就是建造这个墓葬的时候，它上面应该是有一些这个图案的，那现在看不到了，但是我们还会往下做一下，看看后期还会不会存在，在别的这个测试里面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如果真的这个再清理出来，我们仔细的清理可能会出现一些图案。
1: 拥有七座墓室，墓室墙壁有彩绘图案的汉墓，其实在郑州的考古发掘史上还有一座，这就是位于郑州新密的打虎亭汉墓。早在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新密县打虎亭村一次发掘了两座汉代墓葬，墓主人是当时的弘农郡太守张伯雅夫妇。在位于东侧的张伯雅夫人墓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七座墓室的墓壁及拱形炫顶上都描绘有大幅彩色壁画，面积超过了200平方米。这些壁画大多模拟了墓主人生前的庄园生活，有收租、迎宾、宴饮、舞乐、百戏以及出行等。遗憾的是，在发现墓葬的同时，人们就看到了一个打穿墓顶的盗洞，再加上受当时文物保护技术的限制，今天人们看到的只是壁画的复制品。尽管郑州地处人口稠密的中原腹地，但能够把壁画完整保存下来的古代墓葬十分稀少。可是高赞岭又为什么会根据这么一点点迹象就做出墓葬可能有壁画的判断呢？时间回到2010年11月，高赞岭受命带领一支小

0: 小的工作队，配合交通公路登封段的施工进行文物勘探。
1: 有一次我们去勘探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勘探人员当时打了一探铲，用勘探的这个方法去探的时候，发现那个探铲打到这个硬东西，然后带出来了一点那个蓝色的砖末。带出来蓝色砖末之后，当时同志们都怀疑，底下可能是有一定的建筑物或者是墓葬了。
0: 看得清砖，队员们都有些兴奋，大家决定继续向下钻探，一定要把情况摸清楚。
1: 当时就是我们勘探人员往下使劲打，打透了那头砖之后，就发现铲噔掉下去了。我说好，这就有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完整的墓葬。
0: 从以往的砖石墓发掘经验来看，盗墓者挖出的盗洞绝大多数都是打穿墓顶进入的墓室。如此一来，泥土会从盗洞中塌落，并随雨水冲刷填满墓室。眼前的情况表明，新发现的墓葬极有可能保存完好。机遇不期而至，队员们立刻以这座墓葬为中心，继续向四周钻探。果然，在西北方又发现了一座墓葬，二者之间间隔不足十米。一次发现两座砖石墓，高赞岭十分兴奋。但在一些老资格的队员心中，这位年轻的领队显然有点高兴得太早了。
2: 探铲碰上砖石，我想这是个墓葬，因为它探的范围也不是很大，也可能想到是因为发掘的这个砖石墓也很多，想是可能也没啥价值。
0: 墓葬相距这么近，规模自然不会很大。再加上郑州地区自古以来人烟稠密，黄土之下隐藏的墓坑数不胜数。同时，因为地处中原，这里战乱频仍，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因为乱世引发的盗墓风潮，古代墓葬十室九空。
1: 经历过几千年，有的墓葬不是被一次盗扰，可能是好多次，从汉代的墓葬可能是到唐宋时期被盗，明清时期也被盗，最后可能延续到就是更晚的时间段还会被盗扰，越盗越严重。
0: 尽管如此，高赞岭依旧干劲十足，延续多年前在唐庄的另一次发掘，考古队最终把新发现的两座墓葬按顺序编为二号墓和三号墓。申报过后，包括高赞岭在内，由六个人组成的文物勘探队就地转职成了考古发掘工作队。尽管人数不多，但大家还是决定两座墓葬的发掘同时进行。2010年10月23日，雨夹雪，今日起开始发掘，对已探明的古代文化遗迹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拟采用探方发掘方法，全面记录遗存的本来面貌，根据时代不同逐层进行清理。在此前的勘探中，人们发现两座砖石墓均为南北朝向，偏西北东南排列。考古队在相距仅有8.5米的两座墓葬顶部分别布设了探方，在墓道上口边线及墓室顶部开口范围内向下取土。
1: 我们当时去做了，这个时候大概就做了有50公分，我们叫扰土，就是上面的一些近现代扰乱的土堆积到上面了，然后把这些土清掉之后，就会暴露。

0: 暴露出来那个墓室的墓顶。
1: 尽管一开始人们就怀疑墓葬可能保存完好，但是当体积最大的三号墓墓顶被率先清理出来，一个完完整整的穹窿式炫顶真正呈现在队员眼前时，大家还是十分振奋。
2: 就是心情比那个就是塌的时候心情好一点，就是第一座这么完美的墓葬。
1: 墓室穹窿顶又被称为炫镜式穹窿顶，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从建筑原理上看，因为它将墓顶上封土的重量均匀传向四壁，可以有效提高墓室抗压的能力。拥有穹窿顶的三号墓整体呈六边形，每条边长1.35米，直径达到了2.6米。从建筑形式和青砖的规格来看，高赞岭初步判断这座墓葬应该不晚于宋代。可是愉快的心情并没有保留太久，当三号墓墓顶以及墓道中的填土被清理到底部时，眼前出现的一幕却让队员们大吃一惊。
0: 就是墓门口那个底塌方的痕迹，是吧？它绝对被撬了之后它塌了啊。那三号墓我们就是把墓道挖下去之后，挖到墓门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墓门它不是原来那个状态了，它那个整个是塌成一堆的，
2: 都是破坏的比较严重。听说往后那墓门就是砖是一层一层一层往顶，但是发掘的时候它那砖一定就是塌下去一半。
1: 封门砖被破坏，显然曾经有人从这里进入过墓室，但是在此前的发掘过程中一直没有发现盗洞，他们又是怎样来到墓门底部的呢？
0: 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墓葬的时候就是没有发现，没有发现，但是他有可能正好是在这个墓道和这个甬道这个空隙这个位置，火土的位置的下去了啊，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盗掘，也有可能他比较了解，对不对？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有可能他非常了解这个墓葬这个结构。
1: 墙壁上烟熏火燎的痕迹应该是盗墓贼赵明时留下的，墓葬中残留着的陶器碎片明显是破坏后遗弃在这里。由于盗墓发生在下葬后不久，同一时代的陶器对盗墓贼来说显然没有什么价值。尽管主体结构完整，但遭到盗扰之后的墓葬透水透气，娇贵的壁画自然没能保留下来。唐庄三号墓壁画脱落后的墙壁与龙海路汉墓十分相似，这也正是5年后高赞岭能够迅速做出判断的原因。
0: 墙壁上挂了一些就是像白墙壁一样没脱落的残余下来的，但是那些痕迹上可能就是白墙壁上没脱落下来的，上面有那种黑线描出来的一些图案。
1: 郑州是中原的复兴，在和平年代它繁华富庶，到了战乱之时却常常赤地千里。南北朝时无休止的战争，隋末的风云变幻，唐末五代的军阀割据，宋金之交延续到元朝末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甚至民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大饥荒。在这样的乱世里，原本为礼法不容的盗墓行为甚嚣尘上，甚至十墓九空都不足以形容古代墓葬这时候的遭遇。最终经过清理的三号墓除了几件残破的陶器瓷器外， 仅仅出土了一

0: 黄宋通宝。这是一种铸造于公元1039年至1053年北宋仁宗时期的铜钱。它的出现说明墓葬所处的年代很可能就在这个阶段。三号墓被盗，只剩下更小的二号墓，一时间大家都觉得十分失望。收拾起心情，队员们开始继续清理位置略低的二号墓。2010年12月5日，晴。今日继续清理墓道，已清理墓道长3.56米，深2.6米，共有6级台阶。至晚收工时，南端暴露墓门大致结构，因天色已黑，未清理。第二天一早，二号墓的清理继续进行。与三号墓一样，二号墓也是6边形穹隆顶砖石墓，但边长只有0.86米，直径1.58米，比三号墓小了很多。由于时代接近，两座墓主人甚至还可能有亲缘关系，队员们都觉得二号墓被盗的可能性同样很高。可是现场的沉闷很快被打破了。清理墓门前的填土时，提心吊胆的队员直到封门墙被完全清理出来的那一刻，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墓门是非常完整的，它不光是就是说用那个砖一砖砖砌好了墓门，然后在砌好了墓门外面刷一层白灰，有3厘米左右的白灰，砌得厚厚的，就像我们墙壁一样，它又修整了一下。
0: 相距8.5米，三号墓被盗，二号墓却得以幸存。鉴于三号墓会有壁画，那么二号墓有没有？如果有，壁画的状态又会如何呢？
1: 有些壁画虽然说没被盗着，壁画墓，但是它有可能是自己会自然脱落，各方面原因，或者水土侵蚀的厉害，也有这种情况。
0: 按捺着内心的激动，在对二号墓墓门进行绘图和拍照后，队员们开始编号拆除封门砖。很快，封门墙逐层清理出了一部分，墓室的甬道开始暴露。队员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搞清楚墓室里的状况。
1: 墓门一旦打开，里面是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然后我们都喊人，我说拿照明的，拿照明工具，是吧？我们拿了照明工具，就是说往里照了一下，就发现了里面有颜色的反出来，反馈的眼睛的信息就哇，好多颜色，有红色的，有那个当时黑色的、红色的、蓝色的，
0: 有丰富的色彩，就说明有壁画存在，而且很可能十分完整。要知道，保存完整的墓室壁画在今天十分罕见。随着文物保护技术的快速发展，只要处置得当，这些壁画就能够真正保留下来。当封门墙被完全拆除后，高赞岭依然没有让人进入墓室，因为他担心堆积在甬道口的淤土中会藏有遗物。
1: 赶紧安排人清理清理墓门，因为就害怕他们那个甬道口有东西，清理的时候也非常的认真，我们在清理的时候也非常慢。我们记得那时候是清理甬道口的时候都清理了一下午。
0: 一下午的清理，尽管没有任何发现，但却严格遵守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临近黄昏，在夕阳的照射下，才有队员第一次进入了这个封闭千年之久的空间。
1: 我当时还不是第一个进去的，当时是常工常老师，他就是

0: 第一个进去之后，他都当时都喊我，你进来看看，那种感觉。
1: 看了以后就是相当惊讶了，里头的壁画相当完整了，像那彩绘啊啥相当好了。
2: 二号墓墓室的空间十分狭窄，常建中退出后，领队高赞岭才能够进入。为了尽最大的可能保护壁画，他们当时使用的是一支亮度不高的小手电。
0: 当时打着手电进去的时候，那种心情说不上来啊。跟着原来的这些老师们、长辈们，也都是干了那么多年了，就没有见过那么完整的。当时我进去那一瞬间间，一种喜悦，一种空白，然后又是一种就是激动。
2: 在二号墓狭窄的墓室中，甬道直接连通棺床，棺床上躺着两具人类骨骼。除此之外，墓室算得上十分空旷，但四壁及墓顶却绘满了鲜艳的图案。
0: 一进去，这么满，我操，满是彩，没有脱落了。下面的颜色特别鲜艳。他绘画了那个每个人的这个服饰，头饰，丫鬟的这些这个，或者是女主人那个脸上那个，腮红，都是那种淡淡的红，都暴露出来那个颜色，啊，当时非常的惊讶，还觉得呀，那么完整的一个壁画墓，我们当时虽然是激动归激动，但是首先咱给院里面赶紧就是说打报告，看下一步怎么进行保护。
2: 接到报告。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立刻派出了保护小组，携带专业的化学制剂和工具赶赴现场。在等待保护小组的过程中，队员们开始清理棺床。这时候人们才注意到，两位墓主人呈现出的竟然是一种怪异的姿态。
0: 头向东，两副骨架头都向东。然后就是人为摆放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整个就是人为摆放出来的，摆放的这个腿骨都窝到他这个胸前了，然后上肢也都是摆放成一个像长方形的方块一样的感觉。
2: 1.58米的墓室直径，人体原本就不太可能自如伸展。但是这两位明显是一男一女的墓主人，躯体的骨骼竟然堆叠在了一起。这样的情形表明，墓主人夫妇是在死亡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才被人迁葬到了这里。迁葬时，人体已经只剩下了骨骼。清理完骨骼后，在棺床上，队员们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品。正当大家疑惑不解时，在墓室的东南方向入口右侧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一位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0: 有一个小耳石，因为它很小，一般我们考古上都叫耳石，小侧石。在这个耳石当时是淤满的土，基本上快满了。在里面，然后我们就是在里面清理的时候，就发现里面也有一副骨架。
2: 这样一个类似壁龛的耳室，以往都是用来摆放器物的。唐庄二号墓耳室中却为什么会有人骨呢？这时候，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0: 后来一看，那不是一副骨架，那只是一个头骨，散落了几根凌乱的小骨头。然后我们清了一个头骨在里面，的确是这样。我们都说怎么搞了？这个墓葬里面它还三个骨架应该算是哈，因为它没有完整，但是它起码是个人给那儿的，是一个人的首级是吧？头骨在那儿，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2: 一开始。尽管人们在耳室中看到的只是头骨，但都以为这里也是一副完整的骨架。如此小的耳室用来葬人已经十分怪异，更何况只有一颗头骨。

的主人是谁？他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当负责文物保护的两位新队员赶到后，针对壁画的工作迅速展开，人们这时候才有机会仔细观察壁画的内容。经过统计，墓室及甬道墙壁共有六幅人物画。甬道东壁名为进贡图，描绘的是下人向墓主人供纳钱物的情景。甬道西壁上是出行图，绘有一人一马呈向外出行状。墓室六边形，除去甬道，剩余的五面墙壁各有图画。西南壁是备宴图，三位侍女正在筹备酒食。西北壁则是对影图，图中夫妇二人对坐，后立的一位女子正在执壶劝酒。正对墓门的墓室北壁是一幅启门图，半启的门户中，一位女子向外张望，似乎正在期盼夫君的归来。东北壁上的图画名为起居图，夫妇二人立于低垂的帷帐旁，神态安宁。东南壁由于下方存在耳饰，所以壁画以装饰点缀为主，但依然生动繁复。如果说墙壁上的图画是生活场景，那么屋顶则更多融合了宗教元素，属于墓主人的精神追求。由于二号墓中没有出现任何随葬品，一开始人们无法判断墓葬的确切年代，但在这批壁画的绘画中，由于古人采用了包括白描、勾描、平涂、晕染等绘画技法，而这些技法恰好又成熟于北宋晚期早段，结合形制相同、规模相当的三号墓，人们因此判断两座墓葬时代接近，都处于公元1039年至1110年之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墓葬的时代搞清楚了，那么耳饰中的头骨又是怎么回事呢？结合墓室西北壁上的对影图，人们似乎有了答案。墓主人生前拥有一妻一妾，他们死后被安葬在别处，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家族中的后辈为他们重新修筑墓室，并将遗骸迁葬。迁葬过程中，因为小妾地位卑微，只能在耳饰中栖身，甚至骨骼都只是被草草收拾，只迁过来了很少的一部分。如此看来，不仅仅是壁画，甚至墓葬中人骨呈现异常状态的这个插曲，都折射出了当时的许多社会现实。如今看来，迁葬后没有随葬品的信息，可能也被当年的盗墓贼掌握，墓葬因此才逃过一劫，精美的壁画幸运地保存到了今天。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古代艺术品，队员们先是喷上药水，然后用竹签一点点剔除墙壁上的灰尘和泥土，临摹过后再进行诸如加固、防脱落、防脱色、防蛀等多道程序。在狭窄的墓室里，这样的专业技术处理持续了两个多月，远远超过了发掘所用的时间。最终，为了避免珍贵文物被公路施工破坏，郑州市文物局做出了对唐庄壁画墓整体搬迁的决定。正是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2016年4月，高赞岭才迅速判断出眼前的这座汉墓同样曾经拥有壁画。

及旱路的发掘旷日持久，但无论最终收获如何，会不会又是一次幸运的考古大发现？许许多多和高赞岭一样工作在第一线的队员都会虔诚谨慎，兢兢业业地对待手头的每一项考古工作。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昌廪实，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现在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

0: 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1: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刘汉尧感慨万千。
1: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只守为家，守一职啊，就是界限。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0: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呢？
1: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0: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18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但是第一次得了苏维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熟森林，啊，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人，但是那个田被你们规划，是吧？就高里高低里低，所以呢，就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就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

0: 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筑防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中国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的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啊，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亩地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0: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1: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0: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1: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2: 哎，到时候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厢的鱼啊，看了13个点。
3: 嗯，
2: 13个点，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1: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联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联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4: 之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那么东一家西一家。
1: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联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联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联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

到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

0: 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嗯，他后讲，啊，余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舆论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1: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十一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一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一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一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2: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1: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鹏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

0: 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荡流翻寸地，留与子孙耕。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东增城，废弃的矿坑化身碧波，森林海成为生态旅游的打卡地。珠海金湾，平沙镇的耕地通过小田变大田，重塑着现代农业的新格局。而在这些背后，广东省测绘院的综合信息感知系统正如同智慧的眼睛，为每一次修复提供着科学的判断与持续的监控。进入新时代，一场关乎未来的生态修复行动在南岳大地上全面展开。这是一场运用智慧与科技让土地重现生机的行动。这里是广东增城的派潭镇，远处群山如画，近处森林环抱。每当广州人说起到森林里看海，那来的一定是这里。你也许想象不到，在十几年前，这里竟然还是一处生态伤疤。今天，它居然颜值逆袭，被爆改成网红打卡地。范一峰，森林海生态修复项目总负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建设者，他扎根矿山修复一线，以长久的投入与坚守，静待荒芜土地重焕生机。
1: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读到初中，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大兴土木，特别缺少这种建筑的材料。那么呢，发现这些地方呢有那个石灰石，那就挖了这个石灰石。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富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发现这个坑有很多隐患，而且呢滑坡厉害，有时候呢对那种耕牛啊、小孩啊、人身安全啊保护都不够。
0: 修复山河有法可循，但若要重启一段人与自然、企业与乡土的关系，却需要先在人心里筑起一道坚实的地基，那就是信任。没有信任，再美好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建立信任，才能为这片土地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
1: 从一开始不理解你，哎呀，你拿到来，你可能就是做东西、做地产，你又挣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不是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可能是无利不起早，你就贪利的啊。到一个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出来，它是个共同富裕的产业，确确实实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周边的农家乐呀，这个民宿啊，还有我们周边的农场啊，它确实增收了，因为我们把城市人引来了，哎。他们觉得森林海做的东西是真的棒，是真的好。好了，现在我们再修复，那就不一样了，更大力支持了。
0: 在森林海看来，商业的至高境界不是独占，而是共赢。如今，隔壁农家乐的招牌鱼，其原料就是来。

0: 来自当地绿色养殖的高质量出品。这也正是来自森林海的生态鱼塘，这并非免费，但仅是成本价。
1: 啊，哇，靓啊啲鱼哦。
2: 嗯，啊，呢啲全部都系瘦身嘅，全部都系呢啲矿湖鱼嚟嘅。
1: 啊，呢、这个鱼靓啊，呢、这个瘦身鱼啊。
2: 系、
1: 嗯、
2: 啊，做出嚟无论点做都好好食噶。
1: 嗯
2: 嗯，肉质好好噶。
1: 肉质靓呢啲。
2: 嗯嗯嗯，
1: 瘦身。
2: 嗯
1: 嗯。
0: 对农家乐而言，无需投入养鱼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便有了质量稳定的货源。对森林海来说，这种微利供应却盘活了整个区域的舌尖经济。这笔账算的是长久的发展，算的是共同的富裕。从现摘现做的农家乐，到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从采摘果园到烟火缭绕的大排档，再到当地农民在家门口获得的新岗位，这一切还仅仅是森林海宏大画卷的开篇之作。一期工程的成功，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实践路径，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信心与资本。但这片土地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2: 这是我们第二期修理的那个矿湖，这个也是我们基于第一期的成功经验，我们开始做第二期的修复。预计修复的时间的话，我们会花大概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湖的话，明年的五月份或者是明年的年中就可以对公众去开放了，来去展示我们整个修复的一个成果。
0: 森林海二期的生态修复工程将会营造更加丰富的业态，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它将与咫尺之遥的白水寨景区握手，形成深度联动与共赢，两者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2: 这个矿坑修复完的话，它在当地会形成一个地标，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话，这个驿站和这个修复完的天庆湖的话，会跟白水寨形成一个中轴线的一个关系，然后会形成未来整个片区一个打卡一个网红的一个地点。我们还是创新的引入了一个叫做水上看动物的概念，就是沿湖的一圈的话，我们会打造山海动物园，就是客人可以沿着湖去看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些动物，同时的话还会有看到我们的鱼进行一些表演。
0: 蓝图里的规划，其成效最终都要回归到最朴实的生活里。赖远哲有一个习惯，他评判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在报表上，而在镇上这家熟悉的超市里。这里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也是感知这片区域经济脉搏的晴雨表。
2: 哎，老板娘。
3: 哎 ，Hello，
2: 好久不见
3: 、啊，
2: 好久不见。
3: Hello， 嗨、
2: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3: 嗯，还行，因为也刚过了那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现在的话就生意还是一般般。
2: 哎，看除了你们除了民宿之外，好像你还没有做其他的业务啊？我看到你们还在卖我们当地的特产。
3: 是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一些好像现在当季的一些我们觅食村的一个柿子，也是很出名的。然后呢，过来住宿的客人的话，我们会给他品尝一下，哎，觉得好吃了就可以带一些回家。对，
2: 哎，我看你的朋友圈还为我们的客人准备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哎，你都是准备哪些食材啊？
3: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当地一些农产品嘛，还有那些农家菜呀、啊，农家鸡啊，还有我们当地一些农户种的蔬菜，让他们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
2: 对，我们以后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优惠的套餐，我们会加强跟你们的一些合作，然后把整个高滩片区做得越来越好。
3: 你们的这个流量还是很好。
2: 感谢，我们再继续加油。
3: 好，大家生意兴隆。
2: 生意兴隆。
0: 山河可遇，人心可暖，未来可期。森林海的故事始于对一道伤疤的治愈，成于与一方百姓的共生。它最终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最坚实的发展是企业与乡土共同成长的年轮。这片

0: 森林与海洋的约定，回响出这个时代最动听的共鸣。距此100多公里的珠江口西岸，铺展出生机勃勃的几何图景。这既是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的生动呈现。这里是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的现代化样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坚实的米袋子和菜篮子。纵横于田畴之间的水脉，承载的不仅是灌溉的使命，更是一场对土地最初的洗礼，饮淡洗咸。这便是平沙镇沃土重生的起点。周毅作为平沙镇一线工作人员，亲身参与并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蜕变。
1: 因为我们这一块之前是盐碱地，在50年代逐步通过围垦而来的，它这个淡水资源啊，在这一块还是比较缺乏的。在当前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实施引淡工程一共分为2期，前期已经投入将近5000万，计划在今年年底实施第2期，总投入还是5000万。我们就通过这2期的建设啊，将近投入1亿，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平沙农业淡水需求。
0: 饮淡洗咸，如同为大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析。这不仅是补充水分，更是用珍贵的淡水将沉积的盐分溶解冲刷带走，为作物争夺生存的根基。然而饮淡之后，如何让这来之不易的沃土释放出最大的潜能？一场关乎土地本身的形变势在必行。
1: 通过耕地恢复实现了小田变大田，耕地的集中，我们在这一片呢形成一个规模达到14000亩的一个耕地的集中整治区。有几个板块吧，这边是粮食种植，还有莲藕种植，高端水果种植跟蔬菜种植，一共是4个板块。
0: 将成千上万块零散的巴掌田整合为现代化的大格田，是一项涉及土地重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系统工程，更需要细致完善的政策支撑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对土地贴心的守护。
2: 比如这些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了，看到这个村子里面这种房前屋后的这种地块，其实就是面积很小的一个老百姓的菜园子。那么它化为耕地，化为永久基本农田之后呢，后期的种植管护是很难落实到长期种植管护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地块调出之后呢，全部调到平沙万亩方。调到平沙万亩方呢，这些地块它继续可以种植，但是呢就不纳入我们的保有量的考核。
0: 格局之变催生了效率革命，小田变大田所打造出的这片高标准农田，其价值远不止于视觉上的壮阔。它意味着土地屏障的消失，为大型机械的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滴灌溉用水、每一份土壤肥力都能被精准掌控。这片土地第一次如此适配于现代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运营。
1: 形成了耕地集中整治区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各种方式引入一些农业企业，比如说我们引入了粮食种植的企业，还有高端水果种植啊。通过这农业企业的引入呢，它确实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民增收，我们实现了亩产和农民收入的双增长，对我们农业产值的提升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增产的背后是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田间地头的气象站、传感器成为了作物生长的翻译官，将土壤的饥渴、气候的变化实时传递。 水肥一体化系统如同为每一株作物配置了私人

0: 营养师，是从大水大肥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按需供给，极致利用。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而是一场以科技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农业实践。
1: 技术这一块呢，就也响应了龙科所还有龙发中心、广东省农业发展中心一个指导，然后病虫害这一块呢，也是现代化来分析啊，然后到了一个机械这一块呢，像我们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啊打田啊、收割啊，这些所有的机器，包括到无人机啊，对喷药啊、除草啊，这些啊，我们都是以现代化的一个机械来操作了。嗯。啊，就根本上就没有人下田的这个概念，也就响应了一个好听一点的，就是说你现在要穿着皮鞋种田了。
0: 如今这里的农业生产更像是一座高科技企业的黑灯工厂，无人农机具、智能系统管控，让农业生产变成无人化、自动化。政府与农业企业紧密合作，打造出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企业的资金、技术和渠道持续注入，让土地效益层层放大。而要让这样的模式持久运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如今平沙探索的是一套更深刻的基地逻辑，通过耕地恢复补偿机制，让保护耕地者得益，流失耕地者有责。
2: 那么区内在推进耕地恢复的过程中呢，出台了跨镇域的技术平衡的补偿方案，一个方面是督促其他的镇也落实好耕地保护的职责，不能把耕地保护的任务全部压到平沙镇。另一方面呢，如果其他的镇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耕地，有流出，那平沙镇有流入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经济补偿啊。镇区内是10万亩。
0: 建立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核心在于如何让保护耕地的人受益，让守护良田的地方发展，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根本转变。平沙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土地，土地必将回赠我们一个凉风苍满、生生不息的明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方兴未艾。在广东测绘院，这些新技术更是被利用得淋漓尽致。今天，一支由科技武装的现代测绘队伍，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张月梅日常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类信息化系统，对接业务部门。遇到对外展示的时候，他还要讲解演示感知系统，让别人看懂系统能干什么。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综合感知服务系统的智慧大屏，通过构建了一个感知融用的能力体系，支撑了我们自然资源全要素高精度准实时的一个动态监测监管。我们也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视频探头的接入，还有像我们的移动终端设备，以及我们丰富的上百项的一个业务管理数据，辅助我们自然资源的监管决策。
4: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矿山修复的情况。哎，这个影像挺清晰啊，这个是什么数据源？
5: 这个是广东省最新的，这是优于一米的一个影像，数据源的话是高分7号。我叠加一个DEM，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新的一个三维场景。
4: 这个三维场景还是挺明显的哦。哎，这个以前长什么样？现在生态环境挺好呀。
5: 给你看一下，这个是2020年。
4: 哇，这之前是真的是很光秃秃，现在两边都已经是绿树成荫了。
5: 嗯。
4: 那这个数据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前后期的一个对比。
0: 然而，每一张精准的卫星图片，每一个清晰的三维模型，其背后都是浩瀚的数据海洋。大约1平方公里的高精度测绘产生的数据量，就足以塞满一整块硬盘。测绘工

0: 程师要面对的是广东全省17.9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心数据机房内，高性能的计算集群和 AI 算法完成初筛。测绘工程师就像是解读大地语言的翻译官，他们需要面对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变化图斑。一个颜色的细微差异，一个形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代表着地面上正在发生的生态变化。最终，这些 AI 存疑的地方都要由人工做出精准的判读。
1: 当时下达了将近有6万个图斑，然后呢，从这6万个图斑呢，通过省市县的3级的这种联动，然后把这个底数基本是摸清楚了，然后就有6780个是需要进行治理的。
0: 现在通过训练有素的 AI 大模型系统，能够对遥感影像进行智能的初筛和预处理。AI 以其惊人的速度和算力，处理掉了90%以上的重复性劳动，而工程师则以他们无可替代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攻克剩下10%的核心难题。正是这种高效的人机协作，让南岳大地的生态监管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高效和全面。
2: 全国的第3次全国那个土地调查，然后那时候我们参加的有1000多号人，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场地，也是耗时了1年上千人的一个工作量。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我们的 AI 技术，完成我们全省，就是广东省有近18万平方公里哈，然后的一个自动变化检测，它只需要1天。
0: 守护南岳山水，广东省测绘院依托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技术体系，卫星宏观巡视，无人机精准扫描，地面测量与海上探测协同验证，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综合感知信息系统中心，构成了洞察全域的智慧大脑，他们共同构建出全覆盖的监测网络，最终汇聚成与真实世界同生共长的数字孪生广东，为生态修复与监测提供着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基于这个系统，各级田长就可以在田间地头查看田块的一些基本信息，落实责任到人，从而更好地保护耕地。现在全省覆盖范围内已经有近7.5万个田长网格数。
2: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梅州五华的一个视频探头，这里就可以看到实时的视频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耕地里面的一个种植的农作物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电子围栏数据，将我们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2维的矢量数据与我们的一个3维视频监控画面进行一个叠加，做到一个实时的分析。像我现在选中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一块耕地，以及它对应的标识码，还有它的一些耕地的面积情况。
0: 接入不同型号的无人机，辅助田长开展日常巡田。所有这些无人机都可以在广东的综合感知系统中进行实时远程调度。
2: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广州，我可以调度一下我们江门台山的一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对它选中了其中的一个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起飞了。像右下角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机舱的实时画面，在飞行前的话，它会自动对它的飞行环境做一个确认，比如说当前的风速条件，还有它有没有下雨啊，温度或者是电量信号等等是否适合它当前的一个飞行。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前置摄像头拍摄的一个画面，现在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确认，正准备飞行，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当前已经无人机进行一个自动起飞了，可以看到拍到前面的有大片面积的一个耕地，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耕地上面也已经种植了作物。

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正在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张图建设。遍布重点区域的摄像头与无人机如同不眠不休的天眼，将现场画面与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大屏，这使得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工程进展，精准统计修复成效，让每一寸土地的变迁都尽在掌握，为科学决策提供着最直观最迅速的支撑。如今曾经的矿坑伤痕经由生态修复化为碧波荡漾的风景，零散的土地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重塑下变成了高产高效的良田。土地的故事关乎生存，也关乎未来。广东的这片绿水青山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安尼好不好？
1: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

0: 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疫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较早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 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 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 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 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声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1: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真松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 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 尤其最近呢，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4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
2: 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呐、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4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5件套，这5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3: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5件套指的是。 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35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35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幻鹰2000还是IDF、金国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35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

0: 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十五 T， 它是歼十五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十五 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六版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二零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副舰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副舰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副舰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1: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2: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四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十一月一入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三五、歼十五 T、歼十五 DT、空警六百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入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三五啊、歼十五 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0: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它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

0: 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啊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1: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2: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啊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啊，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啊，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啊，这个作战半径啊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啊，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啊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3: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啊，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啊，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啊，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啊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啊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啊，事实呢一再的证明啊，所谓这个航母杀手啊，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啊，在解放军啊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啊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4: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
1: 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2: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

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

0: 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官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1: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极侦极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2: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他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么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员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

0: 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委内瑞拉一天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造成1000多人伤亡失踪，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中方表示，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日本屡次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野心和举动。
1: 新兴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意欲何为？
0: 美国国务卿结束中东之行，称此访重点围绕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展开。分析认为，美国意图稳固盟友立场，消除各方疑虑。